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3: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外媒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通行费率、航道管控权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2: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炒作虚假叙事，行扩军之实。
3: 虚假信息裹挟七万多移民冲击休达，多重困局拷问欧洲移民治理前路。
2: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2027年年底前导致全球最脆弱地区新增近49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0: 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新时代

0: 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表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拭目以待事态发展。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2: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政府愿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
0: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该国强震之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
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6号7点5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 5.1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 4， 震源深度10公里。
2: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 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取得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朗美国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五号，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与阿曼商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安排，拟定分道航行模式，但是各方在是否收费、通行费率和航道管控权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继续来听报道。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方案中是否涉及收费问题，五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知情人士称，伊朗和阿曼正在谈判的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方案，拟不对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或服务费。根据目前方案，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并由德黑兰方面协调；驶出海峡时，则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由马斯喀特方面协调。但据路透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和两名地区官员的话称，伊朗阿曼拟议中的协议将赋予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船只的控制权，这是迄今伊朗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伊朗随后表示，船只进出海湾都将经过伊朗水域。地区消息人士表示，关于如何界定控制权仍有细节需要确定。伊朗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协议文本设想，伊朗将控制通过该海峡驶入海湾的船只，主要争议之一是对于驶出方向船只，伊朗应发挥何种作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表示，该航线的设计方式是商业船只的进出航线都将通过伊朗领海。此外，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 至 7% 的费用，阿曼正在讨论约 3% 的较低费用，而美国则希望完全不收取费用。报道称，名义上让费用支付保持自愿可能成为打破僵局的一种方式。不过，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运公司为了通行可能不得不付费。
0: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免费通航，此前一直是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多轮谈判中的主要分歧之一。如果相关协议达成，美国和伊朗则可能按照今年6月谅解备忘录确定的条件重返谈判桌。这份备忘录提出，在60天期限内允许船只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目前美国和伊朗谈判是否有进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签署协议。报道称，协议预计将重点围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可能成为双方启动更广泛谈判的第一步。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海湾地区高级官员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暗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但美国和伊朗在本周五，也就是7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约为50对50。 伊朗方面目前否认与美国进行直接和平谈判，称有关磋商仅通过阿曼展开，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部分外交人士认为，恢复海峡通航可能为美伊重启更广泛谈判创造条件。
2: 5号，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来听总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4: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
5: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艾曼·萨法迪说，今天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以色列正在制造危险，必须予以制止，必须遏制其扩张主义，必须制止其非法措施。这些措施正不断把地区局势推向爆炸边缘，必须立即停止。声明还呼吁，在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
6: 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长瓦尔森·阿加贝基安·沙欣说，我们寄希望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兄弟国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帮助满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的实际需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继续推进我们的联合行动。今天我已经看到一个更加广泛联合行动的雏形正在形成，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将共同参与这一行动，
4: 从而在国际层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和约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伊拉克、巴勒斯坦、卡塔尔、埃及、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外长及代表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在巴以冲突持续、 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和国际社会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和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加沙地带视察以军部队，并发表讲话，宣称以军一直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施所谓的系统性打击，并坚称未来将继续在加沙地带保持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 扎米尔在视察期间发表讲话称，以军目前正沿着以色列国家的所有边界落实既定的安全理念。 他强调，加沙前线是当前以色列多战线战役的一部分。他根据此前视察黎巴嫩南部时掌握的情况，要求前线部队继续保持主动与进攻性的原则。北京时间8点25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9: 小小你好。
18: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
1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预警。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是强台风级别，它的中心在今天早晨5点是在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在7号白天，它将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且会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 此外，今年的第十四号台风鲸鱼，它的中心在今天凌晨4点钟前后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部沿海一带登陆，预计鲸鱼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

0: 东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受到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在未来24小时，东海大部、黄海的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的东部沿海、巴士海峡、南海的中部和南部海域都将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其中在东海的中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将会达到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事实上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台风白海豚呢会把原本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呢吸收不少，所以呢，我国的这个降水整体是一个减弱减少的一个态势，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的降雨。8号以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呢逐渐的靠近呢，在8号到12号期间呢，像江南的中东部、江汉的东部将会以及黄淮等地先后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局地
1: 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提醒这一带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小小，嗯，那国际方面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0: 嗯，好的，我们刚才也跟他提到了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它的中心在今天凌晨4点钟前后呢是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部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目前呢也正在给吕宋岛带来比较强劲的这个风雨天气。那么今明两天呢，随着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呢，鲸鱼也将会被扯散并且会并入到白海豚啊， 那么吕宋岛的这个强降雨也将会就此缩减，主要是在吕宋岛的西部和南部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8号以后，随着白海豚进入东海以后，它的南侧的偏西气流呢将会给菲律宾吕宋岛的西部多地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的影响。那么强降雨的落区和前期呢，将会是一个从高度重叠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一带内涝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将会是一个增大的态势。 此外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像朝鲜半岛的降雨也将会逐渐的增多，是以小雨阵雨的天气为主，依然是南解高温之困啊，局地的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从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影响的到来，朝鲜半岛的高温有望会自北向南的逐渐的缓和甚至是缓解。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外媒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通行费率、航道管控权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3: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炒作虚假叙事，行扩军之实。虚假信息裹挟7万多移民冲击休达，多重困局拷问欧洲移民治理前路。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2027年年底前导致全球最脆弱地区新增近49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8月4号正式公布，作为日本阐释防卫政策的官方文件，日本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于1976年发布，从1976年开始每年发布。此次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通篇基调与高市早苗政府持续推进的扩军路线高度契合。 这份白皮书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 高市政府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划拨巨资采购多款无人作战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今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相关法案，将太空正式纳入自卫队作战领域。这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绝非孤立事件。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刘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地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它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
2: 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说，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就人工智能，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备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
3: 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AI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 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啊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成体系化的深入。
4: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日本近年来一贯套路，那就是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刻意挑动阵营对立。明眼人看得明白，日本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真正的扰动者。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为日方持续扩军备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3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 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6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说，他想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约宪法所规定的遵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5: 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6: 当地时间8月4号，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而在本次紧急会议之前，意大利等国曾公开批评西班牙移民政策，甚至提出暂停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5: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周共有约 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说，本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 布鲁纳认为，休达移民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社交媒体上散布的所谓从休达入境西班牙不会被遣返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诱导了成千上万人前往休达。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在休达危机爆发之前，走私团伙和人口贩运网络已经介入其中。
6: 那么休达7万人突发越境事件，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1: 这次发生在西班牙菲利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在过去十年尽管欧盟方面呢想要吸取此前出现大规模难民和非法移民入境事件的教训，然后在各个方面呢加强了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管控，而且就在最近欧盟还出台了相关的这个统一规则想要在欧盟内部呢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次休达的事件表明其实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所做的努力在频繁发生的而且来源多样的这样一些非法移民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围绕休达以及梅内利亚两块飞地的主权问题呢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呢，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落差。所以两国关系呢实际上围绕的这个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呢就显得更加的微妙。第三个方面呢，这是一次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经过网络的流传加工之后会进一步的引发民众的一些比较盲目的回应。同样呢，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也体现出当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整个欧盟的安全环境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高度紧绷而且日益复杂的状况之下，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起非常直接的涉及到安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方面的反应。
5: 当地时间8月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午间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2027年年底前导致全球最脆弱地区新增近49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当天，联合国还就美伊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哈克表示，干旱、洪灾和极端高温已经使许多社区面临风险。预计本已受到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以及反复极端天气冲击的国家，将承受厄尔尼诺现象最严重的影响。联合国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6: 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气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况。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分析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粮食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干旱、洪水和极端高温已经使部分社区面临风险。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正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合作伙伴采取预先行动。相关机构已在50多个国家制定预先行动计划，支持各国政府加强准备，并帮助高风险社区降低灾害影响。当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联合国秘书长是否收到消息，表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当天或未来几天重新开放。 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无法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相关报道，并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当前问题。
6: 现阶段，我们没有掌握有关情况的第一手信息，我们所了解到的也是你们看到的相关报道。我们当然鼓励有关各方继续做出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3: 联合国近期

0: 警告，美伊冲突以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航运、食品和化肥价格以及国际供应链造成连锁影响。央视记者许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近日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点。为了保证航线安全，来往的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业内专家表示，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运输能力下降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低水位对德国航运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北麓，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最后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是欧洲最繁忙、最具经济价值的内河航道之一。今年以来，在德国境内，莱茵河流域降水持续偏少，入夏后的高温又加剧水分蒸发，加之上游来水不足，莱茵河沿线水位不断下降。德国境内的多个水位站水位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托尔斯滕·卡卢扎称，今年经历的热浪是历史性的。
3: 今年6月下旬，德国遭遇历史性热浪，多个监测站气温打破纪录，7月气温创下月度新高，甚至可能是有观测以来的历史极值。而且热浪发生在夏季相对较早的时间，7月整体气温也偏高，德国当月平均气温为 19.7 摄氏度，较1961年至1990年基准值高出 2.8 摄氏度。
2: 近年来，每逢夏末，莱茵河都会出现创纪录的低水位，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2018年，德国经历酷热干旱，莱茵河水位急剧下降，驳船航运严重受限，德国工业因此蒙受数十亿欧元损失。当年水位最低点出现在10月。HGK 航运公司船舶管理总监蒂姆·戈德8月5号称，当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几乎已经逼近2018年那次特大低水位灾害时期的水平。
4: 影响当然已经是毁灭性的，在我们身后你可以看到杜伊斯堡·鲁尔罗特的仪表读数，截至8月5日水位为 1.55 米。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在2018年历史性的低水位年，我们记录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水位是 1.54 米，但那是在10月，这意味着未来几周水位形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2: 莱茵河是德国经济的主要运输动脉，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莱茵河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HGK 航运船舶管理总监蒂姆·戈德说，
4: 当然一个应对办法就是使用所谓适配低水位的专用船舶，但可想而知这类船无法一夜之间造出来。根据船舶尺寸，建造一艘船通常需要 1.5 至 2.5 年的时间，而且莱茵河航运船队规模庞大，更新换代只能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2: 此外，由于水位较低，船只不得不减轻载货量，导致成本上升。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 0.1 至 0.2 个百分点。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托尔斯滕·卡卢扎说，预计未来几天，德国的旱情并不会立刻得到缓解。
3: 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愈发频繁，这不仅源于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大气环流模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因素，由此催生更多极端天气，就像我们当下正经历的高温与干旱，带来森林火灾风险攀升、河流水位锐减、旱情加剧等一系列后果。未来几天天气形势不会好转，不会出现大范围降雨来缓解旱情。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8月5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湖北武汉启动。
7: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充分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电商直播等多项创新活动，旨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打造极具特色的沉浸式电影文化消费场景。
1: 此次活动是总台以电影文化赋能区域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多元业态激发武汉消费活力，让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市井日常。统计数据显示，8月5号开机当天仅两个小时，武汉青山区武商贸众源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全天增幅达 20%。
7: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将上演收官战，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上海原身体育中心迎战德国勒沃库森17岁以下男足。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8: 从本届赛事前两轮比赛来看，中国 U17 男足与欧洲强队交手，经受住了考验。在小组赛首轮，中国 U17 男足以3-2绝杀阿森纳 U17 队。第二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1-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提前晋级半决赛。首轮比赛，阿森纳队采取了高压逼抢的打法，无论比赛强度和节奏，都让中国 U17 男足有些疲于应付。而在与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中，中国U17 男足的中场球员已经可以主动回撤接应，并且拉扯出进攻空间，顺利化解了对手的高位逼抢。通过这样的比赛，中国 U17 男足能查漏补缺，找到球队的不足。本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赛事赛程紧凑，球队需要完成5天4赛的高强度赛程。前两场比赛，中国队教练组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面积轮换，只有周雨诺一人在第二场比赛中继续首发，一方面让队内更多年轻球员获得和欧洲顶尖俱乐部交手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能继续考察球员，为卡塔尔 U17 世界杯继续筛选球员。连续两场比赛，凭借头球打入制胜进球的小将程胜涵成为球队2连胜的关键功臣，他从首轮替补登场到次轮首发上场的身份转变，也体现出球队以赛代练的备战思路。程胜涵表示，尽管上海的天气闷热，但全队上下几乎少有队员在比赛中抽筋，这是赛前队伍进行了充分高强度训练的结果。
9: 集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很高强度的训练，然后为了比赛做了很多的准备，这场比赛也是验证了我们这个训练是有帮助的。然后对面也很多人抽筋，我们队很少没有抽筋，这就是教练训练的结果。
8: 队长周雨诺坦言，和欧洲强队的梯队交手，感觉到对手身体天赋优势明显，比赛中全队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做好防守。
10: 首先就是他们共同点都是身体天赋非常好，然后又壮，速度又快，然后就是毕尔巴鄂竞技队，他们的反击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反击要更快一点，包括他们的插上也是非常及时，然后我们需要更加大精神去防范。
8: 在两场小组赛中，中国队都兑现了定位球得分战术。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制胜进球源自徐正鹏角球助攻陈胜涵头球破门，而绝杀阿森纳的制胜进球同样依托事先布置的角球战术配合完成得分，体现了全队的战术执行能力。前锋陈俊博表示，在球队整体大轮换的情况下，还能维持这样的配合，和球队的团结作风密不可分。
11: 整个团队就是非常团结，然后每个人都是非常努力，非常相信每个队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好每场比赛，才能就是新人进来之后可能会更快的融入这个团队，然后大家都非常团结。面对这种世界足球算强国的球队吧，我们首先自己做好自己，打哪支球队我们都有信心能够去战胜他们，相信自己。首先取得两连胜是整个球队的功劳，然后积极备战好下场比赛，争取小组全胜出线。
8: 勒沃库森 U17 队延续了德国青训注重整体移动和战术纪律的传统，以高强度对抗和快速转换著称，本场比赛也将继续检验中国队的阵容厚度与磨合成效。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阳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以使用2至4个月。 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

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由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该国发生强震之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这一机场部分恢复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一起关注新闻。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认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

0: 的巴塞罗那。
1: 来关注入境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 25.3 万票，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一系列支持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3: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准备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而且这也非常方便。
2: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4: 我们买了丝巾、 T 恤，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这个服务非常棒。
2: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2: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
6: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7: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近日德国境内莱茵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点。为保证航行安全，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业内专家表示，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运输能力下降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低水位对德国航运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北麓，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最后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是欧洲最繁忙、最具经济价值的内河航道之一。今年以来，在德国境内，莱茵河流域降水持续偏少，入夏后的高温又加剧水分蒸发，加之上游来水不足，莱茵河沿线水位不断下降。德国境内的多个水位站水位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托尔斯滕·卡卢扎称，今年经历的热浪是历史性的。
9: 今年六月下旬，德国遭遇历史性热浪，多个监测站气温打破纪录，七月气温创下月度新高，甚至可能是有观测以来的历史极值。而且热浪发生在夏季相对较早的时间，七月整体气温也偏高。德国当月平均气温为19.7摄氏度，较1961年至1990年基准值高出2.8摄氏度。
8: 近年来，每逢夏末，莱茵河都会出现创纪录的低水位，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2018年，德国经历酷热干旱，莱茵河水位急剧下降，驳船航运严重受限，德国工业因此蒙受数十亿欧元损失。当年水位最低点出现在10月。HGK 航运公司船舶管理总监蒂姆·戈德8月5号称，当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几乎已经逼近2018年那次特大低水位灾害时期的水平。
0: 影响当然已经是毁灭性的，在我们身后你可以看到杜伊斯堡·罗尔罗特的仪表读数，截至8月5日水位为 1.55 米。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在2018年历史性的低水

0: 水位年，我们记录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水位，是1.54米，但那是在10月，这意味着未来几周水位形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莱茵河是德国经济的主要运输动脉，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 通过这里运输。莱茵河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 HGK 航运船舶管理总监蒂姆·戈德说：“当然，一个应对办法就是使用所谓适配低水位的专用船舶，但可想而知，这类船无法一夜之间造出来。根据船舶尺寸，建造一艘船通常需要1.5至2.5年的时间，而且莱茵河航运船队规模庞大，更新换代只能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1: 此外，由于水位较低，船只不得不减轻载货量，导致成本上升。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 0.1 至 0.2 个百分点。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托尔斯滕·卡卢扎说，预计未来几天德国的旱情并不会立刻得到缓解。
2: 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愈发频繁，这不仅源于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大气环流模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因素，由此催生更多极端天气。就像我们当下正经历的高温与干旱，带来森林火灾风险攀升、河流水位锐减、旱情加剧等一系列后果。未来几天天气形势不会好转，不会出现大范围降雨来缓解旱情。 当地时间8月5号，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午间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可能是至少新增4900万人陷入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当天，联合国还就美伊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 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哈克表示，干旱、洪灾和极端高温已经使许多社区面临风险，预计本已受到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以及反复极端天气冲击的国家将承受厄尔尼诺现象最严重的影响。
4: 联合国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气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
3: 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分析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粮食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 干旱、洪水和极端高温已经使部分社区面临风险。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正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合作伙伴采取预先行动。相关机构已在50多个国家制定预先行动计划，支持各国政府加强准备，并帮助高风险社区降低灾害影响。
5: 当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联合国秘书长是否受到消息，表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当天或未来几天重新开放。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无法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相关报道，并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当前问题。现阶段，我们没有掌握有关情况的第一手信息，我们所了解到的也是你们看到的相关报道。我们当然鼓励有关各方继续做出努力，通过谈判解决 这一问题。
3: 联合国近期多次警告，美伊冲突以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航运、食品和化肥价格以及国际供应链造成连锁影响。央视记者许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我们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的情况。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 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2: 热浪袭来，一些欧洲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来听报道。
5: 意大利卫生部四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四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纪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四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4: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告说，这次评估测试要求智能体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测试人员使用7种模型开展了122轮测试，在10轮测试中，共发现 AI 智能体实施了19项明显超出测试设定范围的行动，其中17项涉及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另有2项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 GPT-5.6 SO 模型实施。报告说，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用于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批准代码， 报告说，相关智能体还曾尝试直接联系现实中的个人，通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以使恶意代码获得运行。在代码

0: 码中植入恶意指令，以操纵其他 AI 编码工具，在开源技术社区上留言，邀请参与测试的其他智能体合作。报告指出，在本次测试中，测试人员为评估模型的最大能力，有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并关闭了模型提供商的部分安全机制，这与相关模型向公众提供时的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之外出现过类似行为，在测试中所发现的未经授权行为并未造成现实危害。报告说，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报告还指出，这类行为是否会在其他环境中出现，智能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对现实世界采取行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1: 暑期到非洲看野生动物大迁徙是不少中国游客的选择，不过大家对于动物大迁徙普遍存在不少的固有印象。日前，总台记者马培敏探访了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揭开了人们对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普遍存在的几个认知误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很多人都以为动物大迁徙仅仅是发生在每年七月到十月的角马渡河，但其实动物大迁徙不是一场短期活动，而是全年闭环的移动生态系统。在坦桑尼亚的格鲁梅蒂河，每年六七月份角马大军就会迁徙到这里，休整后七月继续北上前往马拉河。可以说角马迁徙大军永远在路上，而天国之渡只是他们奏响生命交响曲的其中一个篇章。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向导耶利米介绍说，
3: In December, January, which you can find most of the other beasts.
4: 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月，角马大军会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的恩杜图，这个时间也是角马的产毒季。四月到六月，他们继续迁徙到塞伦盖蒂的西部。六月后，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格鲁梅蒂河区域。大约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迁徙大军会北上横渡马拉河，前往肯尼亚。每年角马迁徙的足迹覆盖高达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塞伦盖蒂南部到马赛马拉循环往复。
2: 人们看动物大迁徙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来到河边就一定能看到角马渡河。其实，角马渡河受到天气、捕食者的干扰、草场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游客来说，能否邂逅天国之渡，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所在。第三个误区是，人们认为大迁徙的主角只有角马。但真相是，这是一场多物种协作的迁徙，除了角马之外，还有斑马、瞪羚等动物一同移动，动物之间形成一套分工觅食的生存联盟。耶利米表示，
4: 大迁徙过程中，只有角马和一部分的斑马完成全程整个迁徙旅程，瞪羚不会迁徙全程。
2: 那么，谁是角马迁徙大军的最大威胁呢？很多人认为角马渡河场面充满残酷厮杀，鳄鱼是最大的死亡威胁，但真相是大众镜头放大了鳄鱼捕猎画面。据耶利米介绍，渡河途中踩踏和体力透支等才是动物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3: In nature is for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4: 大自然中适者生存是真理，只有强壮的野生动物才能生存，草原上的各种挑战是为了筛选强者基因，适应自然才能得以生存。
3: To surviving in the nature.
2: 动物大迁徙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承诺。你在草原收获的每一帧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马培敏，坦桑尼亚报道。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6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多云，37到28度，合肥小雨，33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35到24度。

0: 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33到27度，沈阳多云，36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拭目以待事态发展。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里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5号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没有提及测试的具体细节。也门胡塞武装5号反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美国参议院5号投票确认埃利卡

0: 卡施瓦茨出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结束该机构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施瓦茨曾担任美国副医务总监，今年四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五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基尔诺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政府愿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委内瑞拉交通部长五号称，该国强震发生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6号8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北京海淀中关村的原点社区是北京市首批四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记者在原点社区实地探访时了解到，在这3平方公里的社区里，搬家成了不少企业上半年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会这样？那今天我们去那里寻找创业投资的新流向，请听报道。
4: 记者一到原点社区，就看到了长长的搬家队伍。
3: 北京探威新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学，
5: 不停地搬家，
4: 从多少人到多少人了？现在是
5: 我们现在是从学校的十几个人一直经过这个不停地搬家，现在到了接近100人。
4: 在他们旁边，记者又遇到了另一家刚入驻的具身智能初创企业，公司牌子都还没来得及做，临时用纸打印了贴在门上。
3: 北京轻工开物科技有限公司龚家乐，
6: 我们是6月17号刚刚成立，然后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刚刚搬到这边。因为我们是清华系的那个师生创业团队，这边离清华仅一街之隔。
4: 原点社区周围1公里半径内有清华、北大、中科院等30多所高校。随着人工智能等科创领域的大爆发，上半年这里迎来了搬家和入驻潮。
3: 原点社区商务合作总经理李威，
7: 随时都会有企业过来找，说哎，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啊？那实在是供不应求。今年有10几家企业都扩租，都找不到地方。
4: 扩租的企业甚至把1层的展厅都给占满了。即使是在临时搭建的工位办公，企业也想马上入住。
3: 米塔世界创始人宋崇国，
8: 哥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孵化的体系生态和氛围非常好，70%的企业都人工智能企业，所以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也非常好。
4: 记者在社区转了一圈，发现入驻的企业既有做硬件数据配套的，也有研发算法技术的，还有做落地场景的，基本集齐了人工智能产业链。OPC 一人公司和百人企业挤在临时改造的展厅、咖啡厅、会议室里，而排队的企业还有十多家。
3: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党委书记辛果：
9: 我们镇政府呢就在后面，今年10月份啊，我们东升镇政府啊要搬家，把我们的办公空间啊给企业腾出来。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平均每2天就有一家新的企业落地到园区，今年新入驻这个园区就有106家企业，总融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70亿。
3: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集中搬进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股热潮？
4: 忙着搬家的这家公司做的是人工智能芯片，简单来说就是给机器人造大脑，让机器人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动。技术方面很前沿，但创业初期，十几个人挤在学校的实验室，手里只有图纸和仿真数据，缺资金、缺设备，技术始终看得见摸不着。
3: 北京探微新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学：
10: 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招聘更多优秀的人才，投入到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些仪器设备。
4: 幸运的是，团队的核心技术得到了创投机构的青睐，从去年到2个月前，陆续有数亿元的创投资金注入，团队火速招聘了高学历人才上100人，还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区。最重要的是，有了启动资金，原本在实验室的想法迅速落地，第一版原型产品顺利出炉。
3: 北京探微新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学：
10: 80%-90%的钱我们投入到了整个研发里，集成电路层面跟这个流片啊 IP 相关的地方。
4: 当然，企业目前还在成长阶段，后续的研发投入需求依旧很大。在团队刚布置好的新会议室里，记者遇到了他们的早期投资人张静。他这次就是专门来看看下一轮投资他们还可以为企业做些什么。
3: 水木创投合伙人张静：
11: 我们早期投资了一家企业，我带了一些金融机构过来跟他介绍点资源，帮助他后期的发展。
12: 这半年发展是不是特别快啊？
10: 特别快，有一种推背感，科技呢是催着我们这些科技创新人呀去往前不停地奔跑。
3: 今年以来，像张静这样的早期投资人成了原点社区的老面孔。他告诉记者，最近不论是工作场景还是工作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改变又能看到创投资金的哪些新流向呢？
4: 记者和张静来到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有几个学生团队要接洽，看看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投资的项目。为了抢时间，张静选择了最快的通勤方式。
13: 每天的日常就是这样骑车呀。
14: 啊，基本上是骑车为主的，因为周边那个骑车子可能是最方便的，你开车反倒不方便。就是扫街，就像扫大街一样，把每个老师的项目都去聊一聊，一个一个扫。
4: 和以前创投都在办公室里等着项目不同，眼下科技快速迭代，初创企业遍地开花，创投多等一天就可能错过下一个风口。
14: 范老师，
4: 上半年张静光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几条街骑车就骑了320多公里，挖出来40多个项目，投出去将近5亿元，投资额和项目总数都是去年同期的2倍。
14: 整个投资圈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资本更加前沿，更加青睐于这个早期项目。因为你如果早期的项目你不参与，等项目成长大了之后，到后期你就没有机会涉入早期项目了，所以倒逼他们必须往前沿。
3: 要想成为早期甚至首轮投资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那投资人张静的资金是从何而来的呢？张静带记者来到周边的另外一栋大厦。
4: 张静带着记者见到了中关村科学城的聂丽霞。如果说一线投资人负责挑选项目，聂丽霞则是支撑他们投资的国资后盾。
14: 这期基金呢，规模应该超10个亿规模以上。科学城呢，这次在我们这个大基金里面得占40%左右，真金白银来支持我们这种创投机构，我们就更容易募资了。
4: 聂丽霞主管的国家创投母基金今年3月已经增加到了100亿元，也就是说，这些钱先投给张静这样的社会资本，进而撬动更多资金涌向创投项目。
3: 北京市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聂丽霞：
15: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共合作了55家创投机构，那么我们出了49亿，那么撬动了社会资本呢，总共是226亿，一共投资了1029个科技项目。
4: 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创投规模同比增长2倍，近90%资金聚焦硬科技。北京国资加码中早期科创、人工智能、芯片相关融资规模，涨幅超过407%。
3: 秦岭违规穿越治理一直是秦岭生态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如今，当地在治理秦岭违规穿越上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又有什么样的成效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6: 在陕西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陶川林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3: 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
17: 我们这个陆平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啊，白天2个，晚上2个。
16: 值班人员对通过卡口的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遇到试图从此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的人员和车辆，会及时进行劝返。在值班记录中，记者发现3月18号，他们就曾劝返了3个试图从此进入太白山的人员。
18: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
17: 他背着装备，就是直接是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设备。
19: 咱这里现在是就只要是24小时值班，他谁把人刷进去，他谁就要出去，然后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就要打电话，就要询问，电话打不通，那住户就要上去，就要报警。如果他出不去，那就有问题，有可能是非法穿越。
16: 除了固定的卡口管控之外，当地还专门成立了巡逻队，对违规穿越人员进行拦截和劝返。
18: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这些爬山的人吗？
20: 大闸把这个卡口给弄之后，加大力度不人少了。
21: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那个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
3: 除了人防，当地在技防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当地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助力违规穿越行为的治理。
16: 太白县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太白县全域属于秦岭保护范围，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占比66.55%。为有效治理违规穿越行为，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20个管控卡口配备了相关设施，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当管控卡口附近发现有人员和车辆活动时，系统就会发出弹窗信息，值班人员就会上前询问和登记，对可能要穿越的人进行劝返。同时，这些信息也会同步在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显示。
18: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22: 它这个就是这个枪击和这个球击，就是抓拍的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它就报警。
3: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
23: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1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个20个管控卡口只是以往秦岭违规穿越行为中最主要的20个入口，而整个秦岭核心保护区涉及的区域很大，这也给管理违规穿越带来了很大难度。后续当地还将强化多部门联动值守，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此外，为了满足大家户外登山的需求，当地还引导大家去安全的路线。
3: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
24: 从生态环境保护，也从这个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有一些可能不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但是它可能穿越的风险和危险性特别高，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疏堵协和的方式啊，不是通过禁止的方式，而是呢有序的引导群众从事这种 合法合规的，并且风险相对比较小，又能满足大家这种精神文化需求的这种路线。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部分影院率先打破单一放映模式，通过植入文博空间、交互科技等等，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近日，位于北京朝阳区的 Meta Joy 中影园区世界 XR 未来影院正式运营。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今天中影会的配套项目，中影园区世界以电影加科技加文创加潮玩的新业态，打造集观影、沉浸体验、 IP 互动与社交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科技空间。走进影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达8米的大圣塑像，吸引很多游客打卡拍照。这是动画电影《大圣崛起》中的悟空大圣形象。依托这部影片开发的《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XR 超感虚拟现实电影正在这里上映。
3: 它这个特别好玩，而且参与度比之前高，
4: 主要就是给孩子们的互动会比较多，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趣吧。
2: 除了《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空间还选放了《深海奇遇》《太空奥德赛》《遇见东坡》等6部曾在金鸡影展和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的虚拟现实作品。此外，由学习强国平台打造的国内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项目《长征英雄》也深受欢迎。该项目依托 AR 加 XR 大空间交互技术，高精度复原血战湘江、强度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关键历史场景，观众可以第一视角沉浸式感受长征历程。目前该项目已成为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体开展红色研学与主题教育的首选。
5: 长征英雄是学习强国平台和国内优秀的军史、党史专家还有艺术专家共同创造的这么一个 VR 大空间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身体验到长征过程当中的艰辛与苦难，会和影院的长征主题的影片还有党史馆内的长征主题展览共同合作，打造出一个影院加展览加虚拟现实体验的综合性红色学习主题活动。
2: 除了硬核科技体验，场馆重点打造年轻化潮流文娱生态，丰富观影之外的休闲玩法。在万妖镇主题市集展出 IP 文创周边，配套实景解谜打卡、机器人互动、设计师潮玩等延伸内容，形成观影、逛展、玩趣、逛市集的一站式休闲体验。
5: 观众在观影之后可以获得我们万妖市集的体验优惠券，大家拿到这个体验券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线下的场景进行打卡和探秘。
2: 业内人士表示，影院行业的转型早已不是单一画质厅型的升级，而是场景、内容、业态的全方位革新，让影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可传播的立体化文化产品。
6: 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八仙》引发关注，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XR 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2: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八仙主题巡游、文创市集等场景。
7: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2: 多家影院还引入餐饮、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延长影片的价值链。
8: 西城大院聚集了餐饮、咖啡、文创等丰富业态，现在大量观众看完电影会凭借票根在院内就餐、休闲、打卡。
2: 成影新明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空间采用民国复古场景，并系统梳理成都从1904年至今的电影发展历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
9: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客流量，也让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聚客亮点。
2: 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10: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
6: 在北京，有一家国风主题的特色影院，以国风光影场景为载体，开展多元娱乐和特色社群活动，把影院打造为新型文化娱乐交友社区和城市文化客厅。
2: 走进坐落于北京丰台区的天宫影院，将东方美学融入前厅、廊道、等候区等全部公共区域，打造沉浸式国风观影新场景。影院还专门设置汉服打卡区，吸引青年群体、亲子家庭、国风爱好者前来打卡相聚。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影院顺势开设文创展台，把影片里的东方美学延伸到线下。此外，影院还采用最新技术，在新风系统中加入浓度超过3000的负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影院。今年暑期，影院开展了全景沉浸式纪录片《山海经·西山经》研学活动，以 AIGC 技术为核心，以先秦奇书《山海经》为原点，全景呈现《山海经》中记载的奇珍异兽与上古灵物，再现华夏文明源头最庄严、最神秘的西部洪荒幻境。
11: 希望孩子能够在这里寓教于学，然后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2: 影院依托特色空间场景，开展了国风漫展、疗愈派对、传统文化亲子研学、汉服打卡等特色活动，不定期举办下午茶、瑜伽、DIY 手作等活动，持续为青年人打造兴趣社交、趣味互动、国风体验的多元娱乐休闲空间，探索观影加打卡加文创加社交的复合型业态。
12: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很多兴趣相同的同频的一些朋友，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13: 在影院的基础上，联合了这个文商旅，加了线下的社交啊，然后做同频交友一个空间，基本上的话可以覆盖到每个月啊，甚至每个周都有这种国风漫展的举办啊。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社群呢，就是国风爱好者的社群已经有10000多人。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 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

0: 房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世界，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2: 的。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威尔5号重申，所政府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这一原则是所中双边关系的基础。据所罗门群岛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威尔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的关系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5号19时18分，北京时间6号30时18分收到这艘邮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努曼·库尔图尔穆什5号宣布，一项旨在为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奠定法律基础的法案草案已经正式提交议会。据土耳其自由报消息，这份草案提出，在土耳其安全机构认定库尔德工人党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组织已终止实际存在，并已上缴所有武器后，可对正在进行的相关调查和起诉，以及已作出的定罪判决的执行予以延期缓刑。预计议会将在本月14号前对草案进行投票。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报告说，测试结果表明，应该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报告还指出，这类行为是否会在其他环境中出现，智能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对现实世界采取行动，有待进一步研究。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6号9时28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2度、东经99.54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的负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

0: 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1: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0: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1: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0: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1，或者是1000亿分之1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3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弹珠，这个时候弹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6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可以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6个原子6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

0: 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中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负十九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0: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十的负十九，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十的负四十四。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十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中重新定义秒。
0: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这个四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3: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4: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1: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四原子光晶格钟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的负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

0: 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1: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0: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0: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2: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0: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希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1: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6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多云，37到28度，合肥小雨，33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35到24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33到27度，沈阳多云，36到24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

0: 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以及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是临时航道，预计可以使用2至4个月。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厂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据英国媒体五号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开始降低反应堆功率。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

0: 否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普遍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6号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该发现不仅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提供了决定性验证，也表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纯由力构成的物质的存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6号8点15分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国际足联领导层当地时间5号在摩洛哥召开危机会议，聚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来处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3: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4: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5: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6: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7: You can find a...
8: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7: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9: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2: 盛夏时节， 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5: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10: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8: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2: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1: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2: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2: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13: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2: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4: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2: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斯·斯洛尼姆说，
4: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2: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 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5: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16: 中国 溧阳 handmade。
2: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圣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7: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2: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18: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19: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2: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20: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2: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 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0: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21: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2: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22: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2: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5: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2: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23: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24: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2: 外国游客金马雅软说，
25: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2: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26: How unique it is to me.
27: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2: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 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25: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2: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1: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2: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6: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2: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7: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3年或者更长时间。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4: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4: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0: 国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号晚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地时间5号晚说，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他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等做法。巴西政府回应称，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

0: 可接受。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五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在下船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目前尚不能确认这名死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四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973例，其中死亡1801例。美国参议院五号投票确认埃利卡·施瓦茨出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结束这一机构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近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团参演。上合组织地区反恐部机构执委会为演习提供了相关协助。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演习为契机，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务实合作，持续严厉打击网络暴恐活动，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取得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朗美国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6: 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

0: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知情人士称，伊朗和阿曼正在谈判的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方案，你不对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或服务费。根据目前方案，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并由德黑兰方面协调。驶出海峡时则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由马斯卡特方面协调。 但据路透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和2名地区官员的话称，伊朗阿曼尼议中的协议将赋予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船只的控制权，这是迄今伊朗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伊朗随后表示，船只进出海湾都将经过伊朗水域。地区消息人士表示，关于如何界定控制权，仍有细节需要确定。 伊朗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协议文本设想，伊朗将控制通过该海峡驶入海湾的船只，主要争议之一是对于驶出方向船只，伊朗应发挥何种作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表示，该航线的设计方式是商业船只的进出航线都将通过伊朗领海。 此外，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正在讨论约3%的较低费用，而美国则希望完全不收取费用。报道称，名义上让费用支付保持自愿，可能成为打破僵局的一种方式。不过，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运公司为了通行，可能不得不付费。
1: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免费通航，此前一直是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多轮谈判中的主要分歧之一。如果相关协议达成，美国和伊朗则可能按照今年6月谅解备忘录确定的条件重返谈判桌。该备忘录提出， 在60天期限内允许船只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和伊朗谈判是否有进展呢？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和伊朗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签署协议。 报道称，协议预计将重点围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可能成为双方启动更广泛谈判的第一步。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海湾地区高级官员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暗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但美国和伊朗在本周五，也就是7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约为50对50。伊朗方面目前否认与美国进行直接和平谈判，称有关磋商仅通过阿曼展开，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 部分外交人士认为，恢复海峡通航可能为美伊重启更广泛谈判创造条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 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塞义迪5号表示， 伊朗、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塞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做出回应。
1: 塞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
3: 5号，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我们来听总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的报道。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 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
2: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艾曼萨法迪说，
3: 今天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以色列正在制造危险，必须予以制止，必须遏制其扩张主义，必须制止其非法措施。这些措施正不断把地区局势推向爆炸边缘，必须立即停止。
2: 声明还呼吁，在将于九月举行的

0: 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长瓦尔森·阿加贝基安·沙欣说，
1: 我们寄希望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兄弟国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帮助满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的实际需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继续推进我们的联合行动。今天我已经看到一个更加广泛联合行动的雏形正在形成，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将共同参与这一行动，从而在国际层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和约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伊拉克、巴勒斯坦、卡塔尔、埃及、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外长及代表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和国际社会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和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加沙地带视察以军部队，并发表讲话，宣称以军一直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施所谓的系统性打击，并坚称未来将继续在加沙地带保持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
3: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当地时间8月4号是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纪念日，黎巴嫩政府将当天定为全国哀悼日，遇难者家属和民众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遇难者，并再次呼吁尽快查明爆炸真相，追究相关责任。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4: 6年前，也就是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12号仓库违规储存的2700多吨硝酸铵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20多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周边数千栋建筑被毁或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当地时间8月4号下午6点，大批遇难者家属和贝鲁特民众聚集在贝鲁特港口附近，举行爆炸事件6周年纪念活动。贝鲁特港播放着爱国歌曲，游行的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鲜花，纪念在爆炸中逝去的民众、消防员等人。纪念活动上，奏响国歌之后，当遇难者的名字被宣读，照片依次出现在活动现场大屏幕时，遇难者亲属们难以控制悲痛的情绪，掩面哭泣。遇难者约瑟夫·鲁克兹的妹妹多利·鲁克兹说，
5: 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希望司法调查能够取得进展。我的哥哥，他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每一天都一样，我无法不去想他。但最难受的是，正如大家所说，至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没有正义，没有真相，也没有人为此负责。我们不指望他们能做什么，但我们无比想念他，这是最深的痛。我的家人，我的母亲，他们日夜哭泣，思念着他，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甚至没有道别就离开了。
4: 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核心遗存谷物桶仓南立面被前看守政府列为历史遗迹，见证着黎巴嫩历史上最严重的爆炸事件带来的伤痛与重建。爆炸事件发生6年来，由于调查饱受阻扰和司法僵局困扰，案件调查至今仍未完成。遇难者家属组织多次抗议活动，要求查明事故责任人，推动司法调查。黎总统奥恩3号表示，爆炸事件的起诉书已不能再拖延，呼吁司法部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本案首席律师塞西尔·鲁科斯说，
6: 调查迟迟没有结果，希望实现司法公正。我们至今尚未取得成果，是因为从2021年至今一直存在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在2025年有所缓解。

0: 缓解，法官恢复了调查，并按照他自己制定的方案继续进行调查。因为有一位坚持不懈的法官，也有坚持不懈的家属，在2025年，调查得以再次推进。第一步是最高法院的检察官穆罕默德·萨阿布法官必须提交起诉书，以便司法调查员能够做出最终的起诉决定。
1: 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已过去6年，但其造成的伤痛仍未愈合。对许多遇难者家属而言，这一天不仅是缅怀亲人的日子，更是再次呼吁彻查真相和实现司法公正的时刻。这场改变贝鲁特命运的爆炸，其影响远未结束。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
4: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巴西政府头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行为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称，2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7月25号，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3: 那么新门罗主义阴影下的美巴外交风波是如何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2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3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 如果米莱没赢，美国

0: 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0: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5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2: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北京时间11点2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回来。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6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多云，37到28度，合肥小雨，33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35到24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33到27度，沈阳多云，36到24度。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

0: 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表示，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此前已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打击，并且过去数月已对伊朗实施多次沉重打击。他声称是伊朗请求美方取消袭击，重启谈判。事后，伊朗方面否认了相关表态，但特朗普也强调，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五号表示，有关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因伊朗战事中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是假新闻。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上周特朗普在戴维营就伊朗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防长赫克塞斯就军火严重短缺问题做出解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六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听到两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九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五号19时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六号30时18分，收到这艘邮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五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自俄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随着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当地移民安置体系持续承受巨大压力。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五号表示，当地局势仍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支持。据他说，目前休达收容的未成年移民大约1100人，已远远超出当地承载能力。乍得政府五号发布公报说，截至四号，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其中8人死亡。 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喀麦隆尼永河大桥竣工通车仪式5号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喀麦隆公共工程部长高度评价中方在施工组织、技术应用和履约管理等方面展现出的专业水平，认为大桥建成不仅保障了当地居民安全便捷跨越尼永河，也将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和加强互联互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班，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占地约53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支撑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公共服务平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聆听天下大事。
16: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7: It is very worrying.
18: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5: 追踪新闻热点。
19: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5: 纵览全球动态。
2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7: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9: 各位好，我是黄夫。
2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9: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8月4号正式公布，作为日本阐释防卫政策的官方文件，日本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于1970年发布，从1976年开始每年发布。此次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通篇基调与高市早苗政府持续推进的扩军路线高度契合。这份白皮书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8: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高市政府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划拨巨资采购多款无人作战装备。今年四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今年六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相关法案，将太空正式纳入自卫队作战领域。这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绝非孤立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刘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30: 就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说，
31: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备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再结合起来，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28: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日本近年来一贯套路，那就是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刻意挑动阵营对立。明眼人看得明白，日本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真正的扰动者。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为日方持续扩军备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六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说，
31: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0: 五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9: 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

0: 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的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露露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从凤尾鱼的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的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0: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帕拉卡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向导卢西奥，
3: 通常情况下，这里栖息着数量庞大的海鸟和海狮，但如今明显少了许多，海水温度在上升，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0: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
4: 我们已经观察到红宝企鹅出现了弃巢现象，虽然仍保留着一定比例的成年个体，但数量已远低于原有种群规模。
0: 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
4: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一直在增强，也更加频繁。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2: 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总台记者秘鲁报道。
5: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说，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副地狱景象。来听详细报道。
0: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当地居民埃莱尼，
6: 这里曾经像天堂一样，现在沦为一副地狱的样子，我都不忍心看了。这里的一切都曾是绿色的，曾经人们离开城市到这里度假，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山火烧毁了一切。
0: 当地居民卡特琳娜，
7: I feel very, very sad. It's the
6: 我非常非常难过。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我在这里和我的奶奶、姑姑还有父母一起度过了每一个夏天。我还感到非常愤怒，我有两种感觉，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从此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
0: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6: 每个人都对我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会撑过来的。现在很困难，但我们会渡过难关。
8: 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养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玩耍，我们也是在波尔图热尔曼诺

0: 长大的，这里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仍旧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自己会找到勇气和力量。这里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了，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不过我们希望这里能回到过去的样子。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些什么。
1: 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2: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稍早前从前方发来的观察报道。
3: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据多家外媒分析，这次会议可能与因凡蒂诺近期遭遇的信任危机有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并未披露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提到紧急会议的背景是因凡蒂诺此前提出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该提案在遭遇广泛抵制后被终止。法新社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一项由因凡蒂诺主推的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果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据外媒先前报道，欧足联已表示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而且已经联系英格兰足总等机构，加紧推动罢免因凡蒂诺，并物色接替人选。国际足联内部也可能会举行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投票，部分高层也正试图施压，迫使因凡蒂诺主动辞职。
2: 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
4: 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的报告。暑期是出行高峰，环球资讯广播推出特别策划，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假，分享海外游客的中国夏日之旅。这个暑假江西小城福州迎来很多外国游客，开启了一场别样的中国夏日之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雪峰的报道。
5: 江西抚州金溪县许湾镇是中国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在位于许湾镇的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许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一枚枚活字印模，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等工序。万吉来自巴基斯坦，他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
6: 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还是第一次。我是觉得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这是不容易拿出来的，因为纸要写饭的，然后也要贴得上，然后每一次要平平的要做出来。你错过了一步，那就结果是要重新再开始。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5: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莫兹说，
6: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友人的青睐。江西广昌县拥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莲池， 1624亩连片莲田， 如同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上。走在栈道上，四周是嫣红与碧绿交织的海洋， 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梅克利特说，
7: 我很喜欢莲花，在中国文化里，莲花代表着纯洁和正直。这次我参加了当地举办的莲花节，非常开心。
8: I'm so thankful and grateful to be here.
5: 坐落在武夷山脚下的江西资溪，由于生态资源丰富，气温宜人，
9: 这个暑期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奥古拉说，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数据显示，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 体验传统文化，再一次次沉浸体验中，真切感受中国之美。The
2: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lood， Blood， 血液。 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欧情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 40% 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 25%， 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 3500个单位 血液制品。 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 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8: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9: 其他方面，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专家认为海峡通行安排只是起点，核问题与制裁才是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
18: 离罗马谈判暂停，各方说法不一，以色列定居者再次非法越境进入黎巴嫩境内。
19: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炒作虚假叙事，行扩军之实。法国青年在日本东京呼吁正视历史，珍视和平。
18: 总台记者探访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当地，承受巨大压力。
1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希腊媒体称赞 AI 加文化遗产创新助力中国迈向旅游强国。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

0: 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表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
4: 伊朗议会国家

0: 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五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此前已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打击，但现在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且仍在与伊朗谈判。他声称是伊朗请求美方取消袭击，重启谈判。事后，伊朗方面否认了相关表态。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五号向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始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进展，是否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迎来缓和窗口呢？美伊后续谈判还将面临哪些关键难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调节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
1: 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
0: 当地时间5号，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离乙谈判暂停，各方对暂停缘由说法不一。据报道，本轮谈判聚焦军政议题，技术磋商或进展，谈判可能将于6号重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5号，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当天在新一轮乙离谈判于意大利罗马举行期间，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指责黎巴嫩代表团反复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泄密，并在原定谈判结束前约3小时要求美方暂停此次会谈。 报道称，预计谈判将于6号恢复，不过相关消息未得到以色列方面证实。另据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透露，由于地区事态发展，8月5号当天，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一轮谈判已于罗马当地时间5号15点30分提前结束，但将于8月6号上午恢复。报道称，谈判集中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上，极具建设性。技术小组在敲定与落实三方协议相关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就在谈判进行时，以色列国防军5号表示，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开始对黎南部相关地区展开精准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另据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
0: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当天下午跨越以黎临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以军表示，所有涉事人员将被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接受进一步盘问。根据披露的视频，多名参与此次事件的人员声称将夺走黎巴嫩拿走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据了解，近几个月来，该团体所属的组织成员已多次非法跨越边界进入黎巴嫩，并获得了以色列执政联盟部分议员的支持。
1: 5号，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我们来听总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4: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艾曼萨法迪说，
5: 今天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以色列正在制造危险，必须予以制止，必须遏制其扩张主义，必须制止其非法措施。这些措施正不断把地区局势推向爆炸边缘，必须立即停止。
4: 声明还呼吁，在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长瓦尔森·阿加贝基安·沙欣说，
6: 我们寄希望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兄弟国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帮助满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的实际需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继续推进我们的联合行动。今天我已经看

0: 看到一个更加广泛联合行动的雏形正在形成，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将共同参与这一行动，从而在国际层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和约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伊拉克、巴勒斯坦、卡塔尔、埃及、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外长及代表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和国际社会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和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加沙地带视察以军部队，并发表讲话，宣称以军一直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施所谓的系统性打击，并坚称未来将继续在加沙地带保持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他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等做法。巴西政府回应称，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这一行为不可接受。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0: 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 金凯你好。
1: 先请介绍一下有关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具体情况吧。
2: 好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目前虽然距离这个华东沿海一带呢还有10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但是它的这个间接影响其实已经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是它吸走了本来应该是在往我国陆地输送的这个水汽，所以呢中东部一带的降雨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呈现一个减弱的一个态势了。那么今天明天的两天时间里的降雨都将会是一个持续减弱的一个态势，但是仍然呢在一些地方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个强的降雨，需要大家注意防范。 除此之外呢，就是白海豚呢对于海上的影响已经是展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钟，也就是最新发布的一个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这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目前依然是保持在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26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面上啊。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 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那么它将会在7号的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呢，移入东海，并且会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此外呢，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呢，虽然目前已经是一个停编的状态，中央气象台已经是对它做了一个停编啊，它已经是 一个减弱到一个停编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呢，受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鲸鱼的这个残留影响的共同影响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呢，包括像是东海的大部、黄海的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的中部偏东海域和南部海域呢，都将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一个大风，其中呢，像是东海的中东部海域的风力会达到8到11级，阵风会达到12到13级啊。 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的风力呢，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会达到14到15级。那么，所以呢，在上述海域航行和作业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做好避风的一个工作。清晨，
1: 那么白海豚会登陆我国吗？哪些地方会有强的风雨天气呢？
2: 事实上呢，台风白海豚啊，进入东海以后，也就是7号以后呢，它将会进入东海。它进入东海以后呢，一个路径呢，还是会有目前来看呢，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啊，因为它的这个走向呢，会受到包括像是附带高压呀，还有西风带槽季呢，以及季风和14、15号两个台风的这个 多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目前来看呢，在8号9号的时候呢，因为冷空气东移会导致附带高压在8号9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减弱冬退的一个态势。那么台风呢进入东海以后呢，向北的可能性就会因此而增加。 那么后续呢，直接影响这北海豚路径的这个富二代高压还会发生一个断裂，而这个断裂点断裂的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变化也会直接造成北海豚最后的登陆点的一个会有一个变化。虽然呢这个登陆点以及登陆之后的路径呢还存在一些差异啊，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华东一带的风雨影响是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存在的。那么像强的降雨啊， 从八号开始呢将会陆续的加强，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像江南的中东部江淮一带呢都将会迎来比较大范围的一个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如果登陆之后再遇到一个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啊，将会给更加偏北的地方带来比较强的降雨，包括像是华北等地的这个降雨将会增多的一个态势。那么整体来看呢，北海豚在登陆之后会和冷空气联手，将会导致降雨的影响时间长范围大，所以也提醒大家啊，
1: 一直保持一个关注的状态，我们也将会及时的更新最新的一个信息。清晨，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其他方面关注了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专家认为海峡通行安排只是起点，核问题与制裁才是每一双方的核心分歧。
1: 李以罗马谈判暂停，各方说法不一，以色列定居者再次非法越境进入黎巴嫩境内。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炒作虚假叙事，行扩军之时，法国青年在日本东京呼吁正视历史，珍视和平。
1: 总台记者探访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当地，承受巨大压力。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希腊媒体称赞AI加文化遗产创新助力中国迈向旅游强国。希腊《每日旅行新闻》网站8月5号刊文说，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大力推动数字化创新，提升签证和通关便利性，并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以实现成为全球旅游强国的宏伟目标。
4: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环星的综合报道。文章注意到，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制定了一份路线图，重点聚焦于扩大国际入境游客规模，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以及强化旅游与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根据路线图，中国计划到2030年每年吸引 1.9亿国际游客，同时智慧旅游建设被纳入重点工作， 国家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虚拟导游、增强现实技术在全国5A级旅游景区及考古遗址示范区广泛落地。文章认为，这些技术不仅能让游客获得更有参与感的体验，也能帮助各大景点通过数字平台和定制化旅游服务，更好地展示自身的文化底蕴。文章分析，除了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服务的提升，中国各地旅游目的地正在重新设计 游客体验历史的方式，传统的观光游览正越来越多地被互动形式所取代，包括角色扮演、导览、现场表演、数字复原和增强现实体验。文章举例称，开封主打宋朝时期古代文化沉浸体验，西安力推秦唐遗风与丝路渊源，北京则在古今交融间彰显明清古迹与当代活力。文章最后说，通过科技赋能、通关便利化与文化遗产体验相结合， 中国旅游业正着力强化自身在全球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同时为文化和数字旅游体验打造新模式。
3: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黑建，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
1: 这一决定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做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 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 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举办城市，担任世界建筑之都。此前获评的城市包括2020年的里约热内卢、2023年的哥本哈根和2026年的巴塞罗那。
3: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8月4号正式公布， 作为日本阐释防卫政策的官方文件， 日本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 于1970年发布， 从1976年开始每年发布， 此次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通篇基调与高市早苗政府持续推进的扩军路线高度契合。这份白皮书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这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 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 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污蔑中国将其视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近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 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 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表示，
6: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 日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举行联合军演，如此明显地进行战争准备，我认为日本不应该走这条路，而应始终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
5: 多家国际媒体都注意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动漫风格，描绘的不是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和军徽。这不是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将这样的

0: 一碗鱼魂汤端上桌。 2025年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 也采取了这样的伪装。近年来，日本防卫省还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对此，鹿儿岛和平人士批评称，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危机感的内容，而且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1: 面对着日本政府扩军备武的一系列动向，鹿屋市前市议员真岛幸则坦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2: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3: 法国青年马库斯的外祖父劳伦斯曾亲历侵华日军暴行，并将记录相关历史的珍贵照片保存下来。 2025年，马库斯将这些照片捐赠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并在日本东京举办日军侵华图片展。 8月5号，在日本东京涩谷街头，马库斯向日本民众讲述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呼吁正视历史，珍视和平。
4: I think this is important to come back again.
5: 我认为到日本来做这件事非常重要。每一次我们试图开展活动时，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政府会试图向我们施压，希望我们取消这些活动。但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始终坚持正义，而这也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
0: 对于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马库斯强调，必须加强历史教育，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4: If we want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5: 如果我们希望阻止历史重演，就必须加强教育。同时，日本各地也有许多人像我们一样站出来行动，是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因此，我相信日本民众最终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
3: 接下来关注西班牙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当地时间5号，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当地局势仍然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的支持。他表示，目前休达收容的未成年移民约1100人，已远远超出当地承载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稍早前从休达移民临时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6: 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可以看到，中心周边的公路旁、树林里，至今仍有不少滞留的移民。由于涉及安置人员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 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观察。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中心外围仍聚集着不少等待安置的非法移民，一些非法移民光着脚，没有鞋穿，有人从垃圾桶里捡起剩余的矿泉水，简单洗漱。除了负责维持秩序的西班牙国家警察、军警巡逻车辆也不时经过。来自几内亚的艾萨图告诉记者，树林里看似杂乱无章的聚集区域， 实际上以按照性别和国籍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
7: My planning, I am going to rest in Spain. Because I know have.
8: 我的计划就是来西班牙居住下来，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的很多亲人也都去世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买东西吃，有时候也会有人来给我们捐食物，我就睡在那边的树林或者公路旁。
6: 有人在这去世了，有人在这生病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一点也不安全。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的一处海滩，可以看到不少非法移民仍然滞留在这里。由于安置中心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一些人只能暂时在海边等待，希望尽快进入中心或申请国际保护。这片海滩官方名称为跳板海滩，如今这个名字与眼前的景象形成了一种巧合的呼应。 由于安置中心持续超负荷运转，不少非法移民只能暂时滞留在这里。对于其中不少人而言，休达只是他们旅程中的第一站，他们希望未来能够前往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摩洛哥非法移民穆罕默德说，
9: 我是单亲爸爸，也一直没有工作，所以来到西班牙讨生活。这里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我想尽快办好手续，能够去巴塞罗那或者马德里。我。

0: 很想去西班牙本土或者欧洲其他地方。然而，对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而言，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简单。根据西班牙法律，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西班牙本土，相关部门需要逐一核实身份，并根据个人情况启动遣返程序或受理国际保护申请。 目前仍滞留休达的人员大多处于身份核查、国际保护申请审查或遣返程序办理过程中，谁能够留下，谁又将被遣返，最终仍将取决于西班牙和欧盟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审核程序。而对于仍滞留在休达海边和树林里的许多人来说，在等待结果之前，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仍是眼前最现实的生存问题。
1: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濒危的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秘鲁发回的报道。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 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秘鲁帕拉卡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向导卢西奥说，
2: 通常情况下，这里栖息着数量庞大的海鸟和海狮，但如今明显少了许多。海水温度在上升，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
1: 食物匮乏。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 2025年 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 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 60%。 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阿马罗告诉记者，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
2: 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阿马罗表示，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一直在增强，也更加频繁。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1: 从凤尾鱼迁移 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
3: 当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精彩上演。总台记者日前搭乘热气球高空俯瞰，沉浸式见证了这场地球上最壮阔的生命远征。那么，今年的动物大迁徙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发回的报道。
4: 凌晨3点多，记者跟随向导从位于格鲁梅蒂河的帐篷营地出发，前往北部的科加滕德。 两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了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北部的科加滕德。
2: 这里也。

0: 也是游客前往马拉河观赏天国之渡的主要入口之一。当燃烧器的火焰划破天空，巨大的球体缓缓充盈，一场关于大草原的空中冒险正式启程。随着热气球平稳升空，视野豁然开朗，东非草原的第一缕曙光冲破地平线，将广袤的稀树草原染成一片流动的金色。从高空俯瞰，蜿蜒的马拉河像一条丝带，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 祖默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据他介绍，今年7月份，大批角马大军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飞行员祖默说，
1: This year the crossing is
0: 和去年相比，今年角马渡河的时间大幅提前，渡河的时间每年都会变动，由降雨节奏决定。降水来得早，角马渡河就更早；降雨推迟，渡河时间也随之延后。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非洲探险旅游的持续升温，热气球空中观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当前， 多家热气球公司选择在塞伦盖蒂展开竞争。另外，坦桑尼亚正将中国视为核心客源市场，希望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到2027年实现每年吸引10万人次中国游客的目标。继续来关注新闻。5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国际足联在摩洛哥拉巴特的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该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
2: 北京时间12:30， 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星辰，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剧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Inventory 库存，在每一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将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3年或者更长时间。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3: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China's massive.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3: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五号表示，有关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因伊朗战事中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是假新闻。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上周特朗普在戴维营就伊朗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防长赫格塞斯就军火严重短缺问题作出解释。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五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一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声明说，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四名受伤士兵已送医治疗。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五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经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是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五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之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目前尚不能确认这名死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五号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逾1700名居民已获准返家。五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国际足联在摩洛哥拉巴特的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该流程本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之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6: bonjour,
17: hola,
18: konnichiwa,
19: comment ça va,
20: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1: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22: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5: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安全教育是全国各地学校和家庭的必修课。今年教育部还专门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学校在学生离校之前集中开展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那各地呢也有各自不同的做法。山东枣庄的救援队把学生和家长拉到水边，现场教他们心肺复苏。湖北孝感呢在城里搭建了泳池，在乡镇也搭建了可拆卸泳池，免费教孩子们学游泳。内蒙古组织了一些让孩子们模拟火场逃生、地震避险的活动。泉州红十字会走进暑托班，教孩子们用 AED。 有一位家长说，能够亲自体验按压的力度和频率，学到了能够带走的救命的本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都是怎么接受安全教育的，不同文化里面教给人们远离危险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先问一下，你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放暑假之前，学校会专门教安全知识吗？学校会最常叮嘱的是什么？
22: 我在英国其实并不是会主动在马上放假或者夏天这个时候说，但是我们一直都会有很多关于水，就是怎么在水边安全。
15: 嗯，
22: 无论是说是在海边还是说是在江边，也无论是说你是自己走在旁边还是你是游泳在里面，这些各种跟水互动的这种情况，
15: 嗯，
22: 是要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15: 因为你们是一个岛国，有很多海岸线，很多河哈。
22: 毕竟我们是海岛嘛，而且我们也是下雨很多，就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地方，就有洪水的情况嘛。
15: 嗯嗯、
22: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水也会更危险，就是、比如说在你水底下可能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危险。
15: 嗯，
22: 像这些我们都会在学校去学。
15: 啊，
22: 好像之前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学校是做，也并不一定是每一个学校都做，但是从今年开始，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英国现在是每一个学校就是它变成孩子们必须学的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小课程的东西。
15: 嗯，是什么课程呢？就是是了解这个地理环境，还是说一些实际的技能啊？
22: 它就是水的安全性、
15: 哦、
22: 就怎么在水的安全，还有就是游泳也是，
15: 嗯，
22: 就是现在必须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学怎么游泳25米、
15: 嗯、
22: 然后就是怎么在水里自己浮起来。
15: 嗯哼，
22: 就比如说你是怎么保证你别就不掉到水里面呢、
15: 嗯、
22: 还有一些比如说喝酒之后就笔面就是在水底下走啊、
15: 哦、
22: 因为英国这个问题就、哦是真的很严重，就因为很多人想不到，就是英国它江那么的多，还大家应该是都会游泳，就你掉进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5: 嗯，
22: 很多人可能就有这种一个措施嘛，但是英国很多人可能酒后就是自己走回家，然后他走的那个路 刚好就是旁边有江，或者就是有那种稳贡江在旁边，如果是在城市里面，每一年都会有人是酒后，可能是半夜后，自己走，然后没人在旁边，他自己走，结果就掉下去，然后这样就直接没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英国是蛮严重的。
12: 这个你不说我真的确实想不到，确实也说明，
22: 确实是，
12: 一个是喝酒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酒后的安全意识的问题，这都存在啊。
22: 对，问题还是

0: 第一是肯定不会这么直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习惯性，就是父母越说一件事情，孩子越要做嘛。就是
1: 叛逆
0: 要是这个孩子也要在水边玩，这个父母一旦要说别进去游泳啊，或者别去泡澡啊，那这孩子肯定要去做。所以就父母肯定会不会这么的直接去禁止他去做，但是确实可能会说，就你要是去的话，那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游泳啊，你一定要跟朋友们一起，然后不要，比如说你在江边游泳的话，你不要往最中间走啊，你就别在表上游一游就行，就不要去水有比较深度的地方游，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1: 温和一点的提
0: 就
1: 示是
0: 温
1: 吧？
0: 和，还有就实用，就是你已经可能接受你这个孩子他就想去玩，
1: 明白。
0: 在江里玩，
1: 不
0: 也
1: 是
0: 没必要
1: 禁止
0: 去
1: 他，
0: 禁止
1: 是
0: 他。
1: 引导他，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
0: 对
1: 个可能
0: 对。
1: 更好接受一些，确实是。瑞龙，你们那里呢？就是我在想啊，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大家对于危险的感受和理解也不一样啊。在南美国家，你觉得暑期大家最常警惕的危险有哪一些啊？
2: 那首先我觉得和杰克一样，我们这些方面的安全教育可能不是专门就在暑假的时候才给我们开一个课程，或者说给我们讲。其实暑假的时候，我们那边孩子学生不怎么会想到去学校，或者说学校不会给你安排
1: 哦，我说
2: 你。
1: 的那个学校的安全教育是在放暑假之前哈，是放假前的事儿。
2: 哦，行。那也不论是放暑假之前，还是是快放假的时候，都是学期集中的时候才会有，不算一门课，是一个讲座之类的。然后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影响，我国家那边历史上很少，特别少会有那个海啸啊，或者说地震啊等等。
1: 海啸。
2: 游过是游过，但是没个案例。可能是隔着20年，或者说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那边的安全教育，可能在这个方面的话，可能不会那么经常给你提醒你会有这个，因为我们那边的案例比较少，但是虽然是少，还会跟你说，然
1: 今
2: 后
1: 年就碰到了地震的情况，所以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安全课题，是吧？
2: 对，因为可能在学校你周末一次给你安排这么一个，但是你最后你经历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 对，
2: 的
1: 那你
2: 话，
1: 们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不也会出去玩啊，或者是去山区，是去海边等等，那人们比较常见的叮嘱会在哪些方面啊？
2: 可能是和大自然相关的情况很少，所以你说下雨下得很大。或者有地，然后说去河去山里面玩转，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的多，可能是说如果你去山里面，你尽量不要抽烟，或者不要点火，可能因为
1: 这些安全教育
2: 你
1: 啊。
2: 周围会有这个火灾，但是就这么一点吧，因为
1: 所以我接收到你的信息是说，在你们国家啊，这个气候是非常稳定，不像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国内，一到了夏天，很多地方就会下大雨啊，那么尤其山区的地方就会有洪水啊、泥石流啊，有一些要进山去玩的人，可能就会收到这些安全提示。但是在你的经历当中，就很少会遇到这种极端的天气，所以不需要这些安全教育，是吗？
2: 可能是吧，可能是比较少，在我印象里，
1: 所以你
0: 英国
1: 看，
0: 其实也是这样。其实英国我们除了洪水，除了孩子自己玩水，其实没有别的极端的情况，像地震、像泥石流，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在英国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不会直接定在夏天，说一定要这个时候学习这个。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全年的孩子的安全教育嘛，就是
1: 对。
0: 说你什么时候告诉孩子哦，水有这些危险。但其实，英国的我们更多都是人对人的危险，比如说什么酒啊，或者性教育。其实这些我觉得可能是英国说的最多
1: 就
0: 关
1: 是
0: 于孩
1: 社
0: 子，我
1: 会
0: 觉得
1: 类型的安
0: 最
1: 全
0: 重
1: 教
0: 视的。
1: 育，
0: 对，我觉得他如果是说实践的话，我觉得除了水之外，最大的时间，因为最多的时间会放在这些社会的方面去教育孩子。
1: 这也是

0: 这种安全教育，而且更重要，我觉得，因为对于自然的敬畏吧，多少人们还会存在一些，然后通过事实的教育，你很快就能学习到。但是对于社会的这个安全教育，它是一个更长远的、时刻要抓的这个安全教育，是吧？对，
1: 就像我们从小都会说，喝酒能有什么后果？你如果 说要喝，那你要尽量少一点喝。嗯，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怎么尊重女生啊，然后就不要就去做一些，性骚扰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从小都会教育我们怎么去尊重别人，而且怎么教育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觉得其实这些比一些地理相关的安全会在英国确实更常见。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8: 外国人的视角，你好，中国人的语言。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那我觉得和杰开说的一样，我觉得可能南美或者随机的国家，可能看的和看重比较多是社会教育，是你不应该做的那些东西，或者应该避开。
9: 一些东西，比如说避开危险啊，抽烟喝酒，这个可能是肯定是有的比较多的教育宣传，对，这个是比较多。如果气候地理相关的，我能说可能我国家的位置是比较，看来是自然条件很优越，所以可能和别的国家相比来说，不会遇到那么多的火灾还是
6: 还在什么不好的一些情况，明白。
9: 反正这在社会里面，你比如说什么做好人，
6: 什么不影响别人的行为啊，这个可能是比较多。明白。虽然你们的答案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不矛盾，就是一个是自然安全教育，一个是这个社会安全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安全教育来说，我觉得这两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是吧？只不过我一开始想的
9: 是中国，因为暑期了嘛，就是一想到这些自然环境的，我第一个就安全教育就想到这些。但是你们给我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嗯，对，我觉得其实也是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些地理的一些不同的情况嘛。嗯，因为中国它那么的大，而且它跨那么多地方，它确实有很多极端的天气。对，就无论是地震还是洪水还是泥石流，都有一些中国的地区是
8: 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没错。
9: 那相关的教育肯定是要做好，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嗯，但是就像英国，我们的气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极端的天气。嗯，就这是好事儿啊。天气就对，这是好事。就英国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就除了洪水，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就刮风特别特别大，也是要注意一下。除了这两件事情，一些极端的天气是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们做这个安全的教育的时候，这个自然安全教育的比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大，我相信应该没有像中国那么大。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各个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同，可是我觉得背后的这种原则或者说核心的理念啊，是不是可以有交流的地方？比如说怎么教 教会孩子去面对这些危险，不管是来自自然界的危险还是来自社会的危险，是吧？核心是什么？拿我们国内的这个自然教育的理念来说，今年我看有一些案例，就是湖北的那个孝感的教练，他说光会游泳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或者那位家长，他说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学什么具体的技能，最终你学 学的不是这个技能本身，而是你能够应对这个危险的底气和能力，是吧？我觉得你们这点，不管是自然教育还是社会这个安全教育，应该也是一样的理念吧？那你们的家长或者说你们的社会在教育青少年如何去应对危险本身的时候，是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是教给他躲开这些危险，远离这些危险，还是说面对这个危险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判断， 要能够像那位教练说的一样，关键时刻不慌张。我觉得在英国，第一件事情就是父母很少很少会用这种禁止去做的教育，告诉孩子，因为可能也是他们小的时候被那样教育，也觉得
1: 也不对，也不煽情，自己也继续做了。可能他们自己也发现，这种教育在英国确实是没有什么用。就是你说孩子还是不会听，所以你如果是想真的有一些有用的教育方式，更多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是怎么去继续保持冷静，是怎么去面对？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意识到这个情况有危险？就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孩子你都没感觉这个东西危险，到最后已经来不及调整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危险。比如说你在游泳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危险，或者你在跟人说话，你在跟人交流，你要知道什么样的这样就是不正常的交流，什么样的一个是骗你或者威胁你，或者就是不正常的一些说话的态度。
9: 是，就像我们说玩火是危险的，是吧？你以为你能掌控它，其实它分分钟有可能超出你的掌控。
1: 对，所以我们更多就是说，你在某一个场景是有哪些具体的暗示或者事情能看到，你能意识到，能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危险了，你就来得及去反应。
9: 就是教你辨别一些这种特征，哪些是危险的行为，是吧？
1: 对，对。
9: 那我
1: 说怎么分别什么是安全的能游泳的水，什么是就非常的大、非常的活跃、非常的不安全的水。就因为我们不可能就说任何水你就不要游泳、不要碰。
9: 对，
1: 这个就没有用。但是如果我们能说这个深度是会将更就颜色可能会有变化，或者这个水的速度，你能看到它的速度，如果超过这样的速度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通过这些去教育孩子。
9: 是，所以英国柴郡我听说正在向所有学校推广开放水域安全培训课程，估计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们拉到真实的水域里面，让他们去亲自去认一认哪些是开放安全的水域，哪些是需要警惕的危险的地方。
1: 对。
9: 那如果把这个思路再移到社会安全教育呢，瑞龙你有一些什么观察吗？就是比如说孩子通常什么年龄开始拥有更多的自己决定自己的这个空间，还是说家长给他设置很多限制、很多禁令，或者说让他在有限的这个环境之内去锻炼，让他有对危险的这种判断能力？
8: 按照我自己的经历，应该差不多小学四年级或者说五年级，可以自己去学校，然后父母肯定对你在外面的安全很担心。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说，那行，你可以自己去，但是你在路上不要给陌生人说话，然后不要去别的地方，直接到学校门口，然后你下课放学以后，因为学校离我家很近嘛，然后父母给我大概也算了这个时间，放学以后我应该大概几点已经到家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那肯定是有问题，然后后面就开始为了可能父母让我锻炼这个在社会里面的一些技能，再就慢慢有让我，那你比如说妈妈给我说啊，只要买菜，那你一个人去，然后再给我多少钱，然后再说你去吧，然后你看一下大概是多少，然后可能这些技能，但是在路上就说不要丢东西啊，或者说不要随便买别的东西，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9: 就是有意识的锻炼你一下，是吧？让你独立去完成一件事儿。
8: 对。然后我记得大概也是，我一个人去学校以后，在父母才开始给我一些妈妈的一些小的任务，来完成，或者说你去楼下买这个，然后支付什么东西，你自己过去。我记得是这样，但是每一次都给我这个小任务的时候，都会给我说你手里面有钱，所以你要保护好，要放好你的裤袋里面，他在路上丢了怎么办，怎么解决，等等这些方面的
9: 提醒
8: 或者激发给我说，慢慢锻炼我自己的赛车。
9: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一种方式，不是禁止他去做什么，而是在保证安全的范围之内给他一些实际的锻炼，让他们学会 辨识危险，也学会接受这些挑战。有如果说夏天对于水域的安全教育的话，小时候真的是很缺失，农村长大的孩子几乎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就会有在河里面失去生命的情况的发生。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家长呢，因为惧怕这个水域的安全，有很多就完全禁止孩子们去河边，这样也不对，这样他也永远学不会如何真正的去驾驭那片水域，是吧？不管是社会安全教育还是自然安全教育，我觉得怎么样让孩子既安全的长大，又不因为太安全而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勇气，这个是很重要的，需要平衡的一个地方。最好的安全教育就是教他们认识危险，判断危险，面对危险，然后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就像瑞龙的妈妈一样，在你准备好的时候放手让你们走出去。当然了，今天我们说的可能更多的是对于青少年的安全教育，我觉得成年人也一样。现在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啊，对大自然没有足够的认知，所以暑假也会经常去一些有山洪或者是有这种危险的地方，也是成年人也同样需要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我安全教育的。好，那今天关于这个暑期安全教育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8: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9: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4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日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在新一交易日开始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五号刊发题为《历史性转变》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性调研显示，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民意拐点。8月6号凌晨，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安全问题。通报称，当前刚果金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刚东地区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国公民不得前往伊图里、北基武、南基武、上维莱省等安全极高风险地区，仍处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非必要不要前往卢阿拉巴、上加丹加、下维莱、坦嘎尼喀、马涅马、中开塞、桑库鲁、洛马米、上洛马米等9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五号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首映礼，中印尼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首映礼现场反响热烈。据悉，《给阿嬷的情书》将于7号起在印尼全国公映。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
10: 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2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

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4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4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数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
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七八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直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1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直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
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73米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73米。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痕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1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
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公关，他用最

0: 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三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当晚，萨雷亚再次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该船被迫返航。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对于胡塞武装这些说法，沙特方面尚未予以回应。此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胡塞武装在红海以南的曼德海峡对沙特船只构成威胁。而从最新细节来看，胡塞武装已经明确扩大其对沙特的封锁范围，威胁红海北部经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连接的航线。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经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法国青年马库斯的外祖父劳伦斯曾亲历侵华日军暴行，并将记录相关历史的珍贵照片保存下来。马库斯去年将这些照片捐赠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并在日本东京举办日军侵华图片展。当地时间本月5号，马库斯在东京涩谷街头呼吁正视历史，珍视和平。对于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马库斯强调必须加强历史教育，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倾听中国乡村的阅读之声图片展5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本次展览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的官方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联合主办。中国海油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孚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孚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入境游是持续火热，和入境游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热词啊，也是不断的这个刷爆海外的社交媒体。那么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我们看到各地的外国旅客是明显增多。下面站我们来到广东珠海横琴口岸，在这里呢，7月1号到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 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而在今年夏季，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推出观沙、戏水、滑冰的组合玩法，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体验。从内蒙古的场景上新，到横琴口岸的通关提速，再到外国游客从观光打卡向多次赴华的转变，不仅是文旅市场强劲复苏的直观体现，更是中国服务贸易活力迸发的生动缩影。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今年夏季，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景区负责人介绍称，7月1号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 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6%， 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4: 先后开通了直飞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直飞航线7条，特别是推出了沙漠太空舱、草原特色蒙古包等10余项特色蒙旅产品，累计发放蒙旅消费券300余万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非遗、休闲等全链条消费业态升级。
3: 感受完大漠风光，很多外国游客还会一路向东，来到边境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在这里，他们品尝特色美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写书法、看皮影、学编织、捏糖人等项目最受欢迎。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糖艺制作，很有意思，作品非常精美。
6: 过去我大多是途经这里前往呼和浩特、北京或其他地方，这一次走进二连浩特，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感觉非常欣喜。
3: 如今内蒙古多地都在不断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业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入境游客旅游花费达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
2: 近期到中国旅游成为多国网络热议的话题，那么很多网络博主哈也在社交媒体去分享在中国旅行生活的真实的体验。那么我们来看一位柬埔寨的网络博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都分享了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3: 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经常在网络上发布旅游视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赴华旅游的视频，积累了很高人气。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科技感和便利度都令人眼界大开，这也是中国旅游对他最大的吸引力。
7: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很喜欢中国的一点是发展非常快，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出行都非常方便。
3: 受林金爽影响，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2次到中国旅游，每次都有难忘的收获。如今他们已开始规划下一次中国之行，而林金爽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希望能来中国看看。
7: 我的邻居们看到了我发布的中国旅游视频，他们都很想去，还想让我组织一个旅行团带他们到中国玩。我希望有机会带他们去中国，让更多人去中国旅游。
3: 除了打卡中国、体验中国，商务旅行也是许多柬埔寨人来华的另一重要目的。
8: 我很喜欢云南，那里有咖啡、茶叶、鲜花，在那里有很多事可以做，我都去过4、5次了，它的文化体验很丰富。

0: 取了很多的样品，像这些瓶子和产品，我现在准备在柬埔寨制造和销售这样的产品，无论原料还是成品都来自中国。
1: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很多英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
2: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我非常喜欢中国，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再去，重走丝绸之路。
4: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2: 吴瑜创办和经营着英国最大的赴华旅游运营机构，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让游客去发现更加立体丰富的中国。
5: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再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3: 今年实施免签政策之后，给了人们更多旅行动力去探索这个国家，中国旅游真的越来越好。
1: 中国旅游真的越来越好啊，而这样一股潮流也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普通旅行者的镜头所推动。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Travel 标签累计播放量已突破280亿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只是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啊，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最近呢，当爱尔兰旅行博主特拉维斯·莱昂走出都市，他发现中国的自然山水景点竟可以像现实版电子游戏一样惊险有趣。沿缆线冲出山崖，在重庆巨大天坑上空高速滑行，仿佛闯入游戏场景。在河南的碧绿峡谷间体验水上卡丁车，感受水花四溅的刺激与惊喜。特拉维斯莱昂表示，从未来都市到山水秘境，多元而丰富的中国总能给世界各地游客带来新的惊喜。
6: Everyone's seen the futuristic side of China, the cyberpunk cities, the technology. But have you seen?
7: 大家都见过中国充满未来感的一面，赛博朋克般的城市，先进的科技。但你见过中国充满冒险的一面吗？中国拥有广阔而多样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视频要体验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像《迪迪金刚赛车游戏》一样，在古老的峡谷中飞驰。我还要在这个巨大天坑上玩一场现实版《神庙逃亡》。剧透一下，我游戏顺利通关。天哪，真不敢相信我要挑战这个。看到那根缆索了吗？我们一会儿就挂在那上面。
8: Get ready,
9: go!
10: It's
8: not as fast 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but once you get a straight part, you can really push it to the

0: Then you get lost.
1: 到了直线路段就可以把速度提起来，水花四溅，真的非常有趣。准备开始出发第一圈，第二圈完成。
0: It's an incredibly fascinating and unique landscape.
1: 这里的景观令人着迷，而且非常独特。洞穴、峡谷、沟壑，各种地貌汇聚。对来自欧洲的游客来说，这样的自然景观并不常见。这只是我们中国之旅的一小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来自这个美丽国家的精彩内容。来看中国。
2: 真的哈，我们不止一次的被这些海外博主反向种草，而海外博主在中国还有什么样的体验呢？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海外博主看中国系列还会为大家介绍更多哈，这个有意思的他们的感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去避暑。眼下呢正是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的高温天气让避暑纳凉成为热门话题。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浙江、辽宁多地解锁避暑新玩法，除了可以踏浪戏水，冰上运动场也成了不少人的避暑新选择。
3: 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4: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5: 暑期以来，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周六周日呢，基本上都是满房状态。
3: 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6: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3: 游客从白天一直游玩到夜晚，还带火了周边的农家乐、民宿。不少民宿8月份的预订也基本满房。
7: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啊，那一走进这里的立马就隔绝了暑热，我也是换上了这个薄外套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个装备啊，那一会儿呢就要到冰面上去驰骋一番。
8: 作为当地最大的专业冰场，这里的室温恒定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凉爽舒适，不少市民和游客正在冰面上体验运动的乐趣。
9: 这里感觉又特别凉爽，又看到这种冰面又感觉特别专业，所以说呢就让孩子就是当场就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孩子感觉特别好玩。
8: 不论是初次上冰蹒跚学步的新手，还是在冰上翩翩起舞的达人，大家在收获运动快乐的同时，也享受着这里带来的清凉。冰场配备了专业的教练团队，并提供冰鞋、头盔、护具等全套装备，让零基础的玩家也能轻松体验夏日冰面上的速度与激情。
7: 运动之后啊，难免有些疲惫啊。
10: 哎，谢谢。
7: 那我听说啊，在咱们冰场的附近呢，是新上了一个休息避暑的好地方，我们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那里独特的避暑感觉。
8: 走进这座由上世纪70年代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国风茶馆，高大通透的空间设计让这里自带一份凉意。盛夏时节，喝上一杯解暑茶饮，看上一场传统表演，夏日的燥热就在这份悠闲中悄然散去。
9: 这儿喝喝茶，看看老电影，看看表演，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好。
2: 除了传统的赶海踏浪，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不少小城还依托独特的地形地貌，推出溶洞探秘、悬崖秋千、丛林穿越等户外体验，让小众秘境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从路过到留下，从看风景到过生活，越来越多的县域正在用独一无二的体验，把游客的短暂停留变成一段值得回味的夏日时光。
11: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

0: 云南的翼门县有着俊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那有一朵。
1: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双手，
2: 用双手，用双手，
0: 根部
2: 要找根部，
1: 看这是它的根脉这么深，
0: 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1: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张嘴。
0: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 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3: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4: 不是一个城区的浪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
5: 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这个暑期，各地文旅市场是持续升温，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打卡游，转而追求更有获得感的深度体验。各地呢也是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山野间，人们搭起帐篷，支起天幕，听溪水潺潺，看繁星点点，用一场深呼吸来驱散夏日的燥热。在古城里，游客穿上汉服，撑起油纸伞，漫步在青石板路上，仿佛一步穿越千年。在文博场馆，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家，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的温度。而当夜幕降临，夜游也精彩纷呈。
6: 星空露营、萤火虫之夜、沉浸式光影秀，让夏夜的白家黑玩法充满惊喜。从避暑旅居到首座体验，从户外徒步到城市漫步，这个暑假的文旅版图正在被多元体验重新绘制。每个人的旅行清单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限定。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 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近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7: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就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6: 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做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
7: 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的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5: 真的感觉就非常的惬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可以收获很多的快乐。那么各位可以来告诉我们哈，您的家乡呢现在有什么样的新的玩法，也欢迎来给我们推荐一下。那我们看到暑期来临呢，电影加文旅的新业。

0: 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的新风尚，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 以影视IP为纽带 延伸多元化文化体验，沉浸式的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的感受非遗独特魅力。 比如我们看到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的这个效应哈，在厦门与剑闽南景区侨批文化体验街区也是成为暑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到这里啊，可以看到一批批泛黄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 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等多元业态也是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告别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近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降水方面，据天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专家提醒，公众需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 到2035年， 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 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 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 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因为海星，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3: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

0: 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造成一人死亡，十二人受伤。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7月31号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报道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针对特朗普与赫格塞斯被曝发生冲突一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五号回复《华盛顿邮报》称，这完全是假新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五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之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目前尚不能确认这名死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四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973例，其中死亡1801例。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五号刊发题为历史性转变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性调研显示，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民意拐点。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是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中央气象台六号实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四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8月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看看各地的这个暑期的旅行有什么样的新的玩法。现在呢，各地也是多元探索让这个文旅加不断的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下米站呢，我们带大家去到湖北大悟县，这里依托红色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红色场馆展陈、文旅配套设施，串联起全域红色点位，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0: 大悟县位于鄂豫边界大别山脉西南段，当年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阜新地带。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重点活动区域。抗战时期为新四军第五师指挥中枢。1946年，中原军区在大悟宣化殿发起中原突围，揭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如今，红色旧址换新颜，昔日的突围烽火地正走出一条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安琪的脚步，一起去湖北大悟县看一看。
1: 此看展柜里一块匾额，上面写的是“名为方本”。
2: 这里是湖北大悟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在我的身后，小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中原突围的历史。这里的小讲解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大别山红娃，他们是大悟县从全县中小学生中选拔培养的少年讲解队伍。每逢假期，他们就会在这里带领现场的游客重回那个惊心动魄的烽火年代。
3: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中原军队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卫三率领，于6月26号晚间分两路突围，历经浴血奋战，主力部队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杀出重围，成功实现战略转移。中原突围拉开全国解放战争序幕。
4: 这一次呢，我们布展增加了很多内容，其中呢，最重要的是增加了这一面那个电报墙，其中呢有这封电报，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讲述了中原部队为什么在这儿进行战略坚持，吸引敌人的进攻，分散他们去进攻华东、华北。在战略坚持过程中啊，中原部队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3: 在宣化殿镇，游客不仅可以参观纪念馆，还可以沿着游览环线依次探访多处旧址，分段品读中原突围完整历史脉络，在移步换景间感悟大别山精神。
5: 通过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我们专程来到中原突围纪念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
2: 我身后这条全长2.3公里的步道，就是复刻当年行军路线的突围路。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在这条山间小路隐秘集结，向西突围，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如今这里绿树环绕，沿路浮雕与家书诉说着峥嵘过往。依托中原突围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大悟县将沿线红色旧址与乡村旅游串联起来。如今村庄的青石板路蜿蜒整洁，红色主题餐饮、特色民宿、农特产品展销等业态逐步兴起，带动了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6: 连着我和店里的10位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旅游客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而且我们店里的蔬菜都是来自村民自己种的，这些蔬菜呢也给我们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3: 近年来，大悟县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串联中原突围纪念馆、红色老街、革命旧址群等红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实景红色情景剧、红色主题宣讲等多元文旅业态。红色旅游在本地文旅中的占比超过60%，今年上半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0: 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7: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穴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8: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湖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0: 日前，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北部的牛河梁遗址新一季考古工作全面开启，继续对遗址第一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和研究。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核心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实证距今约5800年已出现早期文明形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任梅梅一起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
9: 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发掘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考古人员最近呢又从大型建筑的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明带来了新的线索。
10: 我们在这个7号台基上确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只发现了7座红烧土坑，所以我们怀疑红山人呢，他把对宇宙的认知作为一个模型把它放到了这个7号台基的北部。北斗七星我们知道它这个斗柄不同的季节的指向是不一样的，背后反映的就是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9: 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发现，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保护区及周边确认的遗址点已增至60多处。第一地点是牛河梁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9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河梁先民就筑起3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3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河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圆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10: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河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智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9: 牛河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0: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文化出海代表作，持续在海内外多地热映，不仅让一段尘封的侨批记忆被更多人知晓，更让一纸跨越山海的侨批成为寄托海外游子故土牵挂、承载中华民族诚信守诺契约精神与浓浓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
11: 江海万里，
1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 坯即是信，侨坯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坯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坯展馆汕头侨坯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坯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坯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12: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坯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14: 这封侨坯写于1937年8月，
15: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12: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坯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坯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坯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坯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16: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坯，回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坯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坯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坯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坯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坯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坯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坯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8: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寻传统音乐之美。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当时的国都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霓裳羽衣曲、秦王破阵乐最为著名。那么一代代音乐学者接续努力，寻找和重构遗失千年的丝路唐韵，让中国古代音乐史从曾经的无声变为有声。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一起来听中华音乐文明如何海纳百川。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19: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3: 一首乐曲何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19: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3: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
20: 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19: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宫匾，就这样说的：令起居郎吕才一同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20: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19: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圣德之意曾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20: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19: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21: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的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20: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龄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22: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20: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23: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24: 乐奏，秦王破阵乐。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春江花月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5号20时至6号8时，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等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准机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当晚，萨雷亚再次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油轮，该船被迫返航。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油轮通过红海北部。对于胡塞武装这些说法，沙特方面尚未予以回应。当地时间5号，美国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美国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众议员玛丽安娜·安娜亚表示，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可能有30多名受害者在新墨西哥州遭到侵犯，但他们的姓名在联邦记录中被涂黑，身份无法确认。安纳亚批评当地执法部门当时未主动调查爱泼斯坦在本州的行为，令爱泼斯坦逃避了部分罪责。据菲律宾国家气象局消息，当地时间6号凌晨，今年的第14号台风金鱼在非吕宋岛北部登陆，包括非首都地区在内的20多个省份已经宣布政府部门停工，各级学校停课。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消息，截至当天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金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超过8万人受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6号 U20 田径世锦赛第一比赛日男子链球预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第一投就以80.39米的成绩锁定决赛资格。这一成绩创今年世界 U20 最佳，改写了由他自己保持的77.50米的全国 U20 纪录。陈嘉伟最终预赛排名第一，挺进决赛。男子链球决赛将于北京时间8月8号8:05开始。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 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中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4: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3: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4: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3: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

0: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1000，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弹珠，这个时候弹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弹托，它会从这个弹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的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0: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0: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这个思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

0: 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1: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2: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0: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1: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末之后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说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0: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3: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0: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3: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0: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他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1: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反恐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他强调，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筑牢反恐防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的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但是据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五号表示，正在调查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在华盛顿遭遇的飞行安全事件。四号下午，特朗普乘坐总统专用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外出。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获准起飞，这明显违反了联邦航空局在去年一月该机场附近发生惨重空难后强化的安全措施。联邦航空局五号说，初步调查显示，上述两架飞机短暂处于安全距离不足的状态。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同样表示，已经着手调查这一事件。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一名叫塞萨尔·加斯特鲁姆的网络主播五号在街头直播时遭枪手射杀，执法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墨西哥安全内阁表示，调查人员正在核查案件是否与加斯特鲁姆发布的网络内容有关。加斯特鲁姆曾在几个视频中提及某犯罪组织的一个派系，但是官方未披露更多细节。美国原公司 Meta 五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类似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国内方面，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获悉，8月6号7时40分，随着动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中到伊春西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1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1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14: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15: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16: You can find the.
17: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6: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18: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11: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19: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20: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17: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11: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21: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11: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22: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23: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22: In the high.
11: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24: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11: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 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有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1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11: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0: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2: 中国 handmade。
11: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4: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11: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5: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1: 电影《飞驰人生三》 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0: think it's a beautiful place. It's very ecological.
1: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3: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2: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4: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2: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5: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6: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2: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7: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2: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8: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2: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9: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0: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外国游客金玛雅软说。
2: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1: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3: How unique it is to me.
4: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5: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6: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7: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8: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儿，他们都会去帮忙。
1: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

0: 则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欧青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 40% 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 25%， 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5号20时至6号8时，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等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六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乌克兰小麦的民用散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军袭击。此次袭击致使船体受损，船上起火，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事发后，涉事船员已全部被疏散上岸，受伤人员正在接受救治。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爆，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50%。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研究发现，在温室气候背景之下，该森林年均进出级生产力显著高于现代同纬度森林，约为现代温带针叶森林平均水平的3倍。相关成果8月6号发表于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6号16时18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国家气象局消息，当地时间6号凌晨，今年的第14号台风金鱼在菲吕宋岛北部登陆，包括非首都地区在内的20多个省份已经宣布政府部门停工，各级学校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9: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10多年。 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

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

处纪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几乎处于散摊子状态，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
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

0: 都拜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没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同村也帮了大忙。同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同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同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 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三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7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惠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他对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回归热等可以说是药到病除，而且没有副作用。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境内两处炼油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方两艘军用巡逻艇及俄影子舰队游轮。乌克兰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6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乌克兰小麦的民用散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军袭击，致使船体受损，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6号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4200美元每盎司上方，并一度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关口，单日涨幅超过 4%。 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巴拿马政府5号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负责统筹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当天发布行政决议称，巴拿马运河是具有国家和国际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流域及周边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方面风险挑战。设立联合指挥部旨在加强对运河及相关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保障运河持续安全运行。新西兰政府6号宣布将推出一系列重在技能培养的中学课程，以帮助学生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同时满足关键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新西兰教育部长埃利卡·斯坦福发表声明说，新设立的9门课程涉及新一代制造业、应用智能系统等多个行业或领域，将为学生后续接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或直接就业提供支持。教育部门正与相关业内人士合作设计课程内容，课程将于2029年起面向12和13年级学生开设。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o se va
17: Como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9: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20: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安全教育是全国各地学校和家庭的必修课。今年教育部还专门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学校在学生离校之前集中开展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那各地呢也有各自不同的做法。山东枣庄的救援队把学生和家长拉到水边，现场教他们心肺复苏。湖北孝感呢在城里搭建了泳池，在乡镇也搭建了可拆卸泳池，免费教孩子们学游泳。内蒙古组织了一些让孩子们模拟火场逃生、地震避险的活动。泉州红十字会走进暑托班，教孩子们用 AED。 有一位家长说，能够亲自体验按压的力度和频率，学到了能够带走的救命的本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都是怎么接受安全教育的，不同文化里面教给人们远离危险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先问一下你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放暑假

0: 假之前，学校会专门教安全知识吗？学校会最常叮嘱的是什么？
1: 我在英国其实并不是会主动在马上放假或者夏天这个时候说，但是我们一直都会有很多关于水，就是怎么在水边安全，无论是说是在海边还是说是在江边，也无论是说你是自己走在旁边还是你是游泳在里面，这些各种跟水互动的这种情况，是要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因为你们是一个岛国，有很多海岸线，很多河哈。
1: 毕竟我们是海岛嘛，而且我们也是下雨很多，就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地方，就有洪水的情况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水也会更危险，就是比如说在你水底下可能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危险。像这些我们都会在学校去学。好像之前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学校是做，也并不一定是每一个学校都做，但是从今年开始，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英国现在是每一个学校就是它变成孩子们必须学的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小课程的东西。
0: 是什么课程呢？就是是了解这个地理环境，还是说一些实际的技能啊？
1: 它就是水的安全性，就怎么在水的安全，还有就是游泳也是，就是现在必须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学怎么游泳25米，然后就是怎么在水里自己浮起来，就比如说你是怎么保证你别就不掉到水里面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喝酒之后就避免就是在水底下走啊，因为英国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很严重，就因为很多人想不到，就是英国它江那么的多，还大家应该是都会游泳，就你掉进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可能就有这种一个措施嘛，但是英国很多人可能酒后就是自己走回家，然后他走的那个路刚好就是旁边有江，或者就是有那种人工江在旁边，如果是在城市里面，每一年都会有人是酒后，可能是半夜后，自己走，然后没人在旁边，他自己走，结果就掉下去，然后这样就直接没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英国是蛮严重的。
0: 这个你不说我真的确实想不到，确实也说明，
1: 确实是，
0: 一个是喝酒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酒后的安全意识的问题，这都存在啊。
1: 对，问题还是蛮大的。现在都会有一些警察就可能站在旁边就问你能不能就是换一个路回家什么的，
0: 引导
1: 一些地方，如果是对。
0: 我觉得中国的暑期安全教育两个最大的主题，一个就是防溺水，另外一个就是交通安全，是吧？所以家长们通常会叮嘱说啊，不要去河边玩啊，离河边远一点啊，或者说过马路小心啊什么的。那你们那儿的家长一般怎么说？
1: 我觉得第一是肯定不会这么直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习惯性，就是父母越说一件事情孩子越要做嘛，就是要是这个孩子也要在水边玩，这个父母一旦要说别进去游泳啊，或者别去泡澡啊，那就孩子肯定要去做，所以就父母肯定会不会这么的直接去去禁止他去做，但是确实可能会说，就你要是去的话，那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游泳啊，一定要跟朋友们一起，然后不要，比如说你在江边游泳的话，你不要往最中间要走啊，你就别在表上游一游就行，就不要去水有比较深度的地方游，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0: 温和一点的提示，是吧？
1: 温和，还有就使用，就是你已经可能接受你这个孩子，他就上去玩，
0: 明白，
1: 在江里玩，
0: 不是禁止
1: 他，
0: 是引导他，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接受一些，确实是。瑞龙，你们那里呢？就是我在想啊，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大家对于危险的感受和理解也不一样啊。在南美国家，你觉得暑期大家最常警惕的危险有哪一些？
2: 首先我觉得和杰凯一样，我们这些方面的安全教育可能不是专门就在暑假的时候再给我们开一个课程，或者说给我们讲，其实暑假的时候我们那边孩子学生不怎么会想到去学校，或者说学校不会给你安排。
0: 我说的那个学校的安全教育是在放暑假之前哈，是放假前的事儿。
2: 那也不论是放暑假之前还是是快放假的时候，都是学期集中的时候才会有，不算一门课，才

0: 个讲座之类的，然后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影响，我国家那边历史上很少，特别少会有那个海宣啊或者地震啊，
1: 海啸
0: 啊，游过是游过，但是每个案例可能是隔着20年或者说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那边的安全教育可能在这个方面的话可能不会那么经常给你提醒你会有这个，因为我们那边的案例比较少，但是虽然是少还会给你说。然后
1: 今年就碰到了地震的情况，所以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安全课题是吧？
0: 对，因为可能在学校你这么一次给你安排这么一个，但是你最后你经历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 对，那你们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不也会出去玩啊，或者是去山区是去海边等等，那人们比较常见的叮嘱会在哪些方面啊？
0: 可能是和大自然相关的情况很少，所以你说下雨下得很大，或者说去河去山里面完整，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的多，可能是说如果你去山里面你尽量不要抽烟或者不要点火，
1: 这些安全教育啊
0: 都会会有这个火灾，但是就这么一点吧。因为
1: 所以我接收到你的信息是说在你们国家啊这个气候是非常稳定，不像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国内一到了夏天很多地方就会下大雨啊，那么尤其山区的地方就会有洪水啊泥石流啊，有一些要进山去玩的人可能就会收到这些安全提示，但是在你的经历当中就很少会遇到这种极端的天气，所以不需要这些安全教育是吗？
0: 可能是吧，可能是比较少在我印象里。
1: 所以你看
2: 英国其实也是这样，其实英国我们除了洪水除了孩子自己挖水其实没有别的极端的情况，像地震像泥石流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在英国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不会直接定在夏天说一定要这个时候学习这个。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全年的孩子的安全教育嘛，
1: 对，
2: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告诉孩子哦水有这些危险，但其实英国的我们更多都是人对人的卫生，比如说什么酒啊或者性教育，其实这些我觉得可能是英国说的最多关于
1: 就是社会类型的安全教育，
2: 重视对，我觉得他如果是说实践的话，我觉得除了水之外最大的时间会最多的时间会放在这些社会的方面去教育孩子。
1: 这也是一种安全教育，而且更重要，我觉得，因为对于自然的敬畏吧，多少人们还会存在一些，然后通过事实的教育，你很快就能学习到。但是对于社会的这个安全教育，它是一个更长远的，时刻要抓的这个安全教育，是吧？
2: 对，就像我们从小都会说，喝酒能有什么后果？你如果说要喝那你要尽量少一点喝，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怎么尊重女生啊，然后就不要就去做一些就性骚扰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从小都会教育我们怎么去尊重别人，而且怎么教育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觉得其实这些比一些地理相关的安全会在英国确实更常见。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我觉得和杰开说的一样，我觉得可能南美或者世界的国家可能看的和看重比较多是社会教育，你不应该做的那些东西，或者应该避开。一些东西，比如说
1: 避开危险
0: 抽烟喝酒，这个可能是肯定是有的比较多的教育宣传。 对，这个是比较多。如果气候地理相关的，我能说可能我国家的位置是比较，
1: 看来是自然条件很优越，
0: 所以可能和别的国家相比来说，不会遇到那么。

0: 多的火灾还是旱灾啊，什么不好的一些情况。
1: 明白。
0: 反正就在社会里面，你比如说你什么做好人，然后你什么不影响别人的行为，这个可能是比较多。
1: 明白。虽然你们的答案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不矛盾，就是一个是自然安全教育，一个是这个社会安全教育。 对于青少年的安全教育来说，我觉得这两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是吧？只不过我一开始想的是中国，因为暑期了嘛，就是一想到这些自然环境的教育，我第一个就安全教育就想到这些，但是你们给我开了一个 很好的窗口。
2: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些地理的一些不同的情况嘛。因为中国它那么的大，而且它跨那么多地方，它确实有很多极端的天气。
1: 对，
2: 就无论是地震还是洪水还是泥石流，都有一些中国的地区是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没错。
2: 那相关的教育肯定需要做好，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但是就像英国，我们的气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极端的天气。就
1: 这是好事儿啊。
2: 天气就对，这是好事。就英国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就除了洪水，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刮风特别特别大，也是要注意一下。除了这两件事情，一些极端的天气是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们做这个安全的教育的时候，这个自然安全教育的比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大，我相信应该没有像中国那么大。
1: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各个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同，可是我觉得背后的这种原则或者说核心的理念啊，是不是可以有交流的地方？比如说怎么教会孩子去面对这些危险，不管是来自自然界的危险还是来自社会的危险，是吧？核心是什么？拿我们国内的这个自然教育的理念来说，今年我看有一些案例，就是湖北的那个孝感的教练，他说光会游泳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或者那位家长，他说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学什么具体的技能，最终你学的不是这个技能本身，而是你能够应对这个危险的底气和能力，是吧？我觉得你们这点，不管是自然教育还是社会这个安全教育，应该也是一样的理念吧。那你们的家长或者说你们的社会在教育青少年如何去应对危险本身的时候，是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是教给他躲开这些危险，远离这些危险，还是说面对这个危险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判断，要能够像那位教练说的一样，关键时刻不慌张？
2: 我觉得在英国第一件事情就是父母很少很少会用这种禁止去做的教育告诉孩子，因为可能也是他们小的时候被那样教育，也觉得也不对也不相情自己也继续做了可能他们自己也发现这种教育在英国确实是没有什么用就是你说孩子还是不会听，所以你如果是像真的有一些有用的教育方式，更多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是怎么去继续保持冷静，是怎么去面对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意识到这个情况有危险就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孩子你都没感觉这个东西危险，到最后已经来不及调整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危险。比如说你在游泳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危险或者你在跟人说话你在跟人交流你要知道什么样的这样就是不正常的交流什么样的一个是骗你或者威胁你或者就是不正常的一些说话的态度。
1: 是就像我们说玩火是危险的，是吧？你以为你能掌控它其实它分分钟有可能超出你的掌控。
2: 对，所以我们更多就是说你在某一个场景是有哪些具体的暗示或者事情能看到你能意识到能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危险了你就来得及去反应
1: 就是教你辨别一些这种特征，哪些是危险的行为，是吧？
2: 对
1: 那我
2: 说怎么分别什么是安全的能游泳的水，什么是就非常的大非常的活跃非常的不安全的水就因为我们不可能就说任何水你就不要游泳不要碰，
1: 对，
2: 这个就没有用。但是如果我们能说这个深度是会将更就颜色可能会有变化或者这个水的速度你能

0: 看到人家的速度，如果超过这样的速度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通过这些去教育孩子。
1: 是，所以英国柴郡我听说正在向所有学校推广开放水域安全培训课程，估计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们拉到真实的水域里面，让他们去亲自去认一认哪些是开放安全的水域，哪些是需要警惕的危险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把这个思路再移到社会安全教育呢，瑞龙你有些什么观察吗？就是比如说孩子通常什么年龄开始拥有更多的自己决定自己的这个空间，还是说家长给他设置很多限制，很多禁令，或者说让他在有限的这个环境之内去锻炼，让他有对危险的这种判断能力？
2: 按照我实际的经历，应该差不多小学四年级或者说五年级，可以自己去学校，然后父母肯定对你在外面的安全还很担心。然后在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说，那行你可以自己去，但是你在路上不要给陌生人说话，然后不要去别的地方，直接到学校门口，然后你下课放学以后，因为学校离我家很近嘛，然后父母给我大概也算了这个时间，放学以后我应该大概几点已经到家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那肯定是有问题。然后后面就开始为了可能父母让我锻炼这个在社会里面的一些技能，再就慢慢有让我，那你比如说妈妈给我说啊，只要买菜，那你一个人去，然后再给我多少钱，然后再说你去吧，然后你看一下大概是多少啊，可能这些技能，但是在路上就是说不要丢东西啊，或者说不要随便买别的东西，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有意识的锻炼你一下，是吧？让你独立去完成一件事儿。
2: 对。然后我记得大概也是，我一个人去学校以后，在父母才开始给我一些妈妈的一些小的任务，来完成，或者说你去楼下买这个，然后支付什么东西，你自己过去。我记得是这样，但是每一次都给我这个小任务的时候，都会给我说你手里面有钱，所以你要保护好，要放好你的裤袋里面，他在路上丢了怎么办，你怎么解决，等等这些方面的
1: 提醒
2: 或者激发给我说，慢慢锻炼我自己的赛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一种方式，不是禁止他去做什么，而是在保证安全的范围之内给他一些实际的锻炼，让他们学会辨识危险，也学会接受这些挑战。有，如果说夏天对于水域的安全教育的话，小时候真的是很缺失，农村长大的孩子几乎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就会有在河里面失去生命的情况的发生。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家长呢因为惧怕这个水域的安全，有很多就完全禁止孩子们去河边，这样也不对，这样他也永远学不会如何真正的去驾驭那片水域，是吧？不管是社会安全教育还是自然安全教育，我觉得怎么样让孩子既安全的长大，又不因为太安全而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勇气，这个是很重要的，需要平衡的一个地方。最好的安全教育就是教他们认识危险，判断危险，面对危险，然后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就像瑞龙的妈妈一样，在你准备好的时候放手让你们走出去。当然了，今天我们说的可能更多的是对于青少年的安全教育，我觉得成年人也一样，现在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啊，对大自然没有足够的认知，所以暑假也会经常去一些有山洪或者是有这种危险的地方，也是成年人也同样需要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我安全教育的。好，那今天关于这个暑期安全教育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专家认为，由于美伊之间分歧未解决，后续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仍存在变数。
10: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反恐问题公开会，中方表示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渗透。
9: 巴西总统批评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美国新门罗主义再次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
10: 总台记者探访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当地承受巨大压力。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希腊媒体称赞 AI 加文化遗产创新助力中国迈向旅游强国。
10: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生态面临挑战。
9: 研究显示，高温热浪显著增加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
10: 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致歉，承认存在失误。分析认为，足坛资本化争议犹存，因凡蒂诺面临被架空危险。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欣。
1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9: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1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是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9: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
9: 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10: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1: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9: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 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
10: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的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请继续听李子欣的分析。
11: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同伊朗之间的联系呢，在过去这段时间的确在加强，但各方独立的行动谋划也很明显。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的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9: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
10: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4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境内两处炼油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罗斯方面两艘军用巡逻艇以及俄影子舰队油轮。
10: 乌克兰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6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乌克兰小麦的民用散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军袭击，致使船体受损，并造成一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9: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10: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上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日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在新一交易日开始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9: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5号刊发题为《历史性转变》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性调研显示， 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民意拐点。
1: 权威，专业，独特。

0: 懈努力的使命。
1: 然而近期高市内阁试图不断突破无核三原则，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含有含义，还是另有含义呢？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2: 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0: 另外，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那么食品消费税减税用意何在？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继续来听王广涛的分析。
2: 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1%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两年，那也就意味着两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1%又要重新调回8%，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这个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1: 那么消费税减税政策与日本社会反对突破无核三原则看似是两个独立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的背景之下。这两件事共同反映出了当前高市内阁怎样的执政特征呢？又将如何影响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王广涛的分析。
2: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 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

0: 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那这样子的话呢？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当地时间8月5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反恐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筑牢反恐防线。孙磊说，
3: 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通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
4: 中方表示，一直以来，中国认真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反恐合作，同国际社会分享反恐经验，帮助相关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打造一个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巴西总统卢拉8月5号表示，美国政府紧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他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等做法。巴西政府回应称，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这一行为不可接受。
2: 巴西大选临近，这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当地时间5号，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当地局势仍然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的支持。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可以看到中心周边的公路旁树林里至今仍有不少滞留的移民。由于涉及安置人员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观察。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中心外围仍聚集着不少等待安置的非法移民。一些非法移民光着脚，没有鞋穿，有人从垃圾桶里捡起剩余的矿泉水简单洗漱。除了负责维持秩序的西班牙国家警察，军警巡逻车辆也不时经过。来自几内亚的艾萨图告诉记者，树林里看似杂乱无章的聚集区域，实际上已按照性别和国籍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
8: My planning, I am going to rest in Spain. Because I know how.
9: 我的计划就是来西班牙居住下来，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的很多亲人也都去世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买东西吃，有时候也会有人来给我们捐食物，我就睡在那边的树林或者公路旁。有人在这去世了，有人在这生病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一点也不安全。
7: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的一处海滩，可以看到不少非法移民仍然滞留在这里。由于安置中心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一些人只能暂时在海边等待，希望尽快进入中心或申请国际保护。这片海滩官方名称为跳板海滩，如今这个名字与眼前的景象形成了一种巧合的呼应。由于安置中心持续超负荷运转，不少非法移民只能暂时滞留在这里。对于其中不少人而言，休达只是他们旅程中的第一站，他们希望未来能够前往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摩洛哥非法移民穆罕默德说，
10: 我是单亲爸爸，也一直没有工作，所以来到西班牙讨生活，这里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我想尽快办好手续，能够去巴塞罗那或者马德里，我很想去西班牙本土或者欧洲其他地方。
7: 然而对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而言，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简单。根据西班牙法律，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西班牙本土，相关部门需要逐一核实身份，并根据个人情况启动遣返程序或受理国际保护申请。目前仍滞留休达的人员大多处于身份核查、国际保护申请审查或遣返程序办理过程中。谁能够留下，谁又将被遣返，最终仍将取决于西班牙和欧盟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审核程序。而对于仍滞留在休达海边和树林里的许多人来说，在等待结果之前，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仍是眼前最现实的生存问题。
1: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
29: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30: 先生你好。
2: 先请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3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后几天的一个降水的情况啊。那今明两天呢，由于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一个靠近啊，所以它吸收了大量的一个水汽，所以导致我国陆地上输送的水汽是一个减少的态势。所以的这个降水呢，也是整体呈现一个减少、减弱的一个趋势。但是仍然是有分散性的局地的一个强降雨出现啊，像是今天呢，在河南的绥平呢，今天中午的12点和13点，就12点和下午1点的这两个小时的这个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啊，这个短时降雨量是非常的强劲。那富二代高压配合东移的一个高空槽的影响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呢，华北一带仍然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或者是一些强对流天气啊。那么南边呢，受到这个季风低压以及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呢，像是海南岛、广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天气，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做好防范啊，主要关注临近的一个预警预报信息。那么随着白海豚的一个靠近呢， 呢，八号开始呢，华东的风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起来，而且呢，后期呢，因为北方还会有这个冷涡东移，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之后的环流结合，所以呢，像华北等地的降雨也将会增多增强起来。那整体来看呢，在未来

0: 白海豚登陆以后和这个冷空气的联手将会导致降雨影响的时间长范围大啊，但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呢它的后期的路径呢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导致东部地区的降水的具体的落区和强度呢都可能还会发生一些调整，那我们也将会继续的保持一个关注，为大家及时的更新最新的一个预报信息。
1: 将会导致降雨影响的时间长范围大啊，但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呢它的后期的路径呢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导致东部地区的降水的具体的落区和强度呢都可能还会发生一些调整，那我们也将会继续的保持一个关注，为大家及时的更新最新的一个预报信息。清晨，
2: 那么今后几天中东部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因此而随机结束，整体会变得比较干爽啊，这个天气的感受上，那一些地方甚至会有这个秋天的这样的一个体感，那东北呢今年最热的一段时间基本上也就算过去了，而华北一带呢在八号呢也会迎来一个降温，包括像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呢，明天的高温呢将会继续，但是到了八号的时候呢最高气温都会降到三十度出头的样子，这个闷热感呢会缓和不少。那对于江淮江南地区来说呢，八号以后因为受到台风和降雨的一个影响啊，高温也会明显的缩减，像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十号前后
0: 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鑫。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专家认为，由于美伊之间分歧未解决，后续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仍存在变数。
1: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反恐问题公开会，中方表示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渗透。
0: 巴西总统批评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做法。美国新门罗主义再次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希腊媒体称赞 AI 加文化遗产创新助力中国迈向旅游强国。
0: 研究显示高温热浪显著增加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
1: 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致歉，承认存在失误。分析认为足坛资本化争议犹存，因凡蒂诺面临被架空危险。
0: 希腊每日旅行新闻网站8月5号刊文说，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大力推动数字化创新，提升签证和通关便利性，并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以实现成为全球旅游强国的宏伟目标。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环星的综合报道。
2: 文章注意到，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制定了一份路线图，重点聚焦于扩大国际入境游客规模，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以及强化旅游与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根据路线图，中国计划到2030年每年吸引 1.9 亿国际游客，同时智慧旅游建设被纳入重点工作，国家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虚拟导游，增强现实技术，在全国5A 级旅游景区及考古遗址示范区广泛落地。文章认为，这些技术不仅能让游客获得更有参与感的体验，也能帮助各大景点通过数字平台和定制化旅游服务， 更好地展示自身的文化底蕴。文章分析，除了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服务的提升，中国各地旅游目的地正在重新设计游客体验历史的方式，传统的观光游览正越来越多地被互动形式所取代，包括角色扮演、导览、现场表演、数字复原和增强现实体验。文章举例称，开封主打宋朝时期古代文化沉浸体验，西安力推秦唐遗风与丝路渊源，北京则在古今交融间彰显明清古迹与当代活力。文章最后说，通过科技赋能、通关便利化与文化遗产体验相结合，中国旅游业正着力强化自身在全球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同时为文化和数字旅游体验打造新模式。
1: 美国云公司 Meta 8月5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原公司表示，此前测试合作伙伴因操作失误，导致该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意外获得了互联网访问权限，从而导致该模型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原公司表示，该模型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当天早些时候，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原公司热捧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入侵了一家公司，并篡改了公司内部系统。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表示，旗下部分模型曾入侵三家公司。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媒体分析称，这些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近来，希腊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的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说，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幅地狱景象。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当地居民埃莱尼说，
6: 这里曾经像天堂一样，现在沦为一副地狱的样子，我都不忍心看了。这里的一切都曾是绿色的，曾经人们离开城市到这里度假，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山火烧毁了一切。
5: 当地居民卡特琳娜告诉记者，
7: 我非常非常难过，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我在这里和我的奶奶、姑姑还有父母一起度过了每一个夏天，我还感到非常愤怒。我有两种感觉，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从此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
5: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7: 每个人都对我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会撑过来的。现在很困难，但我们会渡过难关。
8: 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养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玩耍，我们也是在波尔图热尔曼诺长大的，这里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仍旧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自己会找到勇气和力量。这里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了，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不过我们希望这里能回到过去的样子。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些什么。
5: 当地时间五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五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影响了约110平方公里的土地。
1: 由于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八月六号发布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气温升高与热浪天气呢，影响到儿童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使其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9: 这项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综述研究分析了全球23项关于温度、热浪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数据。结果发现，日平均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儿童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发生率就上升近1%。而在热浪天气中，也就是连续多日的极端高温，这一风险增幅高达25%。即便在普通高温天气下，风险也上升1.5%，而这些风险在5至18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中表现最为明显。弗林德斯大学流行病学家、研究报告合著者杰奎琳·斯蒂芬斯副教授指出，气候变化正导致澳大利亚乃至全球高温和热浪天气更加频繁和剧烈，对公众健康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儿童和青少年尤为突出。斯蒂芬斯解释说，高温可能扰乱儿童的睡眠、户外活动、教育和娱乐，而高温给父母和家庭带来的压力也可能间接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研究报告的另一位合著者、弗林德斯大学教授科里·布拉德肖表示，模型分析表明，高温和热浪导致儿童和青少年急诊就诊、焦虑、抑郁和自杀未遂等情况增多。他呼吁将心理健康纳入气候适应工作，并制定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专项干预措施。研究人员建议，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包括改善教室降温条件、加强通风以及增设遮阳户外活动空间。研究人员还强调，在完善高温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同时，学校、社区和家庭层面也应重视高温期间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疏导与支持。有分析指出，这项研究为极端高温天气的公共健康影响提供了新的维度。除了已知的中暑、热射病等直接身体伤害外，高温对心理健康的长期潜在影响正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1: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濒危的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的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秘鲁发回的报道。
10: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秘鲁帕拉卡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向导卢西奥说，
9: 通常情况下，这里栖息着数量庞大的海鸟和海狮，但如今明显少了许多。海水温度在上升，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10: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阿马罗告诉记者，
11: 我们已经观察到红宝企鹅出现了弃巢现象，虽然仍保留着一定比例的成年个体，但数量已远低于原有种群规模。
10: 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 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亚马罗表示，
11: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一直在增强，也更加频繁。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10: 从凤尾鱼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国际足联高层8月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经就这些失误致歉。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1: 过去一周，由世界杯品牌资本化引发的国际足联内外部危机，是否会因为这一次的道歉而告一段落，得到缓解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延元的分析评点。
12: 那么其实对因凡蒂诺来说呢，媒体爆料这个欧足联的这个不信任投票逼宫的这个计划，在现实当中它落地的难度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么如果要想在国际足联的211个成员协会当中获得过半的这样的一个票数的话呢，必要的条件就是因凡蒂诺的基本盘、非洲、南美和亚足联的这个所属的这个成员协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分裂。那截至目前呢，虽然是有不断的这种报道提到非洲和亚洲的成员协会有可能倒戈，但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支持的足协都来自于欧洲。不过呢，相比这个气势汹汹一致行动的这个反对派欧足联啊，在这个事件之后仍然明确表态支持因凡蒂诺还有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声量，它并不是以地区足联的这种面貌出现的，反而是显得更加的个人化和分散化。而像南美足联是只发表了一个温和的一个声明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有条件的支持。那非洲的支持者呢，更多就是高层的管理者。亚洲呢，也只有像卡塔尔啦、阿联酋啦、科威特啊、印尼等这个足协有这种零散的一个支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呢，国际足联的管理层内部对于这个主席的支持是已经开始有点松动了。那像这个名帅温格，也是这个国际足联的足球全球发展主管呢，他也明确的跟因凡蒂诺割席啊，他说了这个事儿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所以认为这个计划撤回是很有必要的。那 此前呢，这个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啊，科尔戴罗也是因为该计划他已经辞职了。这一系列的管理层的一个表态，他就直接推动了因凡蒂诺召开了这一次的一个紧急的危机会议，并且在这个会后发了这个道歉信。所以由此可

0: 只对这位主席来讲，他真正的危机不是下课，而是被架空。自从阿维兰热以来啊，历任的国际足联主席都有一个政策偏好，那就是与亚非等这些足球第三世界结成利益联盟，通过提高拨款啊，增加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啊，这些操作来换取这些地区的成员协会在连任世界杯扩军等等这些重大事项上面对自己的一个支持。即便是出身欧足联的英凡蒂诺啊，也同样如此啊。他推动这个 FFE 这个计划啊，他的策略就是承诺大幅度的提升对成员协会的资金的支持。但是这一次呢，这种成熟的策略它失效了，原因很简单啊，这个激进的而且没有经过深入的沟通和磋商的FFE 的这个计划，它精准的命中了现阶段，也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的国际足球界最鲜活的那种恐惧，那就是来自外部的，包括资本的也包括政治的啊，对足球运动的核心资产的深入介入和干预，触及了根本的英凡蒂诺的基本盘也就不再坚如磐石了，而是直接削弱了他推动重大议题的程序的优势，而管理层的动摇呢，就更削弱了他推动重大议题的能力的优势。欧足联等反对者的持续施压，潜在的这个法律行动还有舆论战，还会导致他的声望严重受损，在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还有商业机构斡旋的时候呢，筹码就减少了。换言之呢，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止损，英凡蒂诺或许还能留在主席任上，但他将失去推进任何计划的能力啊。而这个道歉仅仅是止损的第一步。
1: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7号的19时43分，迎来立秋节气。此时节，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立秋节气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立秋英文译为 Beginning of Autumn，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3，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8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35度时，立秋节气便到来了。立秋与立春、立夏和立冬合称四立，被古人视为夏秋之交的重要岁时节日。虽然名为立秋，但此时的天气却仍然炎热，它也是仅次于大暑和小暑位列第三热的节气。毕竟三伏中的末伏要等到立秋后才会到来。如今我们划分四季的方法叫做后平均气温法，只有当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介于10到22摄氏度之间时，才算进入秋季。总体而言，这段时间我国北方天气逐渐由潮热转为干爽，早晚温差开始拉大，南方则依然暑热难消，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常出现秋老虎天气，高温闷热持续。农事方面，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地区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中稻开花结实，大豆结痂，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灵，甘薯薯块迅速膨大，对水分要求十分迫切，因此便有了立秋三场雨，比稻变成米的说法。此时南方种植的双季晚稻也正处于从高温转向凉爽的生长环境中，充足的光照利于其积累养分提高产量，所以要抓紧当前温度较高的有利时机追肥匀田，加强管理。民俗方面，立秋时节我国多地既讲究咬秋吃瓜以防秋燥，也有贴秋膘食肉进补的风俗，山区农家还盛行晾晒作物，称为晒秋。此外，立秋作为重要时令，民间还有祭祀土神、答谢护佑、期盼丰年的习俗。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星辰，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西西，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lood。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 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

0: 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爸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西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西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当地时间8月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 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就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巴方支持通过外交对话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4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的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但据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一名叫塞萨尔·加斯特鲁姆的网络主播5号在街头直播时遭枪手射杀，执法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墨西哥安全内阁表示，调查人员正在核查案件是否与加斯特鲁姆发布的网络内容有关。加斯特鲁姆曾在几个视频中提及某犯罪组织的一个派系，但是官方未披露更多细节。在西纳罗亚州，贩毒集团暴力活动猖獗，据媒体统计，自2024年以来，已有至少9名网络主播在当地遇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到。
18: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0: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8: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1: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2: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8: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3: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18: 你可以穿越历史，
24: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8: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1: 大家好，我是海清。
0: 欢迎海清做客非常道哈。那今天呢，我们晚上要给您带来精彩的节目。那首先来说一说今晚要聊的话题，我们要解码一下厄尔尼诺现象，把地球气候掀翻的居然是个小男孩啊！当然这是他的一个音译的名字哈。19世纪南美洲的渔民发现，每隔几年就会有这样的天气现象，会有一股沿海岸南移的暖流，导致海洋当中的浮游生物、鱼类等等大量死亡。厄尔尼诺对全球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聊聊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主题为回归平衡。那北京贡献了哪些城市发展的中国方案呢？说说您喜欢的中国建筑。
0: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科技话题，关注一下果郡王逆袭的真相，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要研究苹果上长出的菌子，它又如何成为能端上餐桌的食用菌品种。
1: 还要聊聊海外博主看中国，全球酷暑，中国喷淋降温系统火爆外网，说说您这个夏天的降温装备都有什么。
0: 同时我们也说，英国有一个研究就提出啊，说周末文化出游啊，指的是什么呢？去看一部电影或者参观一家博物馆，或将让我们更加

0: 的长寿，所以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是如何来安排自己的周末时光呢？欢迎您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
1: 是，
0: 首先呢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我跟海鑫一直等待着大家。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0: 这两天天气确实很热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消息呢，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1: 没错，每次啊，经常会在热的天气当中，咱们会听说一个词儿，就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呢，它是西班牙语，我斗胆念一下，咱们的稿子上是 El Nino。
0: 让西班牙语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知道一下，知道一下这个音译过来的，它是小男孩的意思哈。那么科学上呢，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水的大范围持续异常的增暖现象，也被称作是暖事件，是热带海洋和大气啊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呢，往往会对全球的气候啊、环境啊、生态啊、经济等等这些方面呢产生强烈的影响。
0: 当然我们说一说它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
1: 好的。
0: 19世纪初呢，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和秘鲁等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当地渔民们就发现说，每隔几年啊，从10月至第二年的3月，便会出现一股沿海岸南移的暖流，使表层的海水温度明显升高。而南美洲的太平洋东岸本来盛行的是自南向北的秘鲁寒流，而随着寒流移动的鱼群，使着秘鲁的渔场成为世界四大渔场之一。但是啊，这一股暖流一出现，就会导致海洋当中的浮游生物、鱼类等等的大量死亡。原来以鱼为食的海鸟也是纷纷迁徙了，没吃的了嘛。所以呢，就让这些渔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有一条新闻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秘鲁啊，就是因为这个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濒危的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了弃巢的现象，还发现了大量海鸟的死亡。哎，确实会有这样一个规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科学家到底是如何来认识这一现象的。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这一认知直到20世纪才被彻底颠覆。随着气象科学不断发展，气象学家开始从全球大气环流视角系统性研究赤道太平洋海域的海温异常现象。经过长期观测与论证，学界最终揭开真相，被称作小男孩的厄尔尼诺绝非局部海域的普通暖流波动，而是赤道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暖引发的全球性大气环流扰动现象，是地球气候系统大规模异动的重要信号。作为影响全球气温变化的核心气候因子之一，厄尔尼诺对全球温度有着显著的推升作用。在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年份，海洋长期积聚的热量持续释放，会直接拉高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成为全球升温的重要助推力。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厄尔尼诺并非影响全球气候的唯一因素。太阳活动、火山喷发、大气环流波动等自然现象，同样会对全球气温和气候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气候变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全球气候模型预测，预计本次厄尔尼诺强度将在2026年秋冬季达到峰值，且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叠加本次厄尔尼诺释放的海量海洋热量，未来数月全球平均气温极有可能持续攀升。2026年、2027年或将接连刷新全球最热历史记录。
1: 看来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啊，确实是对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经济是影响太大了。
0: 但是不光光是它的作用啊，因为还有人类，比如说此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气候变暖啊，包括一些排放物啊等等，包括一些除了厄尔尼诺，还有拉尼娜现象，对不对？
1: 那如何来正确的认识这一大气现象呢？它又会对咱们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大家最为关心哈。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气输送格局，可能引发

0: 防护。
1: 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预警啊，降低这样的气候现象对我们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世界粮食计划署五日发布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3: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的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世粮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好，下面的时间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要转向南美洲哈。我们提到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呢，足球迷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在绿茵场上。这两支国家队如果比赛，那就是被称作为南美德比哈。这两个国家在足球领域的这个百年争夺，早已经将竞争这两个字刻入到了彼此的民族基因里了。那么现如今呢，这份球场上的硝烟啊，似乎是正在蔓延到外交舞台。怎么回事呢？当地时间的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啊，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啊，儒里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呢，将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 代办啊，是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两国间维系了200多年的外交纽带啊，咱们说是不是就瞬间悬在了冰面之上啊？阿根廷外交部当天表示遗憾，但称这是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这件事情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5: 当地时间8月4日，巴西政府决定不再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国此番争端的缘起是7月25日，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活动，不但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还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7月26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4: 怎么样？很显然哈，巴西与阿根廷这个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啊，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一些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呢，究竟是米莱他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就这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6: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

0: 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公式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1: 那我们说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那这一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王飞的观点。
0: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公市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公市的地区一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视线呢转向中东，去那儿看一看。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呢是令加沙的养蜂业遭受了重创，有超过95%的产业遭到了损毁。加沙的养蜂让他们被迫将自己的这些蜂箱呢搬至楼房的屋顶来开展养殖，在危险的环境下艰难地维系着蜂群的生存。当地养蜂从业者多方求助，却仍然面临着设备物资无法进口、传统蜜源区域呢无法进入的困境，人与蜜蜂一同沦为了流离者。
4: 加沙养蜂人合作社负责人易卜拉欣·达巴，蜜蜂本应生活在安全适宜的农田地带，可如今蜜蜂和我们一样在遭受着苦难，我们没法把蜜蜂转移到农田，那些土地已经被毁，划入黄线管控区域，我们无法靠近，更不能进入，所以就如同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蜜蜂也被迫流离失所，只能暂时落脚在楼房的屋顶之上。
1: 现在天气又这么热，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天灾加人祸呀。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叙利亚，想来问问海钦，你知道眼线膏是做什么用的吗？
3: 哎，这个我虽然没用过，但是我猜一猜啊，它应该就是能够来
1: 描眉画眼，
3: 描眉画眼
1: 是
3: 女生的眼睛显得更大更有神，
1: 没错，
3: 起这个作用对吧？
1: 确实，但是在叙利亚不仅仅女生可以用眼线膏啊眼影，连男性也可以来用这个眼线膏跟眼影哈。接下来呢我们就前往叙利亚来感受一下当地这个传统颜料叫做科尔啊，它是延续了叙利亚农业智慧与生活传统，让总台记者王薇薇带您一起探索这一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5: 在叙利亚的大街小巷，人们常常会被一双双深邃的眼睛吸引，而让这份神采流转千年的不仅仅是天生的轮廓，还有一种古老的东方传统阿拉伯眼影粉，当地人称它为科尔。叙利亚姑娘体验科尔，一根细木棒轻轻蘸取黑色粉末，沿着眼睑缓缓地描绘，几分钟后一双眼睛便多了几分深邃，也多了一丝属于东方文化的神韵。 对于年长一线的叙利亚妇女阿米娜来说，这不仅是在化妆，更是在延续祖辈留下的传统。
6: 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居民阿米娜，从祖辈开始，人们就用它来装饰眼睛，也把它当作治疗眼部疾病的天然药物。它不仅仅是化妆品，更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活传统。
5: 在阿米娜的家乡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制作科尔的历史已经延续数百年。阿米娜介绍眼线膏的制作过程，一块天然矿石需要先浸泡在橄榄油中过夜，再放到火上反复加热，使矿石充分吸收油脂，随后加入丁香等天然植物，经过不断研磨过滤，直到粉末细腻如烟。
6: 加入丁香和黑种草籽，再经过反复过滤，直到质地变得非常细腻。人工合成的眼线膏和传统阿拉伯眼线膏完全不同，我们的眼线膏全部采用天然原料，知道每一种成分是什么。
5: 中东地区强烈的阳光和风沙环境让这种眼妆逐渐超越了审美的意义，成为当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婴儿出生到婚礼庆典，再到宗教节日，人们都会在不同场合使用这种传统眼妆。在叙利亚传统婚礼中，新娘通常会由家中的女性长辈亲手描绘眼妆，象征着祝福与守护。而在当地，使用科尔的不仅仅是女性，不少男性也会使用它。人们相信它能够保护眼睛。近年来，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将传统眼影粉元素融入现代时尚，通过摄影、绘画重新演绎这一文化符号。
6: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眼线膏。这项传统对我们非常重要，它代表着我们的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阿拉伯眼线膏源自我们的祖先，我们必须保护它，因为它代表了戴尔祖尔地区，也代表着我们的文化身份。
5: 2025年12月，阿拉伯眼影粉科尔的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描绘的不只是眼睛，更记录着一片土地关于美、传统与文化身份的记忆。对于今天历经战火的叙利亚而言，这些古老记忆成为了这个国家文化生命力最真实的见证。
1: 确实，我们看到文明在叙利亚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延续着。因为叙利亚历经多年的冲突，大量古迹工房被毁，手艺人是被迫流离。可是科尔不需要宏大的厂房啊，家庭灶台就可以来制作。老一辈的妇女把矿石处理、调配粉末的知识记在脑子里，在家庭聚会当中传授给下一代，这也展示着文明最坚韧的延续。同时我们说，传统不是古董啊，是生存智慧的沉淀啊。
3: 没错，这个科尔它诞生在风沙当中啊，涂抹在眼睛的周围，减少阳光反光，阻隔风沙。那它呢，同时结合了本土草药，是当地人啊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所总结出来的一种生存方案啊，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美丽经验。
1: 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在互动平台上，像 JX 这位朋友他说，最近天气太热了，周末出门容易中暑，所以不如在家里待着吃吹空调，吃西瓜，看看书，玩游戏，非常的惬意。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
6: 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2: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Ecosystem in China.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网信办6号消息，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记者6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市场金融稳定。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伊朗屈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早苗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早苗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 美国西墨西哥州5号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后者拒绝提供未删节的已故富商艾泼斯坦案的文件，阻碍该州对艾泼斯坦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艾泼斯坦生前曾在西墨西哥州购置一处牧场，多名受害者指控那里也是艾泼斯坦的性犯罪场所，但艾泼斯坦从未在该州受到刑事指控。 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6号对该国前总理、前副总理、前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作出裁定，准许其缴纳60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90万元）的保释金，同时对其采取相关预防性措施。据悉，斯特凡尼希纳正因涉嫌非法积累财产接受调查。 据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悉，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这一事件有望为研究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种致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团队近日取得重要科研突破，首次完成亚洲鼩与美洲黄鼩两大鼩属核心物种从端粒到端粒的无缺口基因组完整组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6: 24小时不断刷新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7: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8两公斤。海底盛聚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
1: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大家好，我是海清。在互动平台上，天哥鸟飞说，欢迎海清来代班啊，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啊。以及呢，也有寸寸山河梦在跟我们分享，他说现在正是中伏啊，天气酷暑难热，周末呢我是安排在家里避暑啊，刚才也有朋友说要看书啊等等的，当然除了像这些活动之外呢，大家可以到文博
3: 场所去打打卡，如果要是在家的话，还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是吧？这都是周末的好选择。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8: 没错，这条消息当中还提到啊，根据安排呢，咱们北京啊将以回归平衡 为主题哈，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啊、教育项目，还有包括一些公众的活动，并同期呢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等这些议题呢开展国际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声音的短片来了解一下。
19: 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基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
1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

0: 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此前曾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1: 那么通过这一国际公共平台呢，大家伙可以交换一下各国城市治理还有建筑的经验。那主题呢是回归平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当中就写到啊，说北京推动建筑成为文化、自然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那么北京贡献了哪些城市发展的中国方案呢？我们继续再来了解一下。
0: 文脉为基，守护千年城市肌理。全长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守正创新，构筑现代宜居新城。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2: 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哈，平衡，这个词非常好。那么，具有平衡的城市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啊，选择了几幅图片，哎，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比如说，有人们在冬季河面上来滑冰、坐冰车，远处呢是中国古建筑以及中国尊等一系列的现代建筑。北京啊，肯定还有很多的案例可以与世界去交流的。
1: 没错，那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正阳门啊，这次去的呢是箭楼啊。虽然是烈日之下非常的热，但是当我走到箭楼城门之下，这十分的清凉啊，盛夏的热浪一下子就被挡在了城门之外。当然我们说这不是巧合呀，是高大深邃的门洞形成了狭管穿堂风，南北通透，热风就被带走了，不用任何的电器就能够实现降温。所以这也体现了就是古人啊，顺应自然气候，求得人与平衡，人与自然的一个平衡，展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主题啊，回归平衡的一个内核。同时我自己觉得心灵上特别震撼啊，因为伸手呢就触摸到了凹凸的城墙，而脚下呢是被数百年车马踩得坑坑洼洼的石板，这里记录着历史，也展现着文明的传承。大家知道在古时候啊，其实这个它是有军事防御用途的啊，它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呢城台的这个墙体啊是下宽上窄，大家伙儿以后路过前门的时候您可以观察一下，
2: 仔细看看啊，
1: 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表现它力学啊就非常的稳固，可以抵抗一个冲击。那现在啊咱们说已经没有这个防御堡垒的这么一个作用了，它更展现着城市的一个地标雄浑庄重，是塑造着北京中轴线的一个仪式感。再次呢我就登上了箭楼，真是觉得可以看到整个北京在中轴线的坐标下展现着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平衡之美啊，看到了北海的白塔，还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以及看到了北京 CBD 的繁华，自己有一刻是要泪目的哈。所以欢迎大家伙儿，如果来北京的话，可以去咱们城楼上去看一看。当然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咱们可以相约一下金秋北京啊。当然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的建筑呢，这个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是相伴相生啊。每年大约四月到七月，北京雨燕都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现在已经到八月了，大家知道北京雨燕去哪儿了吗？它往非洲飞去了啊。但是没关系，在它回来的时候它还会发现，因为正阳门城楼在这个修缮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给雨燕进出预留了通道。

0: 哎，再一次展现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好，接下来呢，刚才咱们说到了古建筑，就得来说一说果郡王。
1: 这个果郡王啊，要是不看这个字的话还以为是什么清宫剧呢。
0: 对对对，是。
1: 其实啊，我们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啊。此前呢，在这个梅雨季啊，我们浙江德清的网友呢就晒出了苹果上冒出来的这个小蘑菇，被中国科学家呢带到了实验室开展选育。经过了多代的这个培养驯化之后啊，还和这个太空菌种进行了杂交。那么现如今呢，成了能够端上餐桌的商业化的食用菌品种。果郡王就是这么来的。这个菌字的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为什么要选？刚才我们说的在苹果上，来培育出来这种菌子呢？那带着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帅俊全为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2: 那年苹果微烂，你说你是果郡王。最近两年前爆火的果郡王又一次刷屏了全网。本市梅雨季，浙江德清网友晒出来的苹果上倔强冒出的小蘑菇，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是带到了实验室里面开展选育。那么经过多代的培养驯化，还和太空菌种杂交，如今呢，它的子孙是摇身一变，成为了能端上餐桌的商业化食用菌品种。果郡王到底有何特点？它又是如何从网络热梗变成了真正的栽培菌种呢？全市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果郡王可不是苹果发霉长出来的毒蘑菇，它其实是一种著名的食用菌，学名叫裂褶菌，在云南俗称白参。作为自然界的分解者啊，它靠分解木质纤维为生，吃木头呢就能够存活，极好养活。那科学家们为什么偏偏相中了这颗苹果上长出来的果郡王呢？绝大多数白参生长在枯木上，可这一株却能够在高糖分、环境完全不一样的苹果上旺盛扎根，展现出了远超普通野生白参的抗逆能力。那么这种野外自然突变个体在科研团队的育种工作里面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材料。裂褶菌这种真菌本就天赋出众，它的核苷酸多样性可以高达20%，是地球上遗传多样性最高的真核生物之一，那么自带强大的变异潜能。也正因如此，裂褶菌家族呢早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太空常客。从神舟12号、神舟14号到神舟16号，前后三次奔赴太空，堪称食用菌界的航天达人。太空强辐射、微重力环境会进一步放大它的变异能力，短时间催生大量地面很难得到的突变株，给科研攒下了丰富的育种种植资源库。其实刚从苹果上分离出来的初代果郡王表现并不是很理想，种出来口感发柴，还到处飞散着孢子，根本达不到商业化种植的标准。那么科研团队呢，干脆让他和神舟12号带回的太空突变菌种谈一场菌界恋爱，开展杂交育种，一代一代筛选迭代，一直选育到第八代，终于获得了近乎不产孢子、肉质最嫩、生长周期大幅缩短的新品种，实现了从网红野生菌株到商业化食用菌的华丽转身。果郡王的蜕变既展现了生物育种的科技力量，也彰显了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它起初呢，只是网友随手记录的生活点滴，历经实验室里面的科研洗礼，最终回归烟火，走上大众的餐桌。那这大概就是科技最温柔的意义，源于生活，也造福生活。
0: 下次想去品尝一下果郡王到底是什么味道啊？当我们说今年夏天呢，全球多国是遭遇到了极端的高温天气，不仅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消暑电器在海外热销，一种在中国多个城市应用的新型喷淋降温系统也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且啊是火爆出圈了。
1: 那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啊，这个喷淋降温系统啊，它一般呢是通过高压喷出水雾，水雾蒸发之后呢，吸收空气当中的热量，无需高额的能耗，就能够啊在高温酷暑当中实现高效的降温。那这一兼具了实用性与观赏性的中国式降温智慧，令不少海外的博主直呼羡慕。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3: 澳大利亚博主里昂斯。
4: China is fighting the summer heat by pouring artificial rain from skyscrapers.
3: 中国现在正在应对夏日酷暑，摩天大楼的屋顶喷射出水雾。这套方案的设计堪称奇妙，它喷射出的水雾极其细密，还没落到地面就消散在空气当中，所以行人完全感觉不到。但短短几分钟，下面街道的气温就能下降最多8摄氏度。这套设备还无需手动开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它就会自动启动。 动，下雨的时候又会自动停止。而它妙就妙在，普通空调只能给室内降温，却会把热量全部排到室外的街道。而我们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由楼宇直接给整条街道降温，能耗还要低很多。你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用上这套系统吗？
4: Would you want this in your city?
3: 美国博主酷小孩
5: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dying from the heat in Europe.
3: 在欧洲已有数千人因高温天气而死亡，而在中国，他们推出了这套降温系统。说真的，这看起来相当的巧妙，让人不禁纳闷儿。我们怎么就没人想到这一招呢？非常有意思，或许我们都应该好好学学。
6: 欧洲自媒体政策架构师 AI 主持人。
7: While Europe burns in a devastating heat wave, China
6: 正当欧洲遭遇毁灭性的高温热浪天气时，中国以大规模部署覆盖全城的降温系统，充分展现出卓越的技术实力。这套系统依托先进的量子制冷阵列与人工智能管控、能源电网驱动，能够对大片城区实现温度调控，能效表现十分突出。这一成就彰显了中国在这一大规模气候调控技术领域飞速发展的实力，并有望重塑全球城市应对未来气温升高的方式。
0: 那想来问问大家伙儿，周末时光您通常会如何度过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英国方面最近的一个新研究啊，就是说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大家伙儿拥有好心情，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长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你心情高兴，还可能放慢生理衰老的步伐。该研究阐释了文化与长寿之间的关联，以及多几晚出去走走如何对你产生有利的影响。这项研究发表在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从对1899名5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相关数据分析而来。这些人都参加了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记录下了自己一步步变老的过程。研究者发现，那些经常去剧场、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那些很少参加这类文化活动的同等条件者生理年龄为69.9岁。研究还发现，女人参加文化活动比男人更普遍，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有工作的、整体健康状况好的人群更爱文化活动。在排除家庭收入、就业状况和慢性疾病等因素后，研究者们仍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联系：一个人的文化参与分每增加一分，就可以让自己的生理年龄减少约一个月。文化出游不仅仅是简单的让你快乐，他们还与更强的社会连接、更健康的生活习惯、更好的心理健康紧密相连，这些因素都会延缓你的生理衰老。研究者们很谨慎，认为他们之间未必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有可能是那些身体更健康的人更容易出去参加文化活动。虽然话说的留有余地，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定期参与文化活动不失为一项有价值的公共卫生策略，其作用可与定期的健身活动相提并论。所以，不管你是在周末去看演出，还是到健身房锻炼，他们都值得纳入预防性健康计划。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带来的是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继续带您啊走进人物纪念类的博物馆。今天我们要为您来推荐的是来了解一下八大山人纪念馆以及鲁迅博物馆。
9: 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19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那经过了6-7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 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浦。这个青云浦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万。

0: 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的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今天呢，这个屈云浦内部的陈列呀，是八大的生平简介，还有它的艺术介绍。但是啊，如果您真的想看八大的书画作品的真迹的话呀，还要到它旁边的真迹陈列馆去看看。那我们看它笔下的很多动物啊，都特别奇怪，无论是鸟、鱼还是其他的动物啊，它们都没有漂亮的羽毛，也没有美好的身形，很多都是黑乎乎的一团。那最突出的呢，是它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珠啊就好像能转动，哎，时不时的还给你翻个白眼儿。还有他画的这些树也都是老干枯枝的啊，仅仅就几片树叶，他都透露着一种很深的情绪啊。他画的根本就不是现实的山水和花鸟，而是心中的悲凉。那无论啊是孔子还是八大啊，他们都是古代的名人。我们接下来啊要讲一个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近现代的名人，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的鲁迅先生。你看啊，孔子的博物馆在他的故居曲阜，八大的博物馆呢在他的故居南昌，那鲁迅先生的博物馆在哪儿呢？我想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直接回答，那在绍兴啊，因为鲁迅先生就是绍兴人呢。其实啊这么说是没错的，但是呢不完全对，因为鲁迅先生他的名气太大了，所以只要是鲁迅先生曾经生活或者工作的地方，哎，他们都想建一个博物馆或者纪念馆，于是就导致现在国内啊有至少6家鲁迅博物馆或者纪念馆，都是哪儿呢？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还有上海。你看这6个地方啊，它都是鲁迅先生曾经生活或者工作过的地方，哎，哪怕他时间再短还会建一个博物馆。这6家鲁迅馆啊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做的都不错。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原因啊，一生去过很多地方，他在绍兴出生长大，对吧？在南京上学，在北京、广州、厦门都工作过，最后呢是在上海去世的。所以这些地区的鲁迅馆啊，他就重点突出鲁迅先生与当地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啊，一个个来说。第一个呢，就应该是绍兴的鲁迅纪念馆。从1881年到1898年，他在绍兴度过了整个青少年的时光。所以这个绍兴的鲁迅馆啊，是鲁迅先生老家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地位很重要。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馆了，而是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叫做鲁迅故里，它实际上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有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等，有好几个建筑景点。这些地方都在鲁迅先生笔下的文章当中经常的被提及。其实啊，三味书屋呢就是当时绍兴城里边的一所私塾，也是鲁迅的老师寿京吴先生的家，那就在这个鲁迅的祖居的对面，离着非常近。所以呢，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当中就写到这么一段哈：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派扁道，三味书屋。
1: 所以让我们在全国多地的鲁迅馆当中感受鲁迅先生带来的文化精神与思想力量。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ntory，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3年或者更长时间。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

0: 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

0: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2: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3: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4: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5: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6: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7: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8: 哎呀，
7: 不敢走了，我哥哥，
8: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7: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8: 可咋整啊？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

0: 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盛，然后他就说我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着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滥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5: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的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6: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 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 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 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 和81个撞击盆地， 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 和17种岩石类型。 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 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 全长32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 聚焦AI加IT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 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 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 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 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 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 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 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8到3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晴，26到35度；澳门晴，27到32度。今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的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广岛核爆81周年和日本再军事化答记者问。
1: 社会观察，巴西总统批评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做法。美国新门罗主义再次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广岛核爆81周年和日本再军事化答记者问，来听详细报道。
4: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伏笔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

0: 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林健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此外，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属反舰导弹提问，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此外，上半年行业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道，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叶定达说，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良好，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实现较好经营业绩。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在建设农业强国战略推动下，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空间广阔。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叶定达说，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4.6%。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同比提高 9.5%。其中国内电动装载机销量占比已高达 57.5%。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6: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西总统卢拉8月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他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7: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等做法。巴西政府回应称，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这一行为不可接受。
6: 巴西大选临近，这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7: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 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

0: 当日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新一交易日开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5，收于每桶$75.22，跌幅为0.7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小幅上涨$0.09，收于每桶$79.45，涨幅为0.11%。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2: 美国原公司 Meta 8月5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过类似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原公司表示，此前测试合作伙伴因操作失误，导致该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意外获得了互联网访问权限，从而导致该模型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原公司表示，该模型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当天早些时候，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原公司热捧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入侵了一家公司，并篡改了公司内部系统。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表示，旗下部分模型曾入侵3家公司。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媒体分析称，这些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0: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秘书长及国际足联管理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稳定局面。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否就此平息呢？我们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 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英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7: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8: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英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时，英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6: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英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希腊多地近来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表示，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幅地狱景象。来听详细报道。
1: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当地居民埃莱尼说，
9: 这里曾经像天堂一样，现在沦为一副地狱的样子，我都不忍心看了。这里的一切都曾是绿色的，曾经人们离开城市到这里度假，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山火烧毁了一切。
1: 当地居民卡特琳娜告诉记者，
10: 我非常非常难过，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我在这里和我的奶奶、姑姑还有父母一起度过了每一个夏天，我还感到非常愤怒，我有两种感觉，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从此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
1: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度过难关，重建家乡。
10: 每个人都对我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会撑过来的。现在很困难，但我们会度过难关。
11: 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养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玩耍，我们也是在波尔图热尔曼诺长大的，这里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仍旧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自己会找到勇气和力量，这里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了，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不过我们希望这里能回到过去的样子，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些什么。
1: 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影响了约110平方公里的土地。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我们来继续听详细的报道。
1: 科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科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该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
12: 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报道说，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核电站附近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警告称，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来听编辑张潇璇的综合报道。
13: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当天表示，
14: WFP warns，
8: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气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3: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8: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便尽早采取行动。他们在50多个国家拥有积极的预先行动计划，支持政府的准备工作，并在线提供帮助社区减少风险的分析。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

0: 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读书交流会五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中塔各界人士分享阅读体会，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塔关系等议题展开交流。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六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肖先生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日本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 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1 型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接着6号从中国发明协会获悉，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能否恢复畅通，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安排呢？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5: 现在对于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的海峡临时通航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规则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任何一种目前流传出的版本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伊朗势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海峡航运通行的最终控制权。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伊朗自身自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并且呢，这一原则并非只是伊朗谈判团队所提出的原则，更重要的呢，是它是由伊朗最高领袖所划定的一条底线原则。伊朗呢，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所有谈判的核心条件。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对外诠释上，或许伊朗可能会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例如呢，通过所谓的预先通知和事中协调来引导商船通过海峡，但在实际效果上，伊朗必然会坚持控制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最终阿曼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当中，恐怕伊朗会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占据更大的主导地位。那至于新的划设航道，目前明确的是呢，既不会是伊朗当前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海峡中间线附近启用新的航道。那这一航道与战前的部分航道存在着重合，但通行秩序肯定会和战前大不相同。伊朗和阿曼两国呢，声称对这一航道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其实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么这就为后续因应局势变化而采取新的措施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1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伊朗近期多次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阿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5: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4: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5: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北部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沙特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也门胡塞武装8月5号表示，在红海北部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并威胁要加大在该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试图切断沙特石油运输的所有通道。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自七月封锁以来，他们袭击了8艘与沙特巴有关的船只，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

0: 是沙特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引起了后来连续的升级，包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包括后来打击沙特的油轮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胡塞这么做，他还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实战来锻炼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我们知道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 红海采取的这种西船的行动。那么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实际上是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胡塞武装现在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他扮演的这种角色在日益的这种增强。那么除了为自己之外，胡塞武装这么做也是为了伊朗。美伊呢在七月中下旬也是处于一个军事对峙升级的过程中，那么胡塞在红海搞事，造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它的效果实际上是策应了伊朗的。那么即便现在美伊之间可能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胡塞继续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它还是有它精明的算计在里面的。
1: 这会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认为对红海航运也好，对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对红海航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话，就是在胡塞武装七月下旬打击沙特的这个油轮，对沙特实施海港封锁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那么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这个日通行量大概是30到50艘船只。那么在胡塞出手之后，实际上到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几天，那么每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大概就是10几艘或者不足20艘，也就是说有一个通行量上面大概有50%的这种下滑。那么这个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能源市场所受的影响我觉得会相对小一些。我们知道现在红海出口的能源其实主要是沙特通过它的东西管道，出口大概每天大概是5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那么这个总量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我们知道红海它并不是像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只有单通道的，红海是由南北两个通道。那么现在红海方向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行好望角，这个航路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500万桶石油出口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而全部的损失，那么可能会损失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恐怕是相对有限。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上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这个通行。
1: 沙特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近沙特可以说是在3个方向都遭遇了安全的这种挑战，应该说形势是有一些严峻的。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伊朗方向，那么伊朗那么将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点的打击的目标。当然最近就是从6、7月份以来，沙特应该说不是伊朗袭击的重点，那么遇袭的次数相对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沙特也是采取了一个稳伊朗的政策，就是既然伊朗没有把沙特作为打击的重点，那么沙特也不寻求与伊朗发生直接的冲突交火。那么沙特甚至还是希望看见 乐见美伊之间的这种和解的，那他也在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方向。那么胡塞武装，那么通过在红海对沙特搞封锁，包括袭击沙

0: 特的邮轮，甚至也包括直接向沙特的本土打导弹，其实是对沙特构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干扰的。那么对于胡塞的话，那么沙特也做出了一些反击的措施，那么空袭过胡塞武装几次，但是这些还是短时段的，或者说是一些零星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沙特并不希望与胡塞陷入一场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这种较量，不愿意回到就是2022年之前的他与胡塞的这种漫长的这种对打之中。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伊拉克方向，就是上周的时候伊拉克民兵也向这个沙特发动了这种无人机袭击，那么沙特是迅速做出了回应，那么联合美国对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据点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轰炸。那么这一点在伊拉克这个方向，我认为沙特表现的比较强硬，就是采取了明确的这种打击遏制的这种政策。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在不同的方向还是应对具体的问题，它有具体的不同的应对。那么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就是避免卷入战争，避免陷入战争，同时呢又要采取一些战术性的打击反制，所以是一种避免战争和战术性反击的一种结合。
1: 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期望筹建的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沙特为应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而筹建的这个多国海上防卫同盟，它的前景啊，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沙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的报道可能性如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到底沙特与胡塞武装有没有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这种谈判协调，那么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因为媒体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符合一定的逻辑。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沙特这方面看，那么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的军事打击，那么他也希望平息局势，希望通过与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谅解来维护一个沙特发展与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沙特是希望通过这种外部的斡旋保持与胡塞武装的一个控制局势升级，进行危机管理的一种可能性的。而阿曼呢，他又是一个也门的重要的邻国，那么长期以来对也门国内的各支势力包括胡塞武装在内，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阿曼也曾经主持过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谈判。所以由阿曼来斡旋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是一个合理的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阿曼近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也在进行斡旋，那么可以说阿曼在就是涉及到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上，他的斡旋是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那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完全不排除啊，那么阿曼在沙特与胡塞之间啊扮演斡旋的作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2: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相关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将邀请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 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六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早苗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五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六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美国方面五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九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悉，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这一事件有望为研究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弹药短缺的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路透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配备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确切的武器库存数据处于保密状态。 那么媒体对于美国武器库存的报道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当前美军武器库存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分析。
16: 其实啊，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美国武器库的情况是不准确的。他们现在都说美国由于发动了这个美以伊的啊这个战争，后来又是美国和伊朗啊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无论是进攻性的导弹还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库存不足了，见底了，所以呢这个战争呢就无法打下去了。而根据美国军事智库的报道，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欧洲或者是北美啊，比如说古巴呀或者哪儿，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15: 美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导弹数量都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会对当前美伊局势有何影响？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6: 因为我们看到啊，美国在和伊朗的交战中，或者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呢，它是这个战争烈度啊时高时低，但是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弹药啊大量的消耗，它就没法再继续打这样的战争了。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战区，比如说在乌克兰，那乌克兰现在在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空袭以后，就明显觉得在防御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它的爱国者导弹不足。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乌克兰要求美国向他提供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假设美国从弹药库里边库存里边来向乌克兰提供，那再把这些剩下的库存投放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场上，那它确实就会出现武器装备的见底儿。那还有一点呢，这个武器装备啊并不仅仅是导弹，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它还要进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要需要大量的这些舰艇，也就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因为只有航空母舰它才能够用舰载机向伊朗投放啊这种空投的啊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因为你如果完全靠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的这种弹道导弹，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它一定要使用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的这个使用量呢也超负荷了，所以美国把航空母舰啊就陆续的调回了本土。那航空母舰没有了，空袭的力量就降低了，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使用量呢也是超负荷的，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执勤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官兵已经有很强的厌战情绪，而且装备的故障率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就是海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抽回，接着又把迪利波利号的这样两栖攻击舰给撤回，又把海军陆战队撤回。那既然导弹的数量缺少，那么像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也缺少，那怎么办呢？ 就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要增加这些战争的投入，而这些经费的增加是预算以外的，那需要美国的国会批准。而现在美国的国会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那如果美国的国会不追加这些经费，那美国的国防经费就不足，那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美国它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水面的兵力、空中的兵力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伊朗啊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力度就要下降，而且呢对乌克兰的这些军事上的支持就要下降，也就导致了就是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15: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重启了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报道称，这个项目的相关概念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后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在20多年之后又重启该项目，是否与美军导弹库存短缺有关？那么这个项目的前景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6: 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上没有成效，或者是说呢，还没有大量的装备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又重启所谓战略远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要求的是射程要远，速度要快，因为炮弹要达到高超音速，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一般的火炮在出膛的时候，就是初速度最大，也就是每秒钟1000米到900米，它无法达到高超音速。而美国现在要使它增加到高超音速，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它加速的问题，而不是减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你的速度达到了高超音速啊，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但是我们知道，炮弹打出去它是无法变轨的，而导弹打出去啊，它是可以变轨的，也就是导弹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来追着目标打。而现在炮弹打出去，它只能落到原来的它要打击的这个点上。假设目标移动了，它就打不着。所以即使是美国研制出来远程的火箭炮，巨型的火炮也无法达到导弹攻击的效果，因此只能是说它降低成本，增加了突防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它谈突防性和降低成本啊，都是一句空话。主持人，
6: 广岛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称，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此番讲话可信吗？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曾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那么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17: 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致辞，那么在我看来显然是对着稿子读的，因为从他的本意而言，或者说他的政策主张而言，他是希望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但是呢，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他没办法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啊，说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继续努力的使命。那么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 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这个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这个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15: 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五号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日本地方议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数量创历史新高，且广岛、长崎等原爆地全票通过。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专家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
17: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种声音一直都有，那么今年这个数量

0: 新高其实背后折射的是高市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动摇。像广岛和长崎是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对核的这个敏感度也更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日本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诉求其实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求稳定啊，经济的发展还有和平啊，所以说呢，中央政府一旦在无核三原则这个动向上有修改或者说突破的动向的时候呢，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对中央政府的一些动向啊表达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地方政府也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些意见书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1: 关于民生，日本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开始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迫于民生压力，食品消费税减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高市政府这一轮消费减税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把现行的关于饮食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品从8%的税率降到1%，外加上一些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那么事实上呢，就要把这个税率啊降到0%。这个政策呢，其实各个政党啊，大多数其实都提了啊，但是日本呢，之所以比较忌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1%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2年，那也就意味着2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1%又要重新调回8%，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这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啊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1: 消费税减税政策，日本社会反对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两件事共同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高市早苗政府的什么特征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啊，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市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象。 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离异谈判进入第三天。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2天的密集磋商。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据悉，美方已于前一日向黎方谈判人员明确表示，美方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压，以促使其加快撤军。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的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全日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的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南非媒体5号援引国际刑警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幅增加，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南非已成为非洲网络犯罪活动的主要目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19: Hello， 大家好。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因凡蒂诺道歉，承认世界杯资本化的计划推进过程存在失误。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中国队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啊，这是 U17 男足的较量。目前呢，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第55分钟，中国队呢是0-1落后。男子网球蒙特利尔1000赛连爆冷门，商俊辰明天凌晨将对阵达尔德里争夺16强席位。而女子网球多伦多1000赛的第三轮，张帅将挑战萨巴伦卡。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抽签对阵出炉，国羽的三位男单同处上半区，而石宇奇首轮将对阵的是印度新星阿尤什。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来关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大家都知道，这也是我们中国 U17 男足为了备战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重要的这个热身的一战哈。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目前是全场来到了57分钟，中国队0-1落后。我们同样是在首发上进行了大面积的这个轮换，但是呢，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啊，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换人的机会和名额，主教练可以继续来考察用人。那这场比赛很明显，中国队是遇到了比前两场比赛更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哈，尤其是对手的这个在前场给我们形成的这种压迫，确实是让中国 U17 男足今天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因为呢，对方勒沃库森队是被罚下去一人，其实他们现在是少打一人的这个情况哈，对于中国男足来说，现在还有时间，看看能不能利用对方少一人的这个机会，多给我们自己制造机会呢？我们可以随时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那么现在呢，一边看比赛，一边把目光来转向国际足联。昨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啊，说这场大戏感觉每天都有连续剧在播出啊。那今天呢，果然又有了新的进展。那么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是发表了官方的声明，因为昨天我们报道了国际足联的领导层是在摩洛哥开了一个会议，就国际足联近期的这个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论进行了讨论。会后呢，国际足联官方就发布了一个会议的提要，其实就是一个声明啊，在我的看来，那表示呢全力支持因凡蒂诺，而且呢此前已经是撤回方案，承认这个方案的推进过程存在错误哈，并且表示呢无意让国际足联的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
19: 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是这个过程呢，本应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简单和大伙儿说说，就相当于是因凡蒂诺道歉了啊，说我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呢，做得还不够透明，但是我不是刻意的，我不是有意要隐瞒大家，我向大伙儿道歉。可是呢，国际足联也表示，我们依然是支持因凡蒂诺的。整体来说，这个声明就是这个意思啊。彭议员怎么看？这个事情进展到这一步，这一次的这个国际

0: 足联的高层的会议算不算是成功的维稳了呢？
1: 它起码是一个目前应对危机的，怎么讲，就是最有能见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就是通过开完会之后啊，去发一个声明，同时也是发了道歉信啊。他给所有的成员协会是发了个道歉信的。这封道歉信呢，是由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他们的秘书长两个人联合签署的。也就是给出了一个对所有的成员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态度，那就是我们道歉了，这是我们做的不太。对啊，以后不会发生了，类似这样的一个保证书的这样一个性质吧。那当然，站在国际足联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当然是希望这个事能够不能说到此为止，起码是告一段落吧，就是不要在近期再出现一些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反对声浪啊，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法律行动的可能性啊，他们是这样期待和这样希望的，所以才会说有国际足联主席啊，这个伊凡蒂诺自己以他的这个名义出来说我们道歉了，说我们这事做的不对，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想要的这个效果？这实际上这个问号还是会挺大的，因为其实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说这件事情其实它的真正的这个危机并不在于说因凡蒂诺你会下课啊，从数字上来讲这件事情难度还是蛮高的啊，这个欧足联作为他最大的行动也最一致的这个反对者，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欧足联根本没想过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他确实在数字上难度比较的高，但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已经成功的影响到了这个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内部的基本盘，就他的支持者已经被这件事情成功的影响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到底有哪些人在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资本化的这个计划公布以后啊，就还或者说撤回以后，还对这个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的管理层表示支持，你会发现就跟他的反对者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国际足联的反对者，因凡蒂诺的反对者，像欧足联，像这个中北美加勒比，他们都是一致行动的。这些足联他们都有很多很多成员协会，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只有一个声音在发声，像这个欧洲的这些协会就只有欧足联在发声，就是非常一致，所以他们的这种动员能力就显得会比较的强，也确实比较的强。像欧足联据说向这个国际足联去发这个法律文件，去发这个发函要求你保留法律文件这种事儿，就说明他们行动力是号召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他的支持者们好像没有这种特别集团式的这样的一种表态，就相对都特别的个人化，特别的分散化。只有我印象中只有南美足联做了一个共同的以足联身份，地区足联身份去做的一个声明。但是像这个非洲足联啊，像亚足联啊，都是个别的这种足协或者个别的管理层啊，一些足协的管理层他们在做一个表态。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内部的这个基本盘呢是明显的动摇了的，那就更不要提昨天我们谈过的，就是他管理层内部还有问题呢，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呢，还有点这个啊，对因凡蒂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意见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因凡蒂诺已经不可能回到啊前两年他在这个整个的国际足球界作为国际足联主席那么强的一个权威了，他应该回不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明显的一件事。那么在一个权威都已经被从根基上就影响到了这样的一个主席啊，他实际上未来还的能量，在这个国际足球界当中推动一些重大议题的这样的一些能量就会受到非常重大的挑战。
0: 就彭议员说他的统治力无论如何都是在下降的，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因凡蒂诺他就是不愿意放弃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职位啊，他愿意一切退步，就你们不同意这个资本化的这个计划，那行，那我就搁置就行了，我不做了是吧，我不做你们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们现在对我不满意，那我就道歉就行了，这个事儿我确实是做得不好，但是呢他也没有承认全部，他只是说我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做的有一些不够公开透明，但这不是我的本意啊，我并不是故意要瞒你们，只是可能我做事情不够周到，不够周全而已，他其实是避重就轻的道了一个歉啊，但是这个道歉是一种姿态，那现在呢国际足联也是表达了对他的这个支持，看得出来他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留得青山在啊，只要我依然是国际足联的主席，未来可能就还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一系列这个愿望哈。那彭议员认为现在国际足联的这个风波，包括因凡蒂诺个人的这个危机算是短暂的过去了吗？就这波能翻过去了吗？
1: 那就要看欧足联怎么想了，因为实际上在这一波里面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在和国际足联在和这个因凡蒂诺对抗的跟他对弈的跟他博弈

0: 的这个利益啊。而且世界杯、欧洲杯啊，这两个国际足球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品牌，它彼此之间肯定是有竞争的。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也真的不是说今天是因凡蒂诺换个人坐在上面，以前的国际足联主席说实在话和欧足联也冲突不断的啊。所以这其实是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我们也讲过，就是过于这个着急的推进这个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实际上是给了他的反对者欧足联一个重要的攻击他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现在虽然因凡蒂诺已经有点全面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欧足联是否会觉得说，这一波我要是不把我所有的能量发挥出来，也许未来就是死灰复燃还未可知。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你就要问切菲林了。这个，所以说确实，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反对者们如何去认知因凡蒂诺这一次打引号的撤退。
1: 嗯，因为的确，刚才彭彦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之间啊，这个矛盾是由来已久，就是哪怕跟你因凡蒂诺没关系，你不在台上的时候，之前他们之间这个矛盾也是根深蒂固的。
0: 对，
1: 因为这确实是这个利益的冲突，没有办法我们去平息啊。所以呢，只要你在台上一天，那你就看着吧，欧足联是一定会睁大眼睛盯着你的，这个你这个日子不会太好过，是不是？
0: 嗯、
1: 啊，这是这个国际足联的大戏，现在演到这一步呢，我们只能说这个风波暂时的过去了，看看会不会，如果说这个欧足联不生出新的这个幺蛾子的话，就算是因凡蒂诺现在得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喘息的一个空间啊，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这个我们还拭目以待。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更新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啊。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啊，风云突变哈，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中国 U17 男足呢目前是2-1领先勒沃库森 U17 男足，因为目前比赛是来到第67分钟，那这个进球就发生在第61分钟和第62分钟2分钟之内，中国队先打入扳平的进球，再打入反超的进球，这个赵松元在换上场之后啊，不到2分钟一传一射，帮助中国队反超了勒沃库森队。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多一人有这样的这个优势哈，这个比赛还剩下这个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看看这个局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现在总体来说肯定是有利于中国队了。这确实啊，我觉得中国队这次还不止一次上演这样的一个逆袭啊。就彭彦怎么看这次我们的表现？
0: 你看这就是17岁以下的球队的特点嘛，就是其实我们是17岁以下，人家也是17岁以下，
1: 这偶然性都挺大的。
0: 对，他其实这个球队队伍在比赛当中，他整个起伏他就是会比较的大的。这是年轻人一个很明显的年轻的队伍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是每一个体育项目他恐怕都在这方面是有类似的，所以比赛容易打得大起大落。而且这支队伍我们也都知道，他们从这个 U17 亚洲杯开始就是经常出现，就是在绝境当中他反而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这个队伍的特点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其实确实那这个有赵松元帮助我们把这个比分反超啊，其实接下来这种考验就是你如何在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你把这个顺风球打好，逆风球你打得很好了，那你如何把这个顺风球打好，那么有这么一顺一逆的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这个比赛最后无论结果如何，它对于球员本身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种经验的吸取。
1: 好，接下来呢，一边看这场比赛，一边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即将开始的羽毛球世锦赛。这个比赛呢是8月17号在印度新德里打响，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而且全部是种子席位。那么经过昨天的抽签呢，国羽的男单和混双是遭遇了扎堆的这个情况哈，到时候会面临更大的这个挑战。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男单方面呢，国羽3个人全部在上半区，上一届的冠军头号种子石宇奇和16号种子翁宏阳是同在1/4区，8号种子李诗峰是位于1/4区。那么和去年的世锦赛类似，石宇奇要想走到最后呢，肯定会面临多位强手的这个挑战，尤其是大家就是我们刚才提要里也说了，首轮他就会面对东道主印度的新星，包括这是亚锦赛的亚军阿尤什，他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后起之秀，就是值得石宇奇防范吗？
0: 绝对啊，因为实际上他们两个人之前打过亚锦赛决赛嘛，当时阿尤什就是一路淘汰了众多的这个名将，包括咱们国羽的李诗峰呢，包括像库拉武特啊，一路淘汰这些名将杀进到决赛，最后是0-2输给了石宇奇的啊。当时你作为一个新星，然后又年轻，然后面对着世锦赛冠军啊，最后你输给他，绝对 对是让大家觉得说并不是失败本身并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消极因素。

0: 反闯入决赛，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这种前进的动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场比赛当中，真正的卫冕之战来了。对于石宇奇啊，他作为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又碰到了这位新星啊，那么阿优石啊，他见证过这位新星的崛起之旅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对石宇奇来讲，尤其是现阶段的石宇奇来讲，这个首轮真的挑战还挺大的，因为石宇奇今年不是没有说在较早轮次就被淘汰就被爆冷的情况的，
1: 嗯，
0: 而且呢包括之前在这个国内的几个比赛，他也承认过，就是说状态不是很好啊，这个确实是受到各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包括之前的赛事他也有过，就是虽然是连收退赛大礼，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走了太远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让大家觉得说石宇奇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是怎么样的，他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号了，而卫冕是挺难的一件事，尤其在世锦赛上面，因为现在不是说你只需要面对以前的那几个老对手，
1: 嗯，
0: 像库拉武特他们啊，现在包括像阿尤什这样的，说首轮你就要去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了，我觉得现在整个这种男单呢，还是全球的男单啊，羽毛球男单呢，还是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那不只是我们新老交替，其他的这样的这个协会外协也在新老交替，所以是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晋级道路当中你想象不到的情况，想象不到的对手的。所以对于这个年龄段又处在这个身体状态的石宇奇，他这次卫冕之旅很不好走。
1: 嗯，你看印尼的后起之秀法汉也是在这个八分之一区，然后翁虹洋首轮的对手是日本的田中勇士，李诗峰首轮的对手是一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哈，其实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啊。彭源怎么看这次我们男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前景？
0: 嗯，对，我们三个人都在上半区，这本身已经是挺大的一个难度了。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国羽的球员来讲，尤其是这三位男单的球员来讲的话呢，这次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现实的看待我们在本届世锦赛上面男单项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国羽的男单的球员里面啊，在国家队里面，他最稳定的其实也就只有石宇奇了。
1: 嗯，
0: 但是石宇奇呢，近期正好啊，这个在汤杯以后，正好他这个状态就在一个低谷期，无论是这种伤啊，还是病啊，包括状态啊，都处在一个就是还在爬坡阶段的这个过程啊，这也是他这个年龄的球员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球员整体的这种状态，很多运动员了，整个的这个中国体育界了，他这个状态的调整周期是根据奥运会来的，
1: 嗯，
0: 那么在奥运会后一年，那有一些运动员也许还能延续一下奥运会的那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平台期，但是奥运会之后第二年，他就难免要开始调整，你要不再不调整，你后面还再过两年又奥运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像石宇奇这样的我们的主力，我们的领军人物头号的男单来讲的话呢，的确这个时间段它就是它的调整期，而我们的问题是在于啊，其他的这个球员他接上来的速度不够快。
1: 嗯，
0: 像翁虹洋这个今年在世巡赛里面也有一些就是高光的一个表现啊，包括之前您安东森啊，但是呢整体来讲他并没有进入到一个成绩就高水平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期，是起伏还是比较的大的。那李诗峰就更不要提了，李诗峰整个职业生涯这几年真的是坎坷特别的多啊，这个确实他自己有点迷失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世锦赛男单那我们应该还是持一个更加现实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可能拿到的成绩。
1: 嗯，再来关注国羽女单的三位选手王芷怡、陈雨菲和韩月，他们是分别是三号、四号和五号种子，王芷怡和韩月同在上半区哈，那么其中韩月和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莹同在四分之一区，而韩月的首轮对阵的是苏格兰的吉尔莫，王芷怡在四分之二区，她的首轮对手是美国选手张贝文。那么这样的话，你觉得我们女单的选手签位如何？
0: 我觉得我们女单的这个签还是蛮正常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女单的竞争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格局嘛，就所有人考虑怎么样赢安喜莹啊，或者说怎么样在面对安喜莹的时候跟她对抗啊，这个是现在女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形式啊，这两个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周期了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你要想真的走到安喜莹面前，无论是半决赛还是决赛，你需要思考的就是你如何把其他人都赢了。
1: 嗯，
0: 然后面对安喜莹的时候，努力的发挥出自己120%的水平。
1: 嗯，
0: 这就是很多的女单高手们现在，他们应该说是大家都是实际上采用的这个策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女单今年确实也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啊。之前像王芷怡、全英的那个表现啊，这个打 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代表作啊，然后面对安喜莹啊，而且还是，
1: 嗯，
0: 所以确实是高光的时刻，嗯，但是感觉到后面呢，他这个状态也是回落啊。那陈雨菲确实近期受到伤病的困扰啊，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单打项目上，无论男单还是女单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啊，能够尽量的发挥他们的一个水平，争取一个让他们自己感到满意的成绩。
1: 嗯，的确，我们这次不管是男单和女单哈，可以说这个都是签位有一定的这个考验。可是呢，我们现在本身自身也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男单和女单都是受困于我们的这个头号领军人物，一个石宇奇，一个陈雨菲，两个人都是饱受伤病的这个困扰哈，所以这每一次大赛看到他们这个发挥啊，起伏不定，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接下来再从这个签表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男双两对组合分处上下半区，可能都会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哈。男双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弱项，一个短板啊，彭媛怎么看？
0: 我觉得男双，因为这次我们两队，一个是梁永铿王昶啊，这是成名的组合了，另一队是这个陈柏阳刘毅，这也是去年的世锦赛亚军哦，大家不要忘记哦，去年在世锦赛我们这对年轻的男双组合是给大家带来过惊喜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从实力的角度来讲，现在确实男双很强，大家都知道，男双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们的两对选手整体的表现在今年以来也没有说特别稳定啊，所以也是一个就是尽力发挥就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而女双方面呢，大伙儿自然是非常看好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也是我们夺冠的这个最大热门哈。好，在我们节目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正在进行的中国 U17 男足和勒沃库森 U17 男足之间这场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第76分钟。那么中国男足呢，经过了在第60分钟左右的调整换人过后，已经是成功的实现了反超，目前呢是2-1领先对手，这样我们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看看能不能再创造更多的机会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4: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国际足联的这场大戏啊，今天好像是有一个小小的收尾哈，是英凡蒂诺道歉了，然后承认世界杯的资本化计划推进过程存在失误，而国际足联呢，在开了一个高层会议过后呢，好像也稍微统一了一下思想，然后表达了对英凡蒂诺的这个支持哈。那现在看看，无论如何，英凡蒂诺的这个声望肯定会受损，他在国际足联内部这个统治力也绝对会下降哈，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这个事态能怎么样发展，他尤其是明年能不能谋求连任，这个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啊！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畅聊今天的体育话题。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这是小组赛的一场收官战哈，中国 U17 男足迎战勒沃库森 U17 男足。那目前的中国男足是2-1领先对手，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第80分钟。大家也可以一边看比赛一边和我们聊天，因为我们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在下半场第61分钟，赵松元上场过后2分钟之内一传一射，就帮助中国队啊很快反超了比分。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段和彭源聊到的这个内容一样，因为确实这个青少年足球啊，它有一个特点，就确实是偶然性比较大啊，因为大家可能还是没有那么成熟，不管是这个打法也好，还是这个队员个体也好，所以呢，其实真的是只要你努力都会有机会哈。大家也可以一边看比赛一边和我们在线的聊天。来看看云听直播间里单小佳啊，就说我正在看这个比赛，要为中国 U17 男足加油，因为毕竟他们要去参加这个卡塔尔的世界杯呀，这是他们备战的非常重要的一战哈。然后福爵爷说，这个年轻球员就是这样啊，敢打敢拼，有时候踢疯的时候呢，管你对手是谁，管你对手是皇马、巴萨，对哪个欧洲豪门的梯队哈。但是呢，遇上逆风球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崩溃的情况。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超，证明我们确实这支 U17 队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劲儿哈。尤其是这个落后时候反超，要求全队这种打法和思想也是高度的统一啊。福杰爷还说到了，说这个英凡蒂诺的这个道歉啊，也是无奈之举，他 可能也是不希望自己赶紧下课，所以呢只能是采取道歉的这样办法，稍微来缓解一下这个压力哈，表达了一定的这个妥协，说国际足联对他的这个支持呢可能也是暂时的表面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一个替代者。彭于晏怎么看？
0: 这个还是要问欧足联。欧足联我觉得吧，他们其实也是在找一个替代者，那么只要能够说在短期之内找到这个替代者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会对因凡蒂诺去发起一个更加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因为这个事是这样子的啊，大家想想这件事情爆发之前的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竞争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因凡蒂诺号称他已经拿到了超过200个以上的成员协会

0: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他明年连任的这种可能性是板上钉钉的，已经这个基本上来讲，其实对于像这种这么大型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这样的一把手来讲的话呢，在一般情况下啊，都是会大家会支持他连任的啊，这个保持这个体育组织运行的一个稳定性嘛，而且伊凡蒂诺确实也是表达了他对连任的巨大的信心，也展示了大家对他巨大的支持，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一下子这个风头就急转直下，外界的舆论对伊凡蒂诺对国际足联管理层开始变得极度不利，在这个时刻，原来可能对于让伊凡蒂诺这个下台完全不抱希望的这个欧足联来讲，好像是天赐良机一样啊。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要想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第一个当然是努力的先用不信任投票让他下台啊，这是第一个考虑。但是这个可能性很低。那如果我退而求其次再想一个事情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波大家有对他的支持动摇的一个情况，我推出一个替代者？我推出一个不能叫更好，或者说起码是让大家觉得说，哎，有可能考虑一下了这样的一个人选，去进一步再动摇这个伊凡蒂诺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基础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欧足联的一个选择，但是有没有这个人呢？这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了。
1: 好，那么这场大戏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来转向中国男足啊，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U17， 中国 U17 男足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呢，已经是接近尾声哈，来到全场第86分钟，中国队依然是2-1领先。我们能不能取得一个小组赛的3连胜？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老师。赵宇老师您好。
2: 小小你好。
1: 这场比赛的确这个过程一开始我们还挺为中国队担忧的，因为一开始是落后，而且呢勒沃库森一上来这个节奏啊对抗啊都是比较快比较强，感觉的确是这个欧洲球队哈，这个欧洲球队的一个梯队。那么中国男足也是迅速的完成了这个反超，我们来简单复盘一下之前的比赛内容。
2: 对，首先35分钟丢球，这个球可能也跟对手打的节奏比较快有关系，在边路直接传到了中国队的内部，然后插上的球员也完成了进球，这个也体现出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面对这些欧洲球队，对于他的这种节奏不太适应。但是到了下半场比赛，对方是先被罚下一名边锋，那可能让这个球队，让这个比赛也就失去了这种平衡性。那接下来呢，中国队也是在对方罚下一人之后，5分钟之后也做了这种人员的调整，包括潘朝伟啊，包括赵松元都替补登场了。结果这个换人调整之后没多久就取得了扳平的进球，扳平的进球是孔喜诺打进的，但是赵松元的助攻啊，紧接着这个球扳平球打进之后1分钟之后啊，赵松元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通过这个远射又为中国队将比分反超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体现了中国队在现在的这种人员调整之后表现出了更强的这种进攻的火力吧。另外一方面跟对方被罚下一人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最起码证明这支中国队是可以打逆风球的，是可以打硬仗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过去啊，很多年以前我们这些青年队那一旦落后，尤其是面对这些欧洲的球队，那你基本上就是很难扳回来了，说是这个输得很彻底。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小伙子们会通过自己的比赛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虽然说没有结束哈，但我觉得应该说大概率会把这个比赛能够守住，哪怕是最终被对手再扳一球也没关系。其实现在中国队已经在这个场上的局面当中做得很好了，你可以发现这个各项的这种数据也不落下风，而且在控球率方面我们还是领先对手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提升自信心，对于他们打逆风球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考量吧。最起码现在队员们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你看现在这个控球率哈，中国队是56%，对手是44%，那我们还是占一定的这个优势哈。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的这个射正数、射门数是超过对方的，射正数都是4次，射门数我们是10次，他们是8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仅是这个比分领先的一方，在数据上我们也是占优哈。的确，这一次我们不止一次出现打逆风的球的情况，但是最后我们也都实现了这个反超，这确实是这一支球队的一个特点吗？赵宇，
2: 对，确实，因为过去啊，这支球队在亚洲你会发现有这种掌控能力，那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欣喜的。 可能过去我们别说

0: 就是欧洲拉练比赛踢成什么样，就在亚洲都没有这种掌控能力。那现在我们用了这种掌控能力，那这个就是现如今的这批年轻球员的最大的进步之处。其次呢，我觉得就是过去他们踢的欧洲的比赛，到欧洲踢比赛也比较多，这也锻炼了他们这种踢逆风球啊，包括面对这些节奏快啊、冲击力强的球队该怎么比赛，他们做得很好。而且第三点呢，我觉得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这个教练组又做了大规模的轮换，就是如果说你不熟悉这支球队，那你会看完这三场比赛之后，你会发现哎，这支球队在主力阵容到底是什么。但我相信教练组心里是一定有谱的，而且你会发现这场比赛在中前场拍上了更多的主力，比如说顺位号，比如说孔喜诺，比如说徐正鹏，那在后场呢又做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轮换，就踢成这踢得很散， 或者说是大家没有更好的配合，不是这样的。就是轮换之后呢，大家的这个配合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这支球队所体现出的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那可能对于教练组来说，现在也有一个幸福的烦恼，就是到了这个世界U17锦标赛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派谁去？ 哎呀，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中国足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而过去我们就你闭着眼睛想就能想出的大概阵容是什么样，而现在呢，这个教练组在不断的反复的考察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球员，而且这些球员都来自不同的这种青训系统。我觉得这一刻我在说这些事儿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种
1: 久违的感觉啊。对，的确是在每个位置上可选择的球员感觉是比过去多一些哈。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留洋的或者是在联赛里面有事情没有来的这个球员，这还不是中国的这个最强阵，不是U17队伍的一个最强阵哈。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支队伍我们现在打这个欧洲的这个豪门的梯队还表现不错，那这是不是说明他们到了这个世界杯上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呢？还是说
0: 不能这么乐观。我觉得首先这个比赛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球员在跟这些欧洲的，包括甚至说未来踢这种南美的球队，那在跟他们踢比赛的时候，我们在能力上不落下风，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因为你可能未来在这个U17世界杯面对的也基本上是这些球员，那可能会有一些碰面过，会有一些更强的球员进来，但没关系，我觉得最起码球员们自信心是提升了。其次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他能够找到跟强队比赛的感觉，因为我们过去啊，这些球员说实话留洋的还是少数，有一部分在海外踢过球，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在本土。 在本土你再怎么踢，那可能这个节奏也慢。那你通过这样的比赛来面对这些节奏快的球队怎么踢，那可能对于队员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同时呢，对于教练组来说，能够找到这个踢强队、踢这种节奏快球队的方法论，这也是这一次热身赛，虽然说没有完全踢完，那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吧。希望这次比赛踢完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我们的这个管理团队能够好好开一个总结会，把这一次所有收获的东西写在本上，然后未来在我们不管是在国内踢比赛还是到国际踢比赛的时候，再去查找问题、总结问题，去改变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的成长是有更好的这种帮助的。
1: 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所以它这个赛程真的是排得非常密集哈。明天进行的是这个赛事的一到四名的排位赛，中国U17男足将对阵的是河床U17男足。那之前我们一直打的是这个欧洲的俱乐部的梯队，是不是这一次打一个南美的，也是老牌劲旅的欧洲俱乐南美的老牌劲旅的俱乐部的梯队，这次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赵宇。
0: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南美的球队跟欧洲的球队踢就风格肯定不一样。那你正好这个适应一下南美的球队到底怎么踢，因为你在未来这个U17世界杯当中，你会面对不同的对手。我觉得中国队肯定目标不是说我只踢小组赛，那肯定你会出现之后 面对不同的对手，那这次正好做一个演习。而且这个河床队应该是跟上海优势区踢了一场比赛，双方是踢平了2-2，那证明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这样做一个对比，那可能中国队的实力还是应该在对手之上，那么也不能过于乐观，反正就是这个比赛都是遭遇战，都是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大家就是以我为主踢着看嘛。那我觉得
1: 中国队我最起码我是看好中国队赢球的。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问一下赵宇哈，因为我们有听友啊也在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互动，说这是友谊赛嘛，毕竟它不是特别正式的这个比赛，可能进入这个国际比赛才能够遭遇到真正的这个考验哈。那么接下来这支队伍还有什么要做的呢？就是我们在备战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赵宇。
0: 对，就像小小你说的，这个友谊赛，说实话，对方派来的什么样的球员，是不是最强的阵容，咱也不清楚。那只能是说，这个大家聚在一起踢这个比赛，都是一个共同提升的这个机会。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一方面是进一步的去确定最终的一个 主力阵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幸福的烦恼尽量去解决掉，选出一个教练组认为最合适的大概27-8人的名单吧。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在战术体系方面更加的细化，同时呢，在这种防守的整体防守的演练方面，还是应该做得更好一些吧。因为今天第一个丢球就可以看出的，大家出现了这种盯人不紧，整体防守有疏漏。那你未来踢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整体防守还是应该做好。 不是说整个防线4个人，而是说从中场到前锋线上这个11个人的整体的防守的链条，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的吧。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好，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这场比赛也鸣哨了，完赛了，最终中国男足12-1击败了勒沃库森队。刚才也已经是给大家预告了，明天我们会进行一个1-4名之间的这个排位赛，对阵的是河床的优势7队哈，是面对一个南美的球队，看看我们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是保持3连胜的这样一个战绩。彭于晏怎么看？首先3连胜本身就已经非常值得我们去高兴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 对于年轻的这个球队来讲，没有什么比胜利更能给他们信心的了。他们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像得到正向的这样一种激励啊，他们会使得他们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快的进步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球员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呢，就特别需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然我们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失败如果是持续的失败，它是不会带来更多的信心的 这也是竞技体育的这样一个特点。而我们这么年轻的一个队伍呢，之前在亚洲杯上已经有了很出色的表现啊，那么在为世界杯备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能通过这种赛事跟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这些俱乐部的这样的梯队跟他们同年龄的这样的一些对手去直接的去面对面啊，那么能够获得3连胜，起码从信心上来讲一定是重大的这样一个提升。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仔细的去分析，就是哎，那我们还有哪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我们还有哪些这个缺陷。这个是一定要去分析的，所谓经验总结嘛，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在胜利的前提下去分析，和你在输了或者输得很惨，或者输得很遗憾的情况下去分析，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的确，嗯，对，当然啊，不骄不躁啊，我觉得任何比赛，哪怕是这样的热身赛、友谊赛，都应该做到就是客观的、合理的去看待自己取得的成绩和自己需要面对的这样一些问题。嗯，尤其是今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第60分钟登场传射建功的赵松元， 他在这届比赛当中前几场比赛当中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呢也都有非常高光的拯救球队这种表现哈，的确这个球员真是感觉他有这种改变比赛的能力，这个后续真的是可以来观察一下。然后说到接下来这个U17的世界杯呢，是11月份在卡塔尔，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已经很久没有站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了，到时候这个说实话打杯赛他也有杯赛的一套打法和逻辑，我们知道的啊，这确实是我觉得对于这个U17男足来说，只要我们方法用对，因为
1: 之前我们已经聊过了，都是青年军，其实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网球。昨天我们也是在关注两位运动员啊，就没有想到这次表现很高光的，一个是张俊成，一个是萨巴伦卡，一个是张帅啊，就想着萨巴伦卡了。要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就在我们节目结束过后啊，目前看来是北京时间的 0.30分会进行的是ATP1000级别的蒙特利尔站的16分之一决赛，张俊成将对阵达尔德里。先来前瞻一下啊，就是我觉得过了卢布列夫这一关，确实也是累得够呛，累得够呛啊。对阵达尔德里，张俊成能再进一步吗？
2: 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里面已经提到过一点了，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阵啊。那么虽然从这个排名来讲的话呢，因为

0: 商城我们都知道嘛，他这次是保护排名参赛的，他也是经历过了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因伤休养，那么大阿德里是世界排名前就20位左右吧，他的世界排名是22位，他目前在本届的比赛，就本届的蒙特利尔的这个比赛里面，他是这个19号种子，那么显然啊是近期表现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对于商俊成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比赛的这个阶段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其实是有一种怎么讲？带着希望反而会造成的危险存在的，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这边整个的竞争格局突然变得特别开放了，因为在前面这几个比赛日突然出现了一连串的这样一个冷门啊，包括
1: 兹维列夫头号种子被淘汰了，
0: 对，不只是兹维列夫，那包括像这个之前像阿利亚西姆，包括像
1: 梅德韦杰夫
0: 啊，这都被淘汰了。这目前我们看一下这个签表，你会发现，现在在这个蒙特利尔大师赛的这个签表，他们现在打到32强的这个阶段，排名前10位的种子只剩下鲁德了，这就令人不好意思，除了鲁德之外还有这个8号种子，你这就让人觉得说这是不是特别特别开放，8号种子莱赫卡，所以说这么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呢，就会让大家都会产生信心，就是哎，那我是不是这次我有机会我去冲击一下1000赛的更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商俊成我觉得未必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因为他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他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每一场的一个比赛里面，但是对他的对手来讲，对于他达尔德里这样这个球员来讲，很有实力的这样的球员来讲的话，他也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进取心，所以这个局面反而是变得混乱了，变得开放了。那对于小商来讲呢，当然既是这个带来更多的竞争，也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了。
1: 那很多人也问啊，这可是1000级别的比赛啊，这一次为什么好像冷门很多啊？这个弗里茨也是出局了，他是不敌蒂兰特，无缘晋级。
0: 对啊，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从草地赛季转换到硬地赛季的这种转换有一个很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
1: 不太适应啊。
0: 对，从这些高位种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很多人温网之后就休息了嘛，进入到放暑假的一个状态嘛。然后等于是这次来参加这个蒙特利尔1000赛，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北美硬地赛制的头一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大家应该发现现在这个男子网坛呢，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当双子星都在的时候，就是辛纳和阿卡拉斯都在的时候，他们俩就稳定的啊，这个进8强、进4强或者进决赛。那么对其他人来讲，碰到他们呢，基本上就可以考虑这个打道回府了。这是他们两个人都在的情况，但是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不在，立刻这个比赛的这个局面就会变得特别的开放。何况这一次在这个蒙特利尔的这个比赛里面是两个人都不在，所以呢，这个竞争的局面当然就会变得这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开放了。包括辛辛那提啊，下一站啊，也是出现这样的，也有可能像阿卡拉斯也已经是宣布退出了，所以说这个格局也可能是会非常的开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虽然说确实有点意外，因为等于是在就这么1-2个比赛日吧，这些高位种子接连的出局，这是确实是有点意外。但是认真的去分析现在整体男子网球的竞争格局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合情理。
1: 那大家也是很好奇，就是阿卡也退辛辛那特的比赛，对他来说是想再养一养伤吗？
0: 其实这就是现在我觉得会让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面想的都是你的这个复出首秀是在什么时候啊，你复出了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来美网，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本身已经有这样一个疑问了，然后你又退出了一站这个1000赛啊，等于是把你的复出首秀又推迟了。那自然大家就会在想，你是不是伤病又有什么这个反复啊，是不是觉得状态不够好啊，那这个不好会不好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影响你美网的比赛，你看所有的疑问就全都出现了。所以说我觉得站在阿卡拉斯和他的团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决定退出这站比赛也一定是有他们的考虑的。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刚才我们推测的啊，大家普遍会产生的这种疑虑，那不一定啊，那可能有别的想法，这是很难说的。我们还是要去等他真正的重新的站到巡回赛的赛场上面来，我们才能判断这一点。因为现在有消息说他可能会申请一个250赛的一个外卡，还是要在美网之前热热身啊。当然这只是消息而已。
1: 那明天早上7点这个比赛大家就关注了，多伦多1000赛的16分之1决赛，张帅将迎战的是萨巴伦卡，就又一个苦主啊。而且萨巴伦卡确实是 怎么说呢，我们昨天说的升级版的奥斯塔彭科嘛，对不对？
0: 对，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验我们的老将张帅的状态啊。因为萨巴伦卡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所有的进攻型的球员当中，他是不是不见得是攻得最凶的，但他一定是攻得最凶的前三名。
1: 嗯，
0: 但他同时在所有的这前三名里面，他一定是最稳定的一个。
1: 嗯，
0: 所以这是萨巴伦卡这个球员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特点呢。那而且他在比赛的这种关键分上面，他一定是能够打出一个完全就是势不可挡的气势的。这是萨巴伦卡整体打法，他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握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对于张帅这种本身已经是老将了，从力量上啦，从身高上能整体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上，他肯定是不如萨巴伦卡的。所以这场比赛他要赢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发挥他快节奏的这种击球变化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击球。他毕竟是大满贯的多届的女双冠军嘛，所以他变化球是很多的，发挥他丰富的经验去尽力的和对手去周旋。就这个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张帅如果是想要有所作为，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个体面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他是一定要在这方面去考虑的。
1: 嗯，的确这个时候就必须发挥出一个老将的经验了，这个难度挑战太大了啊。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互动哈，说的确啊，说这次我们 U17 队伍的这个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之前我们可能也是想到欧洲的这些豪门俱乐部他们这个梯队会很强，那这次呢和他们的交锋，尽管说人家不见得派出了最强阵，但是其实他们的比赛节奏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给我们施加的这种压力我们都是有感受的。其实这会儿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为我们备战 U17 世界杯练兵的一个机会啊！而且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比赛练兵的机会，其实对他们这个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

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在景德镇，要想看到大海，至少要由西向东越过婺源，横穿浙江省，相距千里之遥。所以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地球还处于一片荒蛮的盘古史前时代，这块地处江南赣东北丘陵的地区，在中原古代，距今约十亿年到十四亿年，曾经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地壳被浪打浪的海水浸泡了长达四亿年之久，任何动物的骨骸都会化成粉末，甚至乌有。难怪在这里沉积了厚达上万米的泥沙质碎屑岩，即以火山碎屑岩与喷发熔岩构成的褶皱基底。这些都是通过地质探测分析出来的。洪荒世纪，景德镇这个地方犹如母体内的胚胎，遗陶的水土在地壳下开始孕育。后来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攀上全球瓷业的高峰，从一个人烟稀疏的村落发展为县辖级镇，又由小小的市镇跃上世界瓷都的高台，以一个单一的手工制造产业支撑城镇千年的经济基础而经久不衰，这在世界都绝无仅有，与它先天的地质构成密切关联。现在的景德镇地块最初就像一粒芝麻落在后来被称为浮梁的领域。据地质学界推测，中原古代末期至晚元古代初期，也就是距今大约九亿年的时候，晋宁运动挤压这里的地层，使之逐渐上升隆起为陆地，地壳又形成了一系列与褶皱轴线大致平行或斜交的断裂和断裂带。这一次地壳的构造运动其实就是陆地块面与块面之间的碰撞推挤，使得扬子陆块被吸入边缘沉积，作为俯冲壳楔，致使造山带的地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形变质。就好比一个沉睡的巨人突然慢慢无意识地抬起了胳膊或鼓起了肌肉，致使景德镇这块地域的海水纷纷南流或经久蒸发。浮梁这一块就一度结束了自己低洼地槽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为陆地准地台阶段，成为较为干爽的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龙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这一海滨陆地的地壳很不稳定，时而成为浅海潮平，时而又缓升为海岛或海滨陆地。如此断断续续的起伏升降，孕育的时间竟达五亿年至六亿年之久。直到距今大约三亿到五亿年的华里西期，这一带再一次发生海侵，也就是于现在景德镇地区的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寿安和湘湖东流沿至鹅湖一带，曾被环湘的海水长条状淹没，形成了狭长的带状海湾类原始风貌。在接下来的两亿年中，海退和海侵现象跟拉锯战一样交替进行，美丽的陆地和海湾时隐时现，轮流坐庄，致使这一地区的今天既发现有海象沉积，又有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生态格局。这一期间就像是一个人的

和花岗岩主要的形成时期。而当距今大约一亿年到五亿年的燕山运动发生，这一海湾又携带着被埋葬的物质抬升为陆地，仅有那些低洼的地方才成为湿润的河谷盆地。从此开始，现在的赣东北景德镇地区在缓慢上升。在风化侵蚀与河流冲刷的作用下，河流两侧及低洼的河谷形成了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到了景德镇地区，基本稳固到现在这个地势的状态，一个由黄山山脉从东北和怀玉山山脉从东南逐步向西部，最早在西北部鄱阳湖盆地过渡的丘陵地带。这里已出露的地层质地与当地发掘的特色矿藏有关，像浮梁县金工桥以南板岩中含晶型完好的黄铁矿，在昌江区鲶鱼山、古田、浮梁县蓝田至天宝的岩山一带和寿安至洞口一带，矿物重结晶常形成大理石矿床。在浮梁县寿安附近零星出露岩性加碳质页岩及煤层。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鹅湖和寿安至东流一线的岩性加煤层，以及在昌江区鲶鱼山、韭菜园、腊梨山一带上部的加煤线。尤其是境内最大的岩浆岩体，它们的中部多为粗粒花岗岩及细粒二云母花岗岩，主要石变有纳长石和卷云母化。在其裂隙发育及纳长石化石石变较强的地段，风化出露后常常形成高岭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观音土矿床。它们大量分布在景德镇地区的浮梁县姚里和鹅湖一带，以及大洲、板坑坞、潘村和沙岭等地。磁原料的丰富蕴藏为这一区块地质酝酿的突出结果。有本土地理考察的热心者正根据山脉里蕴藏的矿脉特色以及相对的山与山之间的峡谷断层，在推理景德镇地壳上有一座事实存在的独立山脉五华山山脉。这主要是就山脉体内的矿物质的性质分析。在地形图上划线，五华山山脉即从当地与黄山市的祁门、休宁与上饶市的婺源交界处隆升起步，在大致挨着昌江支流的东河以东，后顺着昌江支流的南河以南，在于昌江区境内渐次将尾巴延伸到鄱阳。其山脉的核心高峰在三花尖、白石塔、六谷尖、五谷尖、虎头山、香油尖等海拔上千米的山头，然后像条长龙一样依次是五花尖、铜钱尖、台子山、上天山、双尖、大油山，一直延伸到景德镇市区南山脉络的大尖峰牛角岭，渐渐平缓成鄱阳湖平原。这将打破地理界习惯上的认定，把独立山脉从黄山或怀玉山余脉中解放出来，赋予了景德镇山头文化源头的有力支撑。其硬扎的科学依据是，一方面是在《志书·自然环境志》中，景德镇地层板块在北东至南西向有遗风景德镇深断裂构造，得出五华山山脉和与之平行于东北的黄山山脉中间不仅隔东河河谷，甚至见或有昌江河谷断开其地壳结构。另一方面是沿着五华山山脉，历史上分别有小雾里、白石塔、麻仓、高岭、里黄、东流、内马龙塘、湖坑、岭背、陈湾、焦元坞和牛角岭等磁土磁石幼石矿点的现实。也就是说，在这条山脉里蕴藏着独特的富含高岭石、石英、云母、长英花岗岩、片麻岩等40多种可塑性、极性、溶剂性原料的矿脉。因此，历史上沿着五华山山脉出现了一长条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古窑遗址，就像是景德镇怀胎的母亲一样，它一直在暗地里孕育着一

0: 座陶瓷手工业城市的胚胎，直到最后咕咕坠地，慢慢长大成为一个昂首挺胸的汉子。掩体附近常形成石英脉型黑雾矿和锡矿，掩体出露的有微晶花岗岩、细晶岩、长石石英斑岩，石变风化后常常形成软质或硬质磁石矿床。据《古道千秋画浮梁》一书介绍，在浮梁群山之中蕴藏着丰富优质的陶瓷原料共40多种，分布在高岭、姚里、三宝棚、银坑、瘦西、大洲、柳家湾、福南、烟台、里方等多处地方。这40多种原料中，磁石矿和高岭土矿藏量最大，因断裂及后面的构造运动，出露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矿脉还延伸到临县，跨度长达500千米。这些磁土矿藏大多都因地质基因均被孕育在景德镇大致沿线的地层之中，这与其他被辐射出来的附近磁土矿点更是密密麻麻的，近似撒种一样散布，其储量经批准的生产控制数使用几百年没有问题。比如高岭土类在江西星子县今庐山市西北，磁石矿类在皖南祁门以及江西余干和桂系都有。发展到远古有人类时代，景德镇丘陵地区的地层上仍接近于悄无声息。但是如果有巨人趴在地球上仔细聆听，却可以感受出在起伏的丘陵上之茂密的森林里，会稀稀疏疏地传出那么一点儿像昆虫触动枯叶的动静。如果说这是人类，那么他们的活动应该是谨小慎微和能量低弱的。这一切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的考古工作后得到证实。在距离景德镇东北约65千米的浮梁县江村乡孤眼村，于一个长条带状山谷河滩平地上发现有石器9件，其中单面刃口的石奔4件、石足2件、石凿、磨棒、锥各1件，均为青石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物的特征。这现象正好对应了当地最早的县志、社志记载。早在唐初，这里的人居规模应该不小于一般的村落，所以那时候孤眼就被官方设为第一个县级机关的驻地。又在浮梁县王岗乡的水家车村那个梯形山坡上，不过是距离景德镇市东北14千米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磨制石奔陶器残片，有波网纹、绳纹、圈点纹，还发现瓮罐藏及骸骨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浮梁县焦潭镇焦潭村的遗址坐落在景德镇正北26千米处，发掘出的物品则更具备生活的鲜活、丰富和规模，甚至居民的精神境界已经上升到了审美意味的层次。它处在一个村后的山坡上，焦潭河从遗址南侧蜿蜒流过，很适合古代先民居住的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那里不仅出土了2面钻双孔的石刀，磨制5孔石刀、有段石奔、磨制双刃奔、石斧、刮削器、柳叶石足，还发现质地为红褐色袈裟陶、软质泥灰陶和硬质泥灰陶3种，有瓮、尊、折尖罐、杯、盏、纺轮、圈足器、凹底器等造型，还有以方格纹、绳纹、凸弦纹、菱形纹、网纹、叶脉纹、曲折纹、云雷纹、回纹、水草纹等拍印和刻画的陶器纹饰，甚至令人吃惊地呈现出玉环之类事物。它们被断定为商周文化，把景德镇地区古人类规模性生存的历史上溯到3500年前。还有景德镇以东约17千米的浮梁县湘湖镇东流村的燕窝里，那里有东流河从遗址北缘向西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村西南坡地 有占地15000平方米的遗址，堆积五年代也主要在商周时期，上层被汉晋、两宋、明清墓葬破坏，遗迹有圆形、椭圆形或方形灰坑12个，半地穴式圆形和地面建筑方形地基7座，石器和陶器可完整复原的达130多件，陶色、器形及其纹饰更为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六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距离景德镇城南偏东不过30多千米的永山镇，也发掘出据说是新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洞穴遗址。那里有史前的岩画、碎石、软陶以及石英制石打制的石器。再稍微扯远一点的上饶市万年县，在景德镇市正南方直线距离70多千米处，与景德镇市的乐平毗邻，就有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原始遗址仙人洞。洞内竟然发现了距今10000多年以前的陶器，这一发现将我国的陶史推前了几千年。2013年，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就包括万年仙人洞的陶片，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陶片，也意味着华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单凭这一系列考古发掘，我们就能够断定，早在没有社会归属之前的原始社会，作为世界文明诞生地之一的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景德镇区域及其周边不远，星星点点的就分布有猿祖活动的痕迹。凭远古人的足力范畴，他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覆盖全境的丘壑密林。偶尔稀稀疏疏的声音在昌南发出，不是没有可能。奴隶社会就更无需多说。现在我们借助于这些史实，在对由猿过渡到人类的进化推测中，来想象亘古有若干伙原始人在荒蛮的赣东北丘陵上的栖息场景。他们由十几或几十个男女老少结成氏族部落，蓬头垢面的于丛林中结巢，或在崖壁上穴居。他们打磨着石质武器，采摘树上的野果，以及围剿并烤食着野兽，不时散发出微不足道的声音。人类文明显见于远古的根源，在不断寻求熟食方式，又因食物易于腐烂，才思考经久的储藏办法，于是团土为坯，掘地为穴，以火烧土制成陶器。尽管到了商周春秋，鄱阳湖湿地东部显然已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但是因为在江南赣东北丘陵地带的奴隶社会中，景德镇这一小块峰峦起伏的地势，荒蛮的丘壑不是很适宜原始人的生存，人迹稀疏的森林内因此不像中原大地那样流传过强势的有巢氏和燧人氏等著名部落，以及记录过炎黄、夏禹、商汤之类的远古名流。景德镇是地域的社会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说是商代为扬州之域，地属古藩，也就是属扬州管辖，为远古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时，这里是楚国东部边境，素有无头楚尾之称。从现在出版的地图上搜索，今天的扬州距景德镇有500多千米，就算在高速公路上自驾也要跑7个多小时。可见在那个时候的景德镇是一个荒凉边疆。这种状态到了公元前50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吴王阖闾攻打楚国，夺取了彭蠡泽，后称鄱阳湖东岸的藩地。景德镇这块地盘于是归属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这里又变成越国的势力范围。这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挪来挪去，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华统一大业，天下分成36郡，景德镇为藩县的组成部分，才被140多千米外的九江郡所囊括。据《昌江封土记》《太平寰宇记》等记载，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长沙王的吴芮，秦代为藩君，也就是鄱阳县令时，曾在景德镇市中心的诸山登山立马，因此当年的诸山山头又曾被称作立马山。
依据这一点可以推断，至少于秦朝，景德镇才有了正式的民居村舍。吴瑞作为县官大人，在巡游辖地，也就是在河边有些零星的茅屋村落，甚至于田畴之间有通往诸山的羊肠小道。否则荒无人烟的地方不可能去披荆斩棘登顶眺望。那时候当然还远远够不上镇的资格。相传最早当地老百姓叫它昌南，也就是指在昌江南部，具有随便给问路人指示方向的意思。当初的黎民给景德镇这地方取名的依据是，由北向南的江水过了浮梁县旧城一段，河床先是顺着沟谷缓缓拐弯，向西延续了几里路后，又向东包抄转折，再扭过身子南流而去。而景德镇这块地就坐落在昌江迂回成一个大致近似厂字的内空里面。由此顶多可以想象推断，最早就只有几十户人家，坐落在昌江南部的东岸低矮丘陵地带上，活动于周边类似冲积河滩的盆地里。这里大一点的动静，不过一缕缕炊烟带动了鸡鸣狗吠，当然也不排斥有人影和牛车在树林掩映下的道路上晃动。更大一点的响动，不外乎是山坳里耕耘时吆喝的寂静回响。自然村落嘛，地方也不大。景德镇市区域内所发现的远古陶片，也跟世界各地发掘出来的陶片性质一模一样。这表明整个人类的文明已经普遍进化到了器皿的烧制阶段，类似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等地，在一万年或几千年以前都有的软陶或硬陶之遗物。这在原始考古中已经司空见惯。陶器不过是以粘土为原料，跟瓷器相比，它的火烧板结度较差，胎质疏松易碎，为隔水性能欠佳的器皿。陶是瓷的祖宗，但在质地上，它与后面完全隔水的瓷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这也是进入封建王朝之后，景德镇人苦苦思索解决的一个原则性问题。瓷土和釉料的蕴藏被聪慧的先民敏捷地识别并运用，使得昌南这一带较早地烧造出与陶不同的釉色淡黄的粗瓷。虽然产品只供耳俗之用，但是这一质地超然的器具被手工业主渐行渐精，便像当地瓷石一样吸引来周边广泛的客户。光鲜温润且廉价的瓷质器具近似于人类日

常爱不释手的碧玉。于是闲暇之余的山民和农户借助一条昌江水道的优势摆摊成市，将景德镇地区的自然的酝酿和远古的动静演绎出劲头和奔头。最关键的是，在一点点甜头尝到之后，许多人敢于与传统的本业挥手，向往着手工制造的诗与远方。昌南的发展就此逐步定型。一个地方起色，就是这个地域的社会特色萌芽。景德镇地区最远最早的特色记录，在史书中找到这么一句：新平野陶始于汉室。新平是最早的东晋官方对这块无名野地的称呼，虽然不一定是精准地指昌南这块地界，但是因为同处于昌江的东岸，在人烟稀疏的古代，与景德镇的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华里的路程，发展到现在与景德镇市城区的珠山山区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远在汉代官方，特别是80千米之外的鄱阳县衙，差不多就把同样有一些摇曳的昌南与新平视为一体。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因为新平这个地方日渐式微，窑户们大多将散落在乡野的作坊窑厂集中迁移到水路交通和市场都比较发达的下游昌南。也就是说，当地始制陶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专业手工化时代的标志意义。事实也在证明，景德镇这个地方开始像一个涉世之初者一样，有若干个窑口以制瓷的手艺特长，从周边的农业、林业、渔业或纯商业中跳出，在社会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到了汉室，有些聪明一点的先民偶然发现了当地有非常适合做瓷器的原料瓷土，便于农闲时就地取材，揉土捏泥，筑窑烧灶。活泛的人总想赚一点闲钱，这便是当地烧灶瓷器的起始。汉室的窑口零零星星，大多掩映在山脚、河边或山涧繁茂的乔木之间，绝大多数就近瓷土矿藏，分散在市镇及其周边方圆50千米左右的范围以内。至于这座以后被叫做市镇的比较大一点的村落，就坐落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由一个接一个绵延起伏的山包组成。市镇的最初状态是人烟和田地疏落，山包上生长着茂密的草木，也肯定会有众多来回飞跑或潜伏的飞禽走兽。村里还有鲜活的泉水从石缝里渗出，形成无数条源源不断的涓涓细流。比较早的作坊窑口，据现在发掘出来的窑基和瓷片论证，是在景德镇东北山里的窑里，以及镇东的白虎湾和更东的湘湖蓝田等地。他们用原始的瓷坯叠烧法烧制的白瓷与青瓷，质量可与浙江越窑青瓷和温州漂瓷媲美。这都属于耕而陶时期，至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阶段。人们有一点点工商买卖的意识苗头，所做的粗糙碗碟和钵罐主要是提篮挑担吆喝着卖给附近的居民。不过就百姓个体而言，烧制瓷器的特殊性不同，从山上的瓷石瓷土开采运回开始，再粉碎淘洗和揉搓加工成原料，然后将原料泥土按适用和审美结构塑捏成器物造型的物理变化，最后才靠木柴燃料的高温烧炼，使得土质坯胎化学变化到板结、硬石、隔水，呈现出光洁效果的用具或装饰。这一系列的创造性工序，不是仅仅靠勤劳就可以获得的一般性技术含量的手艺。新平野陶的陶字，显然不是说陶器，而是指代瓷器。因为当时制陶的技艺已经在天下普及，景德镇地区在浮梁孤眼和水家车发现的印纹硬陶已经鉴定出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分析清代乾隆48年浮梁县志上的原文说，新平

野桃始于汉室，大抵兼重朴茂，泛土和沃，有仙骨遗志。就可以发现，这个仙骨遗志就是指像仙骨陶器遗留的制作风格那样。而接下来气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的表述，其中釉色淡黄是重点描述，就是指在仙骨遗志基础上的陶的改进，构得上瓷的粗坯。这就是景德镇制瓷手工艺端倪在汉室的出现。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身材健身，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

0: 度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能否恢复畅通，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安排呢？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现在对于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的海峡临时通航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规则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任何一种目前流传出的版本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伊朗势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海峡航运通行的最终控制权。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伊朗自身自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并且呢，这一原则并非只是伊朗谈判团队所提出的原则，更重要的呢，是它是由伊朗最高领袖所划定的一条底线原则。伊朗呢，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所有谈判的核心条件。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对外诠释上，或许伊朗可能会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例如呢，通过所谓的预先通知和时钟协调来引导商船通过海峡，但在实际效果上，伊朗必然会坚持控制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最终阿曼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当中，恐怕伊朗会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占据更大的主导地位。那至于新的划设航道，目前明确的是呢，既不会是伊朗当前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海峡中间线附近启用新的航道。那这一航道与战前的部分航道存在着重合，但通行秩序肯定会和战前大不相同。伊朗和阿曼两国呢，声称对这一航道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其实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么这就为后续因应局势变化而采取新的措施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伊朗近期多次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阿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 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

0: 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北部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沙特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8月5号表示，在红海北部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并威胁要加大在该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试图切断沙特石油运输的所有通道。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自7月封锁以来，他们袭击了8艘与沙特有关的船只，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改道前往红海北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组织表示，他们还将在驶往苏伊士运河的水域袭击沙特邮轮。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邮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的邮轮，它的缘起是七月中旬，当时沙特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引起了后来连续的升级，包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包括后来打击沙特的邮轮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胡塞这么做，他还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实战来锻炼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我们知道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 红海采取的这种袭船的行动。那么这次美伊冲突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实际上是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

0: 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它还是有它精明的算计在里面的。
1: 这会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认为对红海航运也好，对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对红海航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话，就是在胡塞武装七月下旬打击沙特的这个油轮，对沙特实施海港封锁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那么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这个日通行量大概是30到50艘船只。那么在胡塞出手之后，实际上到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几天，那么每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大概就是10几艘或者不足20艘，也就是说有一个通行量上面大概有50%的这种下滑。那么这个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能源市场所受的影响我觉得会相对小一些。我们知道现在红海出口的能源其实主要是沙特通过它的东西管道，那么出口大概每天大概是5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那么这个总量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我们知道红海它并不是像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只有单通道的，红海是由南北两个通道。那么现在红海方向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行好望角，这个航路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500万桶石油出口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而全部的损失，那么可能会损失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恐怕是相对有限。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上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这个通行。
1: 沙特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近沙特可以说是在3个方向都遭遇了安全的这种挑战，应该说形势是有一些严峻的。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伊朗方向，那么伊朗那么将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点的打击的目标。当然最近就是从六七月份以来，沙特应该说不是伊朗袭击的重点，那么遇袭的次数相对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沙特也是采取了一个稳伊朗的政策，就是既然伊朗没有把沙特作为打击的重点，那么沙特也不寻求与伊朗发生直接的冲突交火。那么沙特甚至还是希望看见乐见美伊之间的这种和解的，那他也在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方向。那么胡塞武装那么通过在红海对沙特搞封锁，包括袭击沙特的油轮，甚至也包括直接向沙特的本土打导弹，其实是对沙特构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干扰的。那么对于胡塞的话，那么沙特也做出了一些反击的措施，那么空袭过胡塞武装几次，但是这些还是短时段的，或者说是一些零星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沙特并不希望与胡塞陷入一场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这种较量，不愿意回到就是2022年之前的他与胡塞的这种漫长的这种对打之中。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伊拉克方向，就是上周的时候伊拉克民兵也向这个沙特发动了这种无人机袭击。那么沙特是迅速做出了回应，那么联合美国对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据点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轰炸。那么这一点在伊拉克这个方向，我认为沙特表现的比较强硬，就是采取了明确的这种打击遏制的这种政策。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在不同的方向还是应对具体的问题，它有具体的不同的应对。那么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就是避免卷入战争，避免陷入战争，同时呢又要采取一些战术性的打击反制，所以是一种避免战争和战术性反击的一种结合。
1: 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期望筹建的多国海上防卫联盟

0: 联盟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沙特为应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而筹建的这个多国海上防卫同盟，它的前景啊，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近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0: 沙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的报道可能性如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么到底沙特与胡塞武装有没有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这种谈判协调，那么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因为媒体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符合一定的逻辑。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沙特这方面看，那么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的军事打击，那么他也希望平息局势，希望通过与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谅解来维护一个沙特发展与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沙特是希望通过这种外部的斡旋保持与胡塞武装的一个控制局势升级进行危机管理的一种可能性的。而阿曼呢，他又是一个也门的重要的邻国，那么长期以来对也门国内的各支势力包括胡塞武装在内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阿曼也曾经主持过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谈判。所以由阿曼来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是一个合理的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阿曼近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也在进行斡旋。那么可以说阿曼在就是涉及到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上，他的斡旋是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那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完全不排除那么阿曼在沙特与胡塞之间扮演斡旋的作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2: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 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相关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将邀请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本台记者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弹药短缺的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

0: 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配备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 80% 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确切的武器库存数据处于保密状态。那么，媒体对于美国武器库存的报道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当前美军武器库存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分析。
1: 其实啊，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美国武器库的情况是不准确的。他们现在都说，美国由于发动了这个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后来又是美国和伊朗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无论是进攻性的导弹还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库存不足了，见底了，所以呢这个战争呢就无法打下去了。而根据美国军事智库的报道，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欧洲，或者是北美比如说古巴呀或者哪儿，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是这样的情况。
0: 美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导弹数量都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会对当前美伊局势有何影响？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因为我们看到啊，美国在和伊朗的交战中，或者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呢，它是这个战争烈度啊时高时低，但是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弹药啊大量的消耗，它就没法再继续打这样的战争了。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战区，比如说在乌克兰，那乌克兰现在在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空袭以后，就明显觉得在防御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它的爱国者导弹不足。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乌克兰要求美国向他提供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假设美国从弹药库里边、库存里边来向乌克兰提供，那再把这些剩下的库存投放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场上，那它确实就会出现武器装备的见底儿。那还有一点呢，这个武器装备啊并不仅仅是导弹，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它还要进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要需要大量的这些舰艇，也就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因为只有航空母舰它才能够用舰载机向伊朗投放这种空投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因为你如果完全靠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的这种弹道导弹，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它一定要使用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的 这个使用量呢也超负荷了，所以美国把航空母舰啊就陆续的调回了本土。那航空母舰没有了，空袭的力量就降低了。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使用量呢也是超负荷的，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执勤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官兵已经有很强的厌战情绪，而且装备的故障率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就是海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抽回，接着又把迪利波利号的这样两栖攻击舰给撤回，又把海军陆战队撤回。那既然导弹的数量缺少，那么像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也缺少，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要增加这些战争的投入，而这些经费的增加是预算以外的，那需要美国的国会批准。而现在美国的国会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那如果美国的国会不追加这些经费，那美国的国防经费就不足，那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美国它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水面的兵力、空中的兵力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伊朗啊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力度就要下降，而且呢对乌克兰的这些军事上的支持就要下降，也就导致了就是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0: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重启了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报道称，这个项目的相关概念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后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在20多年之后又重启该项目，是否与美军导弹库存短缺有关？那么这个项目的前景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上没有成效，或者是说呢，还没有大量的装备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又重启所谓战略远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要求的是射程要远，速度要快，因为炮弹要达到高超音速，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一般的火炮在出膛的时候，就是初速度最大，也就是每秒钟1000米到900米，它无法达到高超音速。而美国现在要使它增加到高超音速，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它加速的问题，而不是减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你的速度达到了高超音速啊，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但是我们知道炮弹打出去它是无法变轨的，而导弹打出去啊，它是可以变轨的，也就是导弹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来追着目标打。而现在炮弹打出去，它只能落到原来的它要打击的这个点上，假设目标移动了它就打不着。所以即使是美国研制出来远程的火箭炮，巨型的火炮也无法达到导弹攻击的效果，因此只能是说它降低成本，增加了突防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谈突防性和降低成本啊，都是一句空话。主持人，
2: 广岛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称，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此番讲话可信吗？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曾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那么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3: 高氏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致辞，那么在我看来显然是对着稿子读的，因为从他的本意而言，或者说他的政策主张而言，他是希望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但是呢，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他没办法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啊，说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继续努力的使命。那么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这个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氏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这个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氏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氏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0: 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称，自高氏早苗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日本地方议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数量创历史新高，且广岛、长崎等原爆地全票通过。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专家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
3: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种声音一直都有，那么今年这个数量创新高，其实背后折射的是高氏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动摇。像广岛和长崎是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对核的这个敏感度也更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日本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诉求其实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求稳定啊，经济的发展还有和平啊，所以说呢，中央政府一旦在无核三原则这个动向上有修改或者说突破的动向的时候呢，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对中央政府的一些动向啊表达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地方政府也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些意见书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0: 关于民生，日本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开始，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

0: 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迫于民生压力，食品消费税减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高市政府这一轮消费减税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把现行的关于饮食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品，从8%的税率降到1%，外加上一些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那么事实上呢，就要把这个税率啊降到0%。这个政策呢，其实各个政党啊，大多数其实都提了啊，但是日本呢，之所以比较忌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1%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2年，那也就意味着2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1%又要重新调回8%，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这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啊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0: 消费税减税政策，日本社会反对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两件事共同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高市早苗政府的什么特征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啊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市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

0: 性的认可，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lood。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 ，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3: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2: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3: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 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3: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2: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3: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0: 股价了，
3: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 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
0: 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2: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3: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

0: 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1: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0: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说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2: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3: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2: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3: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2: 提起同

0: 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就是超能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1: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坍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总台记者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

才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1: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4: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5: You can find
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5: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1: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2: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3: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4: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0: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5: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0: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6: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0: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7: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0: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8: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0: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精良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9: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10: 中国很好，溧阳很美。
0: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1: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12: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1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
2: 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

0: 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2: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3: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1: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4: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5: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6: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7: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1: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8: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9: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

0: 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外国游客金玛雅软说，
2: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1: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3: How unique it is to me.
4: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5: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6: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7: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8: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1: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

0: 活窗口。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

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 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 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 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当地时间6号， 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 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 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 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此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在景德镇，要想看到大海，至少要由西向东越过婺源，横穿浙江省，相距千里之遥。所以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地球还处于一片荒蛮的盘古史前时代，这块地处江南赣东北丘陵的地区，在中原古代，距今约十亿年到十四亿年，曾经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地壳被浪打浪的海水浸泡了长达四亿年之久，任何动物的骨骸都会化成粉末，甚至乌有。难怪在这里沉积了厚达上万米的泥沙质碎屑岩，即以火山碎屑岩与喷发熔岩构成的褶皱基底。这些都是通过地质探测分析出来的。洪荒世纪，景德镇这个地方犹如母体内的胚胎，遗陶的水土在地壳下开始孕育。后来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攀上全球瓷业的高峰，从一个人烟稀疏的村落发展为县辖级镇，又由小小的市镇跃上世界瓷都的高台，以一个单一的手工制造产业支撑城镇千年的经济基础而经久不衰，这在世界都绝无仅有，与它先天的地质构成密切关联。现在的景德镇地块最初就像一粒芝麻落在后来被称为浮梁的领域。据地质学界推测，中原古代末期至晚元古代初期，也就是距今大约九亿年的时候，晋宁运动挤压这里的地层，使之逐渐上升隆起为陆地，地壳又形成了一系列与褶皱轴线大致平行或斜交的断裂和断裂带。这一次地壳的构造运动其实就是陆地块面与块面之间的碰撞推挤，使得扬子陆块被吸入边缘沉积，作为俯冲壳楔，致使造山带的地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形变质。就好比一个沉睡的巨人突然慢慢无意识地抬起了胳膊或鼓起了肌肉，致使景德镇这块地域的海水纷纷南流或经久蒸发。浮梁这一块就一度结束了自己低洼地槽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为陆地准地台阶段，成为较为干爽的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龙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这一海滨陆地的地壳很不稳定，时而成为浅海潮平，时而又缓升为海岛或海滨陆地。如此断断续续的起伏升降，孕育的时间竟达五亿年至六亿年之久。直到距今大约三亿到五亿年的华里西期，这一带再次发生海侵，也就是于现在景德镇地区的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寿安和湘湖东流沿至鹅湖一带，曾被环湘的海水长条状淹没，形成了狭长的带状海湾类原始风貌。在接下来的两亿年中，海退和海侵现象跟拉锯战一样交替进行，美丽的陆地和海湾时隐时现，轮流坐庄，致使这一地区的今天既发现有海象沉积，又有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生态格局。这一期间就像是一个人的基因定型，地壳因反复升降在酝酿着地质遗陶的特色根基。在海陆交互相沉积的变化中，大量植物被埋入地下，那些郁郁葱葱的原始自然植物，包括树木、草茎和菌藻，利用光合作用而形成的根、茎、叶、花果、种子等纤维物质，巨量的被高压、水分和地温等交融做工，成为这一地带煤矿和花岗岩主要的形成时期。而当距今大约一亿年到五亿年的燕山运动发生，这一海湾又携带着被埋葬的物质抬升为陆地，仅有那些低洼的地方才成为湿润的河谷盆地，
从此开始，现在的赣东北景德镇地区在缓慢上升。在风化侵蚀与河流冲刷的作用下，河流两侧及低洼的河谷形成了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到了景德镇地区，基本稳固到现在这个地势的状态，一个由黄山山脉从东北和怀玉山山脉从东南逐步向西部，最早在西北部鄱阳湖盆地过渡的丘陵地带。这里已出露的地层质地与当地发掘的特色矿藏有关，像浮梁县金工桥以南板岩中含晶型完好的黄铁矿，在昌江区鲶鱼山、古田、浮梁县蓝田至天宝的盐山一带。

细粒花岗岩及细粒二云母花岗岩，主要石变有纳长石和卷云母化。在其裂隙发育及纳长石化石石变较强的地段，风化出炉后常常形成高岭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观音土矿床。它们大量分布在景德镇地区的浮梁县姚里和鹅湖一带，以及大洲、板坑坞、潘村和沙岭等地。磁原料的丰富蕴藏为这一区块地质酝酿的突出结果。有本土地理考察的热心者正根据山脉里蕴藏的矿脉特色以及相对的山与山之间的峡谷断层，在推理景德镇地壳上有一座事实存在的独立山脉——五华山山脉。这主要是就山脉体内的矿物质的性质分析。在地形图上画线，五华山山脉即从当地与黄山市的祁门、休宁与上饶市的婺源交界处隆升起步，在大致挨着昌江支流的东河以东，后顺着昌江支流的南河以南，在于昌江区境内渐次将尾巴延伸到鄱阳。其山脉的核心高峰在三花尖、白石塔、六谷尖、五谷尖、虎头山、香油尖等海拔上千米的山头，然后像条长龙一样，依次是五花尖、铜钱尖、台子山、上天山、双尖、大油山，一直延伸到景德镇市区南山脉络的大尖峰牛角岭，渐渐平缓成鄱阳湖平原。这将打破地理界习惯上的认定，把独立山脉从黄山或环玉山余脉中解放出来，赋予了景德镇山头文化源头的有力支撑。其硬扎的科学依据是，一方面是在《志书·自然环境志》中，景德镇地层板块在北东至南西向有遗风景德镇深断裂构造，得出五华山山脉和与之平行于东北的黄山山脉中间不仅隔东河河谷，甚至见或有昌江河谷断开其地壳结构。另一方面是沿着五华山山脉，历史上分别有小雾里、白石塔、麻仓、高岭、里黄、东流、内马龙塘、湖坑、岭背、陈湾、焦元坞和牛角岭等磁土磁石幼石矿点的现实。也就是说，在这条山脉里蕴藏着独特的富含高岭石、石英、云母、长英花岗岩、片麻岩等40多种可塑性、极性、溶剂性原料的矿脉。因此，历史上沿着五华山山脉出现了一长条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古窑遗址，就像是景德镇怀胎的母亲一样，它一直在暗地里孕育着一座陶瓷手工业城市的胚胎，直到最后咕咕坠地，慢慢长大成为一个昂首挺胸的汉子。岩体附近常形成石英脉型黑雾矿和锡矿，岩体出露的有微晶花岗岩、细晶岩、长石石英斑岩。石变风化后常常形成软质或硬质磁石矿床。据《古道千秋画浮梁》一书介绍，在浮梁群山之中蕴藏着丰富优质的陶瓷原料共40多种，分布在高岭、姚里、三宝棚、银坑、寿溪、大洲、柳家湾、湖南、烟台、里方等多处地方。这40多种原料中，磁石矿和高岭土矿藏量最大，因断裂及后面的构造运动，出露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矿脉还延伸到临县，跨度长达500千米。这些磁土矿藏大多都因地质基因均被孕育在景德镇大致沿线的地层之中，这与其他被辐射出来的附近磁土矿点更是密密麻麻的，近似撒种一样散布。其储量经批准的生产控制数使用几百年没有问题。比如高岭土类在江西星子县今庐山市西北，磁石矿类在皖南祁门以及江西余干和桂系都有。发展到远古有人类时代，景德镇丘陵地区的地层上
仍接近于

0: 悄无声息。但是如果有巨人趴在地球上仔细聆听，却可以感受出在起伏的丘陵上之茂密的森林里，会稀稀疏疏地传出那么一点儿像昆虫触动枯叶的动静。如果说这是人类，那么他们的活动应该是谨小慎微和能量低弱的。这一切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的考古工作后得到证实。在距离景德镇东北约65千米的浮梁县江村乡孤眼村，于一个长条带状山谷河滩平地上发现有石器九件，其中单面刃口的石奔四件、石足两件、石凿、磨棒、锥各一件，均为青石制，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物的特征。这现象正好对应了当地最早的县志、社志记载。早在唐初，这里的人居规模应该不小于一般的村落，所以那时候孤眼就被官方设为第一个县级机关的驻地。又在浮梁县王岗乡的水家车村那个梯形山坡上，不过是距离景德镇市东北14千米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磨制石奔、陶器残片，有波网纹、绳纹、圈点纹，还发现瓮罐葬及骸骨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浮梁县焦潭镇焦潭村的遗址坐落在景德镇正北26千米处，发掘出的物品则更具备生活的鲜活、丰富和规模，甚至居民的精神境界已经上升到了审美意味的层次。它处在一个村后的山坡上，焦潭河从遗址南侧蜿蜒流过，很适合古代先民居住的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那里不仅出土了两面钻双孔的石刀，磨制五孔石刀、有段石奔、磨制双刃奔、石斧、刮削器、柳叶石足，还发现质地为红褐色袈裟陶、软质泥灰陶和硬质泥灰陶三种，有瓮、尊、折尖罐、杯、盏、纺轮、圈足器、凹底器等造型，还有以方格纹、绳纹、凸弦纹、菱形纹、网纹、叶脉纹、曲折纹、云雷纹、回纹、水草纹等拍印和刻画的陶器纹饰，甚至令人吃惊地呈现出玉环之类事物。它们被断定为商周文化，把景德镇地区古人类规模性生存的历史上溯到3500年前。还有景德镇以东约17千米的浮梁县湘湖镇东流村的燕窝里，那里有东流河从遗址北缘向西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村西南坡地有占地15000平方米的遗址，堆积物年代也主要在商周时期，上层被汉晋、两宋、明清墓葬破坏，遗迹有圆形、椭圆形或方形灰坑12个，半地穴式圆形和地面建筑方形地基7座，石器和陶器可完整复原的达130多件，陶色、器形及其纹饰更为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5: 未来三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6: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 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三分之一。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此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糕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距离景德镇城南偏东不过30多千米的永山镇，也发掘出据说是新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洞穴遗址。那里有史前的岩画、碎石、软陶以及石英制石打制的石器。再稍微扯远一点的上饶市万年县，在景德镇市正南方直线距离70多千米处，与景德镇市的乐平毗邻，就有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原始遗址仙人洞。洞内竟然发现了距今10000多年以前的陶器，这一发现将我国的陶史推前了几千年。2013年，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就包括万年仙人洞的陶片，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陶片，也意味着华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单凭这一系列考古发掘，我们就能够断定，早在没有社会归属之前的原始社会，作为世界文明诞生地之一的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景德镇区域及其周边不远，星星点点的就分布有猿祖活动的痕迹。凭远古人的族力范畴，他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覆盖全境的丘壑密林。偶尔稀稀疏疏的声音在昌南发出，不是没有可能。奴隶社会就更无需多说，现在我们借助于这些史实，在对由猿过渡到人类的进化推测中，来想象亘古有若干伙原始人在荒蛮的赣东北丘陵上的栖息场景。他们由十几或几十个男女老少结成氏族部落，蓬头垢面的于丛林中结巢，或在崖壁上穴居。他们打磨着石质武器，采摘树上的野果，以及围剿并烤食着野兽，不时散发出微不足道的声音。人类文明显见于远古的根源，在不断寻求熟食方式，又因食物易于腐烂，才思考经久的储藏办法，于是团土为坯，掘地为穴，以火烧土制成陶器。尽管到了商周春秋，鄱阳湖湿地东部显然已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但是因为在江南赣东北丘陵地带的奴隶社会中，景德镇这一小块峰峦起伏的地势，荒蛮的丘壑不是很适宜原始人的生存，人迹稀疏的森林内因此不像中原大地那样流传过强势的有巢氏和燧人氏等著名部落，以及记录过炎黄、夏禹、商汤之类的远古名流。景德镇是地域的社会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说是商代为扬州之域，地属古藩，也就是属扬州管辖，为远古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时，这里是楚国东部边境，素有无头楚尾之称。从现在出版的地图上搜索，今天的扬州距景德镇有500多千米，就算在高速公路上自驾也要跑7个多小时。可见在那个时候的景德镇是一个荒凉边疆。这种状态到了公元前50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吴王阖闾攻打楚国，夺取了彭蠡泽，后称鄱阳湖东岸的藩地。景德镇这块地盘于是归属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这里又变成越国的势力范围。这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挪来挪去，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华统一大业，天下分成36郡，景德镇为藩县的组成部分，才被140多千米外的九江郡所囊括。据《昌江封土记》《太平寰宇记》等记载，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长沙王的吴芮，秦代为藩君，也就是鄱阳县令时，曾在景德镇市中心的诸山登山立马，因此当年的诸山山头又曾被称作立马山。
依据这一点可以推断，至少于秦朝，景德镇才有了正式的民居村舍。吴瑞作为县官大人，在巡游辖地，也就是在河边有些零星的茅屋村落，甚至于田畴之间有通往诸山的羊肠小道。否则，荒无人烟的地方不可能去披荆斩棘、登顶眺望。那时候当然还远远够不上镇的资格。相传，最早当地老百姓叫它昌南，也就是指在昌江南部，具有随便给问路人指示方向的意思。当初的黎民给景德镇这地方取名的依据是，由北向南的江水过了浮梁县旧城一段，河床先是顺着沟谷缓缓拐弯，向西延续了几里路后，又向东包抄转折，再扭过身子南流而去。而景德镇这块地就坐落在昌江迂回成一个大致近似厂字的内空里面。由此顶多可以想象推断，最早就只有几十户人家，坐落在昌江南部的东岸低矮丘陵地带上，活动于周边类似冲积河滩的盆地里。这里大一点的动静，不过一缕缕炊烟带动了鸡鸣狗吠，当然也不排斥有人影和牛车在树林掩映下的道路上晃动。更大一点的响动，不外乎是山坳里耕耘时吆喝的寂静回响。自然村落嘛，地方也不大。景德镇市区域内所发现的远古陶片，也跟世界各地发掘出来的陶片性质一模一样。这表明，整个人类的文明已经普遍进化到了器皿的烧制阶段，类似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等地，在一万年或几千年以前，都有的软陶或硬陶之遗物。这在原始考古中已经司空见惯。陶器不过是以粘土为原料，跟瓷器相比，它的火烧板结度较差，胎质疏松易碎，为隔水性能欠佳的器皿。陶是瓷的祖宗，但在质地上，它与后面完全隔水的瓷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这也是进入封建王朝之后，景德镇人苦苦思索解决的一个原则性问题。瓷土和釉料的蕴藏被聪慧的先民敏捷地识别并运用，使得昌南这一带较早地烧造出与陶不同的釉色淡黄的粗瓷。虽然产品只供耳俗之用，但是这一质地超然的器具被手工业主渐行渐精，便像当地瓷石一样吸引来周边广泛的客户。光鲜温润且廉价的瓷质器具近似于人类日常爱不释手的碧玉，于是闲暇之余的山民和农户借助一条昌江水道的优势摆摊成市，将景德镇地区的自然的酝酿和远古的动静演绎出劲头和奔头。最关键的是，在一点点甜头尝到之后，许多人敢于与传统的本业挥手，向往着手工制造的诗与远方。昌南的发展就此逐步定型。一个地方起色，就是这个地域的社会特色萌芽。景德镇地区最远最早的特色记录，在史书中找到这么一句：新平冶陶始于汉室。新平是最早的东晋官方对这块无名野地的称呼，虽然不一定是精准的指昌南这块地界，但是因为同处于昌江的东岸，在人烟稀疏的古代与景德镇的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华里的路程，发展到现在与景德镇市城区的诸山山区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远在汉代官方，特别是80千米之外的鄱阳县衙，差不多就把同样有一些摇曳的昌南与新平视为一体。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因为新平这个地方日渐式微，窑户们大多将散落在乡野的作坊窑厂集中迁移到水路交通和市场都比较发达的下游昌南。也就是说，当地始制陶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专业手工化时代的标志意义。
事实也在证明，景德镇这个地方开始像一个涉世之初者一样，有若干个窑口以制瓷的手艺特长，从周边的农业、林业、渔业或纯商业中跳出，在社会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到了汉室，有些聪明一点的先民偶然发现了当地有非常适合做瓷器的原料瓷土，便于农闲时就地取材，揉土捏泥，筑窑烧灶。活泛的人总想赚一点闲钱，这便是当地烧灶瓷器的起始。汉室的窑口零零星星，大多掩映在山脚、河边或山涧繁茂的乔木之间，绝大多数就近瓷土矿藏分散在市镇及其周边方圆50千米左右的范围以内。至于这座以后被叫做市镇的比较大一点的村落，就坐落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由一个接一个绵延起伏的山包组成。市镇的最初状态是人烟和田地疏落，山包上生长着茂密的草木，也肯定会有众多来回飞跑或潜伏的飞禽走兽。村里还有鲜活的泉水从石缝里渗出，形成无数条源源不断的涓涓细流。比较早的作坊窑口，据现在发掘出来的窑基和瓷片论证，是在景德镇东北山里的窑里，以及镇东的白虎湾和更东的湘湖蓝田等地。他们用原始的瓷坯叠烧法烧制的白瓷与青瓷，质量可与浙江越窑青瓷和温州漂瓷媲美。这都属于庚儿陶时期，至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阶段。人们有一点点工商买卖的意识苗头，所做的粗糙碗碟和钵罐主要是提篮挑担吆喝着卖给附近的居民。不过就百姓个体而言，烧制瓷器的特殊性不同，从山上的瓷石瓷土开采运回开始，再粉碎淘洗和揉搓加工成原料，然后将原料泥土按适用和审美结构塑捏成器物造型的物理变化，最后才靠木柴燃料的高温烧炼，使得土质坯胎化学变化到板结、硬石、隔水，呈现出光洁效果的用具或装饰。这一系列的创造性工序，不是仅仅靠勤劳就可以获得的一般性技术含量的手艺。新平野陶的陶字，显然不是说陶器，而是指代瓷器，因为当时制陶的技艺已经在天下普及。景德镇地区在浮梁孤眼和水家车发现的印纹硬陶已经鉴定出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分析清代乾隆48年浮梁县志上的原文，说新平野陶始于汉室，大抵坚重朴茂，泛土合卧，有仙骨遗志，就可以发现这个仙骨遗志就是指像仙骨陶器遗留的制作风格那样。而接下来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的表述，其中釉色淡黄是重点描述，就是指在仙骨遗志基础上的陶的改进，够得上瓷的粗坯。这就是景德镇制瓷手工艺端倪在汉室的出现。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Yeah.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

0: O型血脂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 40% 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 25%， 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 3500个单位 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 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10年前，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6: It was a dream，
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6: 10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6: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 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
1: 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入境游是持续火热，和入境游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热词啊，也是不断的这个刷爆海外的社交媒体。那么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我们看到各地的外国旅客是明显增多。下面站我们来到广东珠海横琴口岸，在这里呢，7月1号到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而在今年夏季，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推出观沙、戏水、滑冰的组合玩法，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体验。从内蒙古的场景上新到横琴口岸的通关提速，再到外国游客从观光打卡向多次赴华的转变，不仅是文旅市场强劲复苏的直观体现，更是中国服务贸易活力迸发的生动缩影。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今年夏季，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景区负责人介绍称，7月1号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3: 先后开通了直飞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直飞航线7条，特别是推出了沙漠太空舱、草原特色蒙古包等10余项特色文旅产品，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300余万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非遗、休闲等全链条消费业态升级。
2: 感受完大漠风光，很多外国游客还会一路向东，来到边境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在这里，他们品尝特色美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写书法、看皮影、学编织、捏糖人等项目最受欢迎。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糖艺制作，很有意思，作品非常精美。
5: 过去我大多是途经这里前往呼和浩特、北京或其他地方，这一次走进二连浩特，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感觉非常欣喜。
2: 如今内蒙古多地都在不断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业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入境游客旅游花费达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
1: 近期到中国旅游成为多国网络热议的话题，那么很多网络博主哈也在社交媒体去分享在中国旅行生活的真实的体验。那么我们来看一位柬埔寨的网络博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都分享了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2: 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经常在网络上发布旅游视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赴华旅游的视频，积累了很高人气。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科技感和便利度都令人眼界大开，这也是中国旅游对他最大的吸引力。
6: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很喜欢中国的一点是发展非常快，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出行都非常方便。
2: 受林金爽影响，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2次到中国旅游，每次都有难忘的收获。如今他们已开始规划下一次中国之行，而林金爽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希望能来中国看看。
6: 我的邻居们看到了我发布的中国旅游视频，他们都很想去，还想让我组织一个旅行团带他们到中国玩。我希望有机会带他们去中国，让更多人去中国旅游。 游。
2: 除了打卡中国、体验中国，商务旅行也是许多柬埔寨人来华的另一重要目的。
7: 我很喜欢云南，那里有咖啡、茶叶、鲜花，在那里有很多事可以做，我都去过四五次了，它的文化体验很丰富。
2: 柬埔寨小伙林立图正在创办一家日化企业，本就喜爱旅游的他此前多次到访中国，对于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有着深入了解。如今创业，他首先想到了中国，希望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入柬埔寨。为此他带领公司团队频繁到访中国各地，并且找到了满意的合作方案。
7: 在制造和生产领域，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去中国购买机械设备，我获取了很多的样品，像这些瓶子和产品，我现在准备在柬埔寨制造和销售这样的产品，无论原料还是成品都来自中国。
1: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很多英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
8: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9: 我非常喜欢中国，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再去，重走丝绸之路。
10: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8: 吴瑜创办和经营着英国最大的赴华旅游运营机构，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让游客去发现更加立体丰富的中国。
11: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8: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9: 今年实施免签政策之后，给了人们更多旅行动力去探索这个国家，中国旅游真的越来越好。
1: 中国旅游真的越来越好啊，而这样一股潮流也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普通旅行者的镜头所推动。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Travel 标签累计播放量已突破280亿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只是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最近呢，当爱尔兰旅行博主特拉维斯莱昂走出都市，他发现中国的自然山水景点竟可以像现实版电子游戏一样惊险有趣。沿缆线冲出山崖，在重庆巨大天坑上空高速滑行，仿佛闯入游戏场景。在河南的碧绿峡谷间体验水上卡丁车，感受水花四溅的刺激与惊喜。特拉维斯莱昂表示，从未来都市到山水秘境，多元而丰富的中国总能给世界各地游客带来新的惊喜。
12: everyone seen the futuristic side of China? The cyberpunk cities, the technology. But have you seen?
13: 大家都见过中国充满未来感的一面，赛博朋克般的城市，先进的科技。但你见过中国充满冒险的一面吗？中国拥有广阔而多样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视频要体验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像迪迪金刚赛车游戏一样，在古老的峡谷中飞驰。我还要在这个巨大天坑上玩一场现实版神庙逃亡。剧透一下，我游戏顺利通关。天哪，真不敢相信我要挑战这个。看到那根缆索了吗？我们一会儿就挂在那上面。
14: Get ready.
15: It's not as fast 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but once you get a straight part, you can really push it to the max. Then you get lost.
13: 到了直线路段就可以把速度提起来，水花四溅，真的非常有趣。准备开始出发，第一圈，第二圈完成。
15: It's an incredibly fascinating and unique landscape.
13: 这里的景观令人着迷，而且非常独特。洞穴、峡谷、沟壑，各种地貌汇聚。对来自欧洲的游客来说，这样的自然景观并不常见。这只是我们中国之旅的一小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来自这个美丽国家的精彩内容。来看中国。
1: 真的哈，我们不止一次的被这些海外博主反向种草。而海外博主在中国还有什么样的体验呢？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海外博主看中国系列还会为大家介绍更多哈，这个有意思的他们的感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去避暑。眼下呢正是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的高温天气让避暑纳凉成为热门话题。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浙江、辽宁多地解锁避暑新玩法，除了可以踏浪戏水，冰上运动场也成了不少人的避暑新选择。
16: 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0: 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1: 游客从白天一直游玩到夜晚，还带火了周边的农家乐民宿，不少民宿八月份的预订也基本满房。
2: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啊，那一走进这里的立马就隔绝了暑热，我也是换上了这个薄外套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个装备啊，那一会儿呢就要到冰面上去驰骋一番。
3: 作为当地最大的专业冰场，这里的室温恒定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凉爽舒适，不少市民和游客正在冰面上体验运动的乐趣。
4: 这里感觉又特别凉爽，又看到这种冰面又感觉特别专业，所以说呢就让孩子就是当场就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孩子感觉特别好玩。
3: 不论是初次上冰蹒跚学步的新手，还是在冰上翩翩起舞的达人，大家在收获运动快乐的同时，也享受着这里带来的清凉。冰场配备了专业的教练团队，并提供冰鞋、头盔、护具等全套装备，让零基础的玩家也能轻松体验夏日冰面上的速度与激情。
2: 运动之后啊，难免有些疲惫啊。
5: 哎，谢谢。
2: 那我听说啊，在咱们冰场的附近呢，是新上了一个休息避暑的好地方，我们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那里独特的避暑感觉。
3: 走进这座由上世纪70年代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国风茶馆，高大通透的空间设计让这里自带一份凉意。盛夏时节，喝上一杯解暑茶饮，看上一场传统表演，夏日的燥热就在这份悠闲中悄然散去。
4: 这儿喝喝茶，看看老电影，看看表演，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好。
6: 除了传统的赶海踏浪，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不少小城还依托独特的地形地貌，推出溶洞探秘、悬崖秋千、丛林穿越等户外体验，让小众秘境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从路过到留下，从看风景到过生活，越来越多的县域正在用独一无二的体验，把游客的短暂停留变成一段值得回味的夏日时光。
7: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8: 那有一朵，
9: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
10: 用双手，
9: 要
11: 起根部要找根部。
9: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7: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9: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张嘴。
7: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2: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13: 不是一个城区的狼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6: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市场是持续升温，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打卡游，转而追求更有获得感的深度体验。各地呢也是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山野间，人们搭起帐篷，支起天幕，听溪水潺潺，看繁星点点，用一场深呼吸来驱散夏日的燥热。在古城里，游客穿上汉服，撑起油纸伞，漫步在青石板路上，仿佛一步穿越千年。在文博场馆，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家，

0: 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的温度，而当夜幕降临，夜游也精彩纷呈。星空露营、萤火虫之夜、沉浸式光影秀，让夏夜的白加黑玩法充满惊喜。从避暑旅居到手作体验，从户外徒步到城市漫步，这个暑假的文旅版图正在被多元体验重新绘制，每个人的旅行清单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限定。
1: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7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 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2: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1: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尝尝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与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做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
2: 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的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真的哈，感觉就非常的惬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可以收获很多的快乐。那么各位可以来告诉我们哈，您的家乡呢现在有什么样的新的玩法，也欢迎来给我们推荐一下。那我们看到暑期来临呢，电影加文旅的新业态是持续走红，文化体验由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的新风尚，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代延伸多元化文化体验，沉浸式的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的感受非遗独特魅力。比如我们看到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的这个效应哈，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侨批文化体验街区也是成为暑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到这里啊，可以看到一批批泛黄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 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等多元业态也是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告别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未来三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 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
0: 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 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 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 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 当地时间8月6号， 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 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 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三分之一。 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 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啊，去看看各地的这个暑期的旅行有什么样的新的玩法。现在呢，各地也是多元探索啊，让这个文旅加不断的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下米站呢，我们带大家去到湖北大悟县，这里依托红色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红色场馆展陈、文旅配套设施，串联起全域红色点位，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大悟县位于鄂豫边界大别山脉西南段，当年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阜新地带，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重点活动区域，抗战时期为新四军第五师指挥中枢。1946年，中原军区在大悟宣化殿发起中原突围，揭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如今红色旧址换新颜，昔日的突围烽火地正走出一条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安琪的脚步，一起去湖北大悟县看一看。
2: 现在展会的一块匾额上面写的是名为方本，
3: 这里是湖北大悟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在我的身后，小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中原突围的历史。这里的小讲解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大别山红娃，他们是大悟县从全县中小学生中选拔培养的少年讲解队伍，每逢假期他们就会在这里带领现场的游客重回那个惊心动魄的烽火年代。
4: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中原军队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伟三率领，于6月26号晚间分两路突围，历经浴血奋战，主力部队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杀出重围，成功实现战略转移，中原突围拉开全国解放战争序幕。
5: 这一次呢，我们布展增加了很多内容，其中呢最重要的是增加了这一面那个电报墙，其中呢有这封电报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讲述了中原部队为什么在这儿。

0: 进行战略坚持，吸引敌人的进攻，分散他们去进攻华东、华北。在战略坚持过程中啊，中原部队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1: 在宣化店镇，游客不仅可以参观纪念馆，还可以沿着游览环线依次探访多处旧址，分段品读中原突围完整历史脉络，在移步换景间感悟大别山精神。
2: 通过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我们专程来到中原突围纪念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
3: 我身后这条全长2.3公里的步道，就是复刻当年行军路线的突围路。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在这条山间小路隐秘集结，向西突围，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如今这里绿树环绕，沿路浮雕与家书诉说着峥嵘过往。依托中原突围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大悟县将沿线红色旧址与乡村旅游串联起来。如今村庄的青石板路蜿蜒整洁，红色主题餐饮、特色民宿、农特产品展销等业态逐步兴起，带动了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4: 连着我和店里的10位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旅游客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而且我们店里的蔬菜都是来自村民自己种的，这些蔬菜呢也给我们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1: 近年来，大悟县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串联中原突围纪念馆、红色老街、革命旧址群等红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实景红色情景剧、红色主题宣讲等多元文旅业态。红色旅游在本地文旅中的占比超过60%，今年上半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5: 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6: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学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7: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壶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5: 日前，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北部的牛河梁遗址新一季考古工作全面开启，继续对遗址第一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和研究。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核心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实证距今约5800年已出现早期文明形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任梅梅一起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
8: 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发掘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考古人员最近呢又从大型建筑的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明带来了新的线索。
9: 我们在这个7号台基上确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只发现了7座红烧土坑，所以我们怀疑红山人呢，他把对宇宙的认知作为一个模型，把它放到了这个7号台基的北部。北斗七星我们知道它这个斗柄不同的季节的指向是不一样的，背后反映的就是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8: 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发现，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保护区

0: 及周边确认的遗址点已增至60多处。第一地点是牛河梁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9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河梁先民就筑起三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三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河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元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1: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河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智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0: 牛河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2: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文化出海代表作，持续在海内外多地热映，不仅让一段尘封的侨批记忆被更多人知晓，更让一纸跨越山海的侨批成为寄托海外游子故土牵挂、承载中华民族诚信守诺契约精神与浓浓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
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万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3: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5: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八月，
6: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3: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举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7: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裘皮，回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3: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8: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寻传统音乐之美。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当时的国都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霓裳羽衣曲》《秦王破阵乐》最为著名。那么一代代音乐学者接续努力，寻找和重构遗失千年的丝路唐韵，让中国古代音乐史从曾经的无声变为有声。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一起来听中华音乐文明如何海纳百川。
9: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10: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9: 一首乐曲可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10: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9: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10: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空点，就这样说的：令起居郎吕才一同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9: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10: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圣德之意，成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9: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10: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11: 这里呢，就是一个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谱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9: 1983年， 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四十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12: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9: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13: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14: 乐奏秦王破阵乐。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春江花月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民族地区的阅读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工作是面向全民的，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全民受益性等基本特征。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在我国民族总数量中占据的比重最大。从人口的角度看，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远低于汉族人口数量，却依然有 1.25 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 8.89%， 也就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然，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和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也自然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国家扶助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就对开展民族地区的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一般有着特殊的发展演变历史，也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其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阅读应该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

六个州市中有八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云南就有25个。25个少数民族中，15个属于特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实在超出我的想象。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群众文化生活、教育发展、科技致富等方面较为落后。起初，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民族地区有刻板印象，以为那些地方不可能有那么重视阅读。可是去过若干次后，我跟同行者说，有一句流行语，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应该倒过来说，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是想象很骨感，现实很丰满。云南省教育系统对青少年学生读书活动高度重视，在云南省青少年学生读书系列活动“名家领读读书行动”的启动仪式上，在昆明翠湖边的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各民族学生中，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阅读的激情和热爱。我应邀去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做阅读讲座。本以为来听讲座的大多是州市县相关领导干部，不曾料到居然每个县都有教育局领导参加，更有很多位中小学校长。我知道这些局领导校长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普洱市不是自治州，可全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1.2%，有哈尼族、彝族、傣族、布朗族、瑶族等。全市共辖10个区县，其中有9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所有讲座上，我都能感受到与会人员对阅读的重视。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实力让我很受震撼。在中宣部发布的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入选。这一项目的材料在评审过程中引起了许多评委的感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位于高寒边远山区，居住着汉族、苗族、回族、彝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县委县政府克服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特别是边远村落不通公路的困难，独创流动的书箱——碑兜图书馆。碑兜图书馆工作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等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文化服务。送政策，送文化，送教育，送科技，送法治，送医疗。随着全县22家单位的加入，碑兜图书馆的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服务队伍更加壮大，内容更加丰富。一批又一批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背起碑兜，无惧风霜雪雨、寒来暑往，穿越崇山峻岭，为大山深处的大关县各族群众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用背兜背出了一条扶贫扶志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子，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青海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9.47%， 全省8个州市中有6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2012年7月，中国作协在支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3周年之际，组建了一个作家采风团前往青海玉树。我参加了这个采风团，那是我头一回登上青藏高原，也是头一回发生高原反应，出现大面积肺水肿。好在一切有惊无险，我从头到尾参加了采风考察。

在上高原的禁令，重返青海西宁，完成了该项捐赠活动。如此这般，我与青海结缘。我对青海省的全民阅读一直很关注。青海省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但当地依然非常重视全民阅读工作。青海省共有行政村4169个，建成达到统一标准的农牧家书屋4169个，完成了一村一书屋任务。建书屋不容易，配置好书屋管理员更不易。2019年，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等地图书馆对辖区内的农牧家书屋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青海省其他州市、县区也开展类似的培训活动，积极尝试指导新华书店将农村发行网点建设与农牧家书屋管理使用相结合，将农牧家书屋作为农村牧区出版物发行代销点。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小庄村充分利用外来游客较多的优势资源，拓展农牧家书屋功能，兼营图书销售，对外来的游客们销售一些反映青海地域风貌和本土特色的优秀青版图书，给游客们递送了了解青海壮美河山和多样风俗文化的金名片。玉树藏族自治州是我发生高原反应的地方，对那里的阅读状况我最为挂心。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积极实施数字图书馆延伸服务，为图书服务点配置了电子书借阅机和少儿学习机。每台电子书借阅机装载有3000种电子图书、100种期刊和报纸等丰富的电子资源。市民们只要走进街道的图书服务点，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在线阅读。2023年4月23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以“书香校园，阅读春意”为主题，开展2023年玉树市全民阅读活动。全市组织开展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从城区到乡村，从教师到学生，各个校园处处书香弥漫，书声朗朗。202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青海省图书馆启动服务宣传周，并为“阅读繁花开，书香尽满怀，书香青海阅读推荐官”颁发了勋章，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推进全民阅读做出的贡献。青海省图书馆表示，他们将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围绕以成人阅读推广为支点，以少儿阅读推广为重点，以特殊人群阅读推广为亮点的阅读推广思路，形成成人阅读分层推进、少儿阅读学渐结合、特殊人群阅读星火燎原三项发力，线上推广创意分成、线下活动亮点频出、会议培训协同提高三措并举的服务格局。2024年新年伊始，青海省全民阅读的三项发力和三措并举传来温暖信息。1月8号，青海图书馆联盟、青海省图书馆、铜仁市图书馆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联合举办“文化助残，传递温暖”视障读者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开展状况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作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有着丰富的价值意蕴，这主要体现为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阅读权利，促进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
为了推广全民阅读。

0: 我曾经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很多地方，去过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去过南疆喀什地区，去过东疆哈密市，更多次去过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我曾于2011年5月出席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正式启动的第六届新疆天山读书节。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做了精彩致辞。新疆天山读书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店承办。在启动仪式上，自治区领导发表了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在筹建的王蒙书屋捐赠了图书，一些新疆版重点图书还做了专题展览。彼时全民阅读还处于发动阶段，活动虽然庄重，可内容不免显得有些简单。时隔12年，变化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2023年4月，世界读书日期间，文化润江，书香天山2023年全民阅读大会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疆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单单看参与联动的单位阵势就十分强大。文化润江，书香天山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文化馆和兵团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启动。启动仪式推出了9项主题活动。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展览运用了沉浸式环幕、互动游戏等大量新媒体展示手段。观众可以观看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图像。活动期间，全疆各级图书馆开展了521场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 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2: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

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地广人稀的新疆，尤其需要进行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从2020年起，由伊宁市图书馆在全市各乡镇村设立分馆，全面推行总分馆制，建立起上下连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伊宁市图书馆还将农家书屋纳入分馆体系，实现了通借通还，给基层群众提供了便利的图书借阅渠道。目前伊宁市图书馆已建成分馆、图书流动点，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到2020年底，新疆全区已经建成9103个农家书屋，实现全疆9103个行政村全覆盖。农家书屋是跟基层群众贴得最近的读书场所。新疆的农家书屋工程大力开展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加新模式，全方位提升优化农家书屋。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阿亚格乔达村将农家书屋与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礼堂融合，着力打造专兼职以及群众和志愿者组成的农家书屋管理员队伍，结合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动员每名结亲干部为亲戚捐赠一个小书柜，将农家书屋图书向农户家覆盖。通过定期开展主题多样的阅读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让以往闲置的书籍活起来，让农家书屋活起来。在全村树立了文明健康阅读新风尚，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使农家书屋活下去，读书活动要多起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每个农家书屋每年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4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联合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媒体融合的阅读活动。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通过阅读、实践、写作、书画等方式，让农家书屋成为农村少年儿童汲取思想养分、涵养爱党爱国情怀的精神乐园和第二课堂。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刘子庙村依托农家书屋建立了小书虫读书群，每天让村里的孩子们在读书群里分享读书音频，相互促进，互相学习。该村同时开展了评选阅读小明星活动，每月评选一次，并对排名靠前的阅读小明星进行表彰和奖励，引导孩子们从不爱读书变为我要读书，在刘子庙村营造了广泛而浓厚的阅读氛围。边远地区的农家书屋特别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质增效，这是我们在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中看到的经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托新疆文化出版社书香新疆公共阅读平台，同样启动了自治区农家书屋数字化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线上加线下结合，纸质书加电子书联动，推动农家书屋从田间走向云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探索农家书屋加非遗，农家书屋加文旅新形式使农家书屋成为非遗文化资源集中体验点，先后打造了木垒书院、北庭书画院、小分子画家村等一批集乡村公益图书馆和艺术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让村民和游客共享诗与远方的慢生活。

宁夏贺兰山下的阅读空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连续造访了贺兰山下好几个阅读空间，有农家书屋，有公园里的金凤月书房，有建在景点里的贺兰山书房。它们性质各异，风格各异，一如一面大漠无垠，一面塞上江南的宁夏大地。有大漠孤烟的伟丽，有长河落日的情致，更有丰富多彩的生态。夏日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农家书屋。新丰村位于银川市北郊，是一个整体拆迁村，村民们全都住进了集中安置的大楼。新丰村2019年整村搬迁上楼，新丰村农家书屋就跟着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起设在二楼。书屋面积约80平方米，内设图书室和阅览大厅，放置有政经类、生活类、文化类、少儿类及综合类图书。我们尚在书屋外面，就听到书屋里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书屋管理员告诉我，书屋开办晨间读书班，孩子们正在进行晨读。每到寒假、暑假，书屋就组织村里的学生来这里进行集中晨读，主要阅读红色文化书籍。晨读通常安排大学生志愿者担任领读人。走进书屋时，晨读已经结束，十几个孩子已经分散开来，有的在认真找书，找到书的很快就坐下来认真阅读，书屋里很快安静下来。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神情比较从容，一问果然一个是宁夏大学的，一个是青海大学的，都是村里考出去的，暑假回村就做了农家书屋的志愿者。一个小男孩显得好奇心重，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笑笑，问他，你是3年级学生？小男孩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而是明确地告诉我，开学4年级。小男孩的回答真让我喜欢。接下来我问到好几个孩子的年级，他们的回答模式惊人的一致，开学4年级，开学5年级，开学6年级，还有开学初1的，无不显示出孩子们希望快快长大的急迫心情。我看那位开学4年级的小男孩在看一本别想欺负我的绘本，就轻声告诉他，这本绘本非常可爱，3、4年级的学生阅读它非常合适，因为书里文字比较多，到了3、4年级要多读点文字书。小男孩听我说着有点好奇，又有点不明所以的样子。我接着问他，你们不是要写作文了吗？要写好作文就要多读点文字呀，要不然怎么写作文呢？他这才醒悟似的点点头。书屋的角落里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我问，你们俩是志愿者吗？一个女孩说，不是，是来读书的。我问，是高中生？女孩回答，高考刚考完，预备大一。我问，高考成绩好吗？女孩不慌不忙地回答，不理想，不过还好。我问，农家书屋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吗？女孩用力点头，有帮助，来多了就习惯读书了。我最乐意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接着女孩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习惯读书了就会成为终身阅读者，终身学习的人才。听我这么说，在一旁埋头看书的另一个女孩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立刻迎着他的目光问道，你高考考的也还好吗？他回答道，我是体育生。我很意外，问他，你是什么专业啊？女孩回答，排球。我问，主要学习打哪个位置？女孩回答，主攻。看女孩身高虽然比较高，可似乎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女排主攻手那么高。不过我转念一想，
全国的女排队员又有几个像国家队主攻手那么高呢？再说，大学体育生并不主要是以培养体育健将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组织开展大学体育活动，为了今后中小学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活动培养的人才。我问他，体育生是不是每天应该保持一定强度的训练呢？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不去训练，而是在这里捧书而读呢？他回答，当然了，早晚我都要训练，可是训练完了，我还是喜欢来书屋读书。我赞扬道，太好了，体育生也要爱读书，读好书，全面成长。女孩并不因为我的夸赞表现出一点羞赧，照旧镇定地说，反正我就喜欢读书，喜欢来农家书屋。我能想象眼前这位喜欢捧书而读的体育女生，她未来的模样定然既是一个亭亭玉立的排球女将，又是一个依窗而读的知性姑娘。而谁能想到她的阅读爱好竟然主要源自农家书屋呢？夏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农家书屋。镇北堡镇皓苑村曾经获得过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皓苑村农家书屋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获得全国最美农家书屋称号。当时村里的曹书记前来迎接我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喜气。曹书记安排我们先看村史展览。25年前，皓苑村这个地方就是个沙。

坑。2001年成立了村委会，有5个村民小组，村民分别来自甘肃、陕西、安徽、河南、四川、山东、内蒙古、宁夏，是自发移民，不是政策移民。曹书记领着我们看村里的党员活动室、村民联络站，接着就是农家书屋。皓苑村农家书屋藏书比起一般的农家书屋明显要多得多。走进书屋，我问农家书屋的管理员是不是专职的，曹书记说是兼职的，由村里两委委员、村委副主任监管，差不多就是专职管农家书屋。我问咱们农家书屋平时搞活动吗？比如是不是请专业人士来讲些知识呢？曹书记说有时候也请农科方面的专家来传授知识，每年寒假和暑假就请北方民族大学的大学生来给孩子们讲书。志愿者我们管吃管住就行，有的大学生来十几天，有的来一周，来20天的也有，专门在这里给孩子们教一些知识。村里家长最愿意让孩子来，因为孩子在家里不写作业，总是玩，家长不好管理，放这个书屋里来的话，相对听话一点，还能学点东西。我问，开学以后孩子就不大来了吧？曹书记说，那就借书回去看，把书借回去读的孩子很多。我说，借书很重要，孩子借书，他不仅自己看，父母亲也会跟着看，就是小手拉大手。曹书记说，我们村的产业比较好，年轻人回流的很多，在酒庄里工作的基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这些人白天去酒庄上班，晚上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人口的稳定性也就比较强，所以农家书屋的使用率比较高些。国家讲的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首先是农业人才现代化，所以要多读书才能实现劳动力现代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在景德镇，要想看到大海，至少要由西向东越过婺源，横穿浙江省，相距千里之遥。所以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地球还处于一片荒蛮的盘古史前时代，这块地处江南赣东北丘陵的地区，在中原古代，距今约十亿年到十四亿年，曾经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地壳被浪打浪的海水浸泡了长达四亿年之久，任何动物的骨骸都会化成粉末，甚至乌有。难怪在这里沉积了厚达上万米的泥沙质碎屑岩，即以火山碎屑岩与喷发熔岩构成的褶皱基底。这些都是通过地质探测分析出来的。洪荒世纪，景德镇这个地方犹如母体内的胚胎，遗陶的水土在地壳下开始孕育。后来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攀上全球瓷业的高峰，从一个人烟稀疏的村落发展为县辖级镇，又由小小的市镇跃上世界瓷都的高台，以一个单一的手工制造产业支撑城镇千年的经济基础而经久不衰，这在世界都绝无仅有，与它先天的地质构成密切关联。现在的景德镇地块最初就像一粒芝麻落在后来被称为浮梁的领域。据地质学界推测，中原古代末期至晚元古代初期，也就是距今大约九亿年的时候，晋宁运动挤压这里的地层，使之逐渐上升隆起为陆地，地壳又形成了一系列与褶皱轴线大致平行或斜交的断裂和断裂带。这一次地壳的构造运动其实就是陆地块面与块面之间的碰撞推挤，使得扬子陆块被吸入边缘沉积，作为俯冲壳楔，致使造山带的地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形变质，就好比一个沉睡的巨人

突然慢慢无意识地抬起了胳膊或鼓起了肌肉，致使景德镇这块地域的海水纷纷南流或经久蒸发。浮梁这一块就一度结束了自己低洼地槽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为陆地准地台阶段，成为较为干爽的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龙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这一海滨陆地的地壳很不稳定，时而成为浅海潮平，时而又缓升为海岛或海滨陆地。如此断断续续的起伏升降，孕育的时间竟达五亿年至六亿年之久。直到距今大约三亿到五亿年的华里西期，这一带再次发生海侵，也就是于现在景德镇地区的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寿安和湘湖东流沿至鹅湖一带，曾被环湘的海水长条状淹没，形成了狭长的带状海湾类原始风貌。在接下来的两亿年中，海退和海侵现象跟拉锯战一样交替进行，美丽的陆地和海湾时隐时现，轮流坐庄，致使这一地区的今天既发现有海象沉积，又有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生态格局。这一期间就像是一个人的基因定型，地壳因反复升降在酝酿着地质遗陶的特色根基。在海陆交互相沉积的变化中，大量植物被埋入地下，那些郁郁葱葱的原始自然植物，包括树木、草茎和菌藻，利用光合作用而形成的根、茎、叶、花果、种子等纤维物质，巨量的被高压、水分和地温等交融做工，成为这一地带煤矿和花岗岩主要的形成时期。而当距今大约一亿年到五亿年的燕山运动发生，这一海湾又携带着被埋葬的物质抬升为陆地，仅有那些低洼的地方才成为湿润的河谷盆地。从此开始，现在的赣东北景德镇地区在缓慢上升，在风化侵蚀与河流冲刷的作用下，河流两侧及低洼的河谷形成了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到了景德镇地区基本稳固到现在这个地势的状态，一个由黄山山脉从东北和怀玉山山脉从东南逐步向西部，最早在西北部鄱阳湖盆地过渡的丘陵地带，这里已出露的地层质地与当地发掘的特色矿藏有关。像浮梁县金工桥以南板岩中含晶型完好的黄铁矿，在昌江区鲶鱼山、古田、浮梁县蓝田至天宝的盐山一带和寿安至洞口一带，矿物重结晶常形成大理石矿床。在浮梁县寿安附近零星出露盐性加碳质页岩及煤层，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鹅湖和寿安至东流一线的盐性加煤层，以及在昌江区鲶鱼山、韭菜园、腊梨山一带上部的加煤线。尤其是境内最大的岩浆岩体，它们的中部多为粗粒花岗岩及细粒二云母花岗岩，主要石变有纳长石和卷云母化。在其裂隙发育及纳长石化石石变较强的地段，风化出露后常常形成高岭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观音土矿床。它们大量分布在景德镇地区的浮梁县姚里和鹅湖一带，以及大洲、板坑坞、潘村和沙岭等地。磁原料的丰富蕴藏为这一区块地质酝酿的突出结果。有本土地理考察的热心者正根据山脉里蕴藏的矿脉特色以及相对的山与山之间的峡谷断层，在推理景德镇地壳上有一座事实存在的独立山脉五华山山脉，这主要是就山脉体内的矿物质的性质分析。在地形图上划线，五华山山脉即从当地与黄山市的祁门、休宁与上饶市的婺源交界处隆升起步，在大致挨着昌江

平缓成鄱阳湖平原。这将打破地理界习惯上的认定，把独立山脉从黄山或环玉山余脉中解放出来，赋予了景德镇山头文化源头的有力支撑。其硬扎的科学依据是，一方面是在志书《自然环境志》中，景德镇地层板块在北东至南西向有遗风景德镇深断裂构造，得出五华山山脉和与之平行于东北的黄山山脉中间不仅隔东河河谷，甚至见或有昌江河谷断开其地壳结构。另一方面是沿着五华山山脉，历史上分别有小物里、白石塔、麻仓、高岭、里黄、东流、内马龙塘、湖坑、岭背、陈湾、焦元坞和牛角岭等磁土磁石幼石矿点的现实。也就是说，在这条山脉里蕴藏着独特的富含高岭石、石英、云母、长英花岗岩、片麻岩等40多种可塑性、极性、溶剂性原料的矿脉。因此，历史上沿着五华山山脉出现了一长条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古窑遗址，就像是景德镇怀胎的母亲一样，它一直在暗地里孕育着一座陶瓷手工业城市的胚胎，直到最后咕咕坠地，慢慢长大成为一个昂首挺胸的汉子。岩体附近常形成石英脉型黑雾矿和锡矿，岩体出露的有微晶花岗岩、细晶岩、长石石英斑岩。石变风化后常常形成软质或硬质磁石矿床。据《古道千秋画浮梁》一书介绍，在浮梁群山之中蕴藏着丰富优质的陶瓷原料共40多种，分布在高岭、窑里、三宝棚、银坑、寿溪、大洲、柳家湾、浮南、沿台、里方等多处地方。这40多种原料中，磁石矿和高岭土矿藏量最大，因断裂及后面的构造运动，出露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矿脉还延伸到临县，跨度长达500千米。这些磁土矿藏大多都因地质基因均被孕育在景德镇大致沿线的地层之中，这与其他被辐射出来的附近磁土矿点更是密密麻麻的，近似撒种一样散布，其储量经批准的生产控制数使用几百年没有问题。比如高岭土类在江西星子县今庐山市西北，磁石矿类在皖南祁门以及江西余干和桂系都有。发展到远古有人类时代，景德镇丘陵地区的地层上仍接近于悄无声息，但是如果有巨人趴在地球上仔细聆听，却可以感受出在起伏的丘陵上之茂密的森林里会稀稀疏疏地传出那么一点像昆虫触动枯叶的动静。如果说这是人类，那么他们的活动应该是谨小慎微和能量低弱的。这一切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的考古工作后得到证实。在距离景德镇东北约65千米的浮梁县江村乡孤眼村，于一个长条带状山谷河滩平地上发现有石器9件，其中单面刃口的石奔4件、石足2件、石凿、磨棒、锥各1件，均为青石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物的特征。这现象正好对应了当地最早的县志社志记载，早在唐初这里的人居规模应该不小于一般的村落，所以那时候孤眼就被官方设为第一个县级机关的驻地。又在浮梁县王岗乡的水家车村那个梯形山坡上，不过是距离景德镇市东北14千米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磨制石奔陶器残片，有波网纹、绳纹、圈点纹，还发现瓮罐葬及骸骨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浮梁县焦潭镇焦潭村的遗址坐落在景德镇正北26千米处，发掘出的物品
则更具备生活的鲜活。

0: 活、丰富和规模，甚至居民的精神境界已经上升到了审美意味的层次。它处在一个村后的山坡上，交潭河从遗址南侧蜿蜒流过，很适合古代先民居住的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那里不仅出土了两面钻双孔的石刀，磨制五孔石刀，有段石奔，磨制双刃奔，石斧、刮削器，柳叶石足，还发现质地为红褐色袈裟陶、软质泥灰陶和硬质泥灰陶三种，有瓮、尊、折尖罐、杯、盏、纺轮、圈足器、凹底器等造型，还有以方格纹、绳纹、凸弦纹、菱形纹、网纹、叶脉纹、曲折纹、云雷纹、回纹、水草纹等拍印和刻画的陶器纹饰，甚至令人吃惊地呈现出玉环之类事物。它们被断定为商周文化，把景德镇地区古人类规模性生存的历史上溯到3500年前。还有景德镇以东约17千米的浮梁县湘湖镇东流村的燕窝里，那里有东流河从遗址北缘向西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村西南坡地有占地15000平方米的遗址，堆积物年代也主要在商周时期，上层被汉晋、两宋、明清墓葬破坏，遗迹有圆形、椭圆形或方形灰坑12个，半地穴式圆形和地面建筑方形地基7座，石器和陶器可完整复原的达130多件，陶色、器形及其纹饰更为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2: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3: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六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基西扬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

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距离景德镇城南偏东不过30多千米的永山镇，也发掘出据说是新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洞穴遗址。那里有史前的岩画、碎石、软陶以及石英制石打制的石器。再稍微扯远一点的上饶市万年县，在景德镇市正南方直线距离70多千米处，与景德镇市的乐平毗邻，就有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原始遗址仙人洞。洞内竟然发现了距今10000多年以前的陶器，这一发现将我国的陶史推前了几千年。2013年，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就包括万年仙人洞的陶片，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陶片，也意味着华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单凭这一系列考古发掘，我们就能够断定，早在没有社会归属之前的原始社会，作为世界文明诞生地之一的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景德镇区域及其周边不远，星星点点的就分布有猿祖活动的痕迹。凭远古人的足力范畴，他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覆盖全境的丘壑密林。偶尔稀稀疏疏的声音在昌南发出，不是没有可能。奴隶社会就更无需多说。现在我们借助于这些史实，在对由猿过渡到人类的进化推测中，来想象亘古有若干伙原始人在荒蛮的赣东北丘陵上的栖息场景。他们由十几或几十个男女老少结成氏族部落，蓬头垢面的于丛林中结巢，或在崖壁上穴居。他们打磨着石质武器，采摘树上的野果，以及围剿并烤食着野兽，不时散发出微不足道的声音。人类文明显见于远古的根源，在不断寻求熟食方式，又因食物易于腐烂，才思考经久的储藏办法，于是团土为坯，掘地为穴，以火烧土制成陶器。尽管到了商周春秋，鄱阳湖湿地东部显然已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但是因为在江南赣东北丘陵地带的奴隶社会中，景德镇这一小块峰峦起伏的地势，荒蛮的丘壑不是很适宜原始人的生存，人迹稀疏的森林内因此不像中原大地那样流传过强势的有巢氏和燧人氏等著名部落，以及记录过炎黄、夏禹、商汤之类的远古名流。景德镇是地域的社会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说是商代为扬州之域，地属古藩，也就是属扬州管辖，为远古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时，这里是楚国东部边境，素有无头楚尾之称。从现在出版的地图上搜索，今天的扬州距景德镇有500多千米，就算在高速公路上自驾也要跑7个多小时。可见在那个时候的景德镇是一个荒凉边疆。这种状态到了公元前50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吴王阖闾攻打楚国，夺取了彭蠡泽，后称鄱阳湖东岸的藩地。景德镇这块地盘于是归属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这里又变成越国的势力范围。这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挪来挪去，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华统一大业，天下分成36郡，景德镇为藩县的组成部分，才被140多千米外的九江郡所囊括。据《昌江封土记》《太平寰宇记》等记载，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长沙王的吴芮，秦代为藩君，也就是鄱阳县令时，曾在景德镇市中心的诸山登山立马，因此当年的诸山山头又曾被称作立马山。
依据这一点可以推断，至少于秦朝，景德镇才有了正式的民居村舍。吴瑞作为县官大人，在巡游辖地，也就是在河边有些零星的茅屋村落，甚至于田畴之间有通往诸山的羊肠小道。否则荒无人烟的地方不可能去披荆斩棘登顶眺望。那时候当然还远远够不上镇的资格。相传最早当地老百姓叫它昌南，也就是指在昌江南部，具有随便给问路人指示方向的意思。当初的黎民给景德镇这地方取名的依据是，由北向南的江水过了浮梁县旧城一段，河床先是顺着沟谷缓缓拐弯，向西延续了几里路后，又向东包抄转折，再扭过身子南流而去。而景德镇这块地就坐落在昌江迂回成一个大致近似厂字的内空里面。由此顶多可以想象推断，最早就只有几十户人家，坐落在昌江南部的东岸低矮丘陵地带上，活动于周边类似冲积河滩的盆地里。这里大一点的动静，不过一缕缕炊烟带动了鸡鸣狗吠，当然也不排斥有人影和牛车在树林掩映下的道路上晃动。更大一点的响动，不外乎是山坳里耕耘时吆喝的寂静回响。自然村落嘛，地方也不大。景德镇市区域内所发现的远古陶片，也跟世界各地发掘出来的陶片性质一模一样。这表明整个人类的文明已经普遍进化到了器皿的烧制阶段，类似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等地，在一万年或几千年以前都有的软陶或硬陶之遗物。这在原始考古中已经司空见惯。陶器不过是以粘土为原料，跟瓷器相比，它的火烧板结度较差，胎质疏松易碎，为隔水性能欠佳的器皿。陶是瓷的祖宗，但在质地上，它与后面完全隔水的瓷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这也是进入封建王朝之后，景德镇人苦苦思索解决的一个原则性问题。瓷土和釉料的蕴藏被聪慧的先民敏捷地识别并运用，使得昌南这一带较早地烧造出与陶不同的釉色淡黄的粗瓷。虽然产品只供耳俗之用，但是这一质地超然的器具被手工业主渐行渐精，便像当地瓷石一样吸引来周边广泛的客户。光鲜温润且廉价的瓷质器具近似于人类日常爱不释手的碧玉，于是闲暇之余的山民和农户借助一条昌江水道的优势摆摊成市，将景德镇地区的自然的酝酿和远古的动静演绎出劲头和奔头。最关键的是，在一点点甜头尝到之后，许多人敢于与传统的本业挥手，向往着手工制造的诗与远方。昌南的发展就此逐步定型。一个地方起色，就是这个地域的社会特色萌芽。景德镇地区最远最早的特色记录，在史书中找到这么一句：新平冶陶始于汉室。新平是最早的东晋官方对这块无名野地的称呼。虽然不一定是精准地指昌南这块地界，但是因为同处于昌江的东岸，在人烟稀疏的古代与景德镇的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华里的路程，发展到现在与景德镇市城区的诸山山区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远在汉代官方，特别是80千米之外的鄱阳县衙，差不多就把同样有一些摇曳的昌南与新平视为一体。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因为新平这个地方日渐式微，窑户们大多将散落在乡野的作坊窑厂集中迁移到水路交通和市场都比较发达的下游昌南。也就是说，当地始制陶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专业手工化时代的标志意义。
事实也在证明，景德镇这个地方开始像一个涉世之初者一样，有若干个窑口以制瓷的手艺特长，从周边的农业、林业、渔业或纯商业中跳出，在社会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到了汉室，有些聪明一点的先民偶然发现了当地有非常适合做瓷器的原料瓷土，便于农闲时就地取材，揉土捏泥，筑窑烧灶。活泛的人总想赚一点闲钱，这便是当地烧灶瓷器的起始。汉室的窑口零零星星，大多掩映在山脚、河边或山涧繁茂的乔木之间，绝大多数就近瓷土矿藏分散在市镇及其周边方圆50千米左右的范围以内。至于这座以后被叫做市镇的比较大一点的村落，就坐落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由一个接一个绵延起伏的山包组成。市镇的最初状态是人烟和田地疏落，山包上生长着茂密的草木，也肯定会有众多来回飞跑或潜伏的飞禽走兽。村里还有鲜活的泉水从石缝里渗出，形成无数条源源不断的涓涓细流。比较早的作坊窑口，据现在发掘出来的窑基和瓷片论证，是在景德镇东北山里的窑里，以及镇东的白虎湾和更东的湘湖蓝田等地。他们用原始的瓷坯叠烧法烧制的白瓷与青瓷，质量可与浙江越窑青瓷和温州漂瓷媲美。这都属于庚儿陶时期，至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阶段，人们有一点点工商买卖的意识苗头，所做的粗糙碗碟和钵罐主要是提篮挑担吆喝着卖给附近的居民。不过就百姓个体而言，烧制瓷器的特殊性不同，从山上的瓷石瓷土开采运回开始，再粉碎淘洗和揉搓加工成原料，然后将原料泥土按适用和审美结构塑捏成器物造型的物理变化，最后才靠木柴燃料的高温烧炼，使得土质坯胎化学变化到板结、硬石、隔水，呈现出光洁效果的用具或装饰。这一系列的创造性工序，不是仅仅靠勤劳就可以获得的一般性技术含量的手艺。新平冶陶的陶字，显然不是说陶器，而是指代瓷器，因为当时制陶的技艺已经在天下普及。景德镇地区在浮梁孤眼和水家车发现的印纹硬陶，已经鉴定出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分析清代乾隆48年浮梁县志上的原文，说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大抵兼重朴茂，泛土合卧，有仙骨遗志，就可以发现这个仙骨遗志就是指像仙骨陶器遗留的制作风格那样。而接下来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的表述，其中釉色淡黄是重点描述，就是指在仙骨遗志基础上的陶的改进，够得上瓷的粗坯。这就是景德镇制瓷手工艺端倪在汉室的出现。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

0: 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总台记者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该省逮捕21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美国原子弹轰炸该市81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重复其错误论调，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出批评，用仇俄言论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他再次忘记向世界说明谁该为这座城市的苦难负责，没有提及美国是向平民投下原子弹的国家。韩国陆军一辆 K1E 异形坦克6号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实弹训练期间起火，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军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

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在日本境内的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日本方面6号消息称， 因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的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其中包括欧洲运输动脉莱茵河。业内人士担忧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势必冲击德国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能否恢复畅通，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安排呢？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现在对于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的海峡临时通航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规则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任何一种目前流传出的版本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伊朗势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海峡航运通行的最终控制权。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伊朗自身自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并且呢，这一原则并非只是伊朗谈判团队所提出的原则，更重要的呢，是它是由伊朗最高领袖所划定的一条底线原则。伊朗呢，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所有谈判的核心条件。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对外诠释上，或许伊朗可能会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例如呢，通过所谓的预先通知和事中协调来引导商船通过海峡，但在实际效果上，伊朗必然会坚持控制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最终阿曼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当中，恐怕伊朗会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占据更大的主导地位。那至于新的划设航道，目前明确的是呢，既不会是伊朗当前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海峡中间线附近启用新的航道。那这一航道与战前的部分航道存在着重合，但通行秩序肯定会和战前大不相同。伊朗和阿曼两国呢，声称对这一航道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其实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么这就为后续因应局势变化而采取新的措施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伊朗近期多次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阿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 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2: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北部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沙特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也门胡塞武装八月五号表示，在红海北部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并威胁要加大在该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试图切断沙特石油运输的所有通道。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自七月封锁以来，他们袭击了八艘与沙特有关的船只，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改道前往红海北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组织表示，他们还将在驶往苏伊士运河的水域袭击沙特邮轮。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邮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的油轮，它的缘起是七月中旬，当时沙特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引起了后来连续的升级，包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包括后来打击沙特的油轮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胡塞这么做，他还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实战来锻炼 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我们知道2023年十月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 红海采取了这种袭船的行动。那么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实际上是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胡塞武装现在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他扮演的这种角色在日益的这种增强。那么除了为自己之外，胡塞武装这么做也是为了伊朗。美伊呢在七月中下旬也是处于一个军事对峙升级的过程中。那么胡塞在红海搞事，造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它的效果实际上是策应了伊朗的。那么即便现在美伊之间可能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胡塞继续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他还是有他精明的算计在里面的。
2: 这会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认为对红海航运也好，对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对红海航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话，就是在胡塞武装七月下旬打击沙特的这个油轮，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那么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这个日通行量大概是30到50艘船只。那么在胡塞出手之后，实际上到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几天，那么每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大概就是10几艘或者不足20艘，也就是说有一个通行量上面大概有50%的这种下滑。那么这个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能源市场所受的影响我觉得会相对小一些。我们知道现在红海出口的能源其实主要是沙特通过它的东西管道，那么出口大概每天大概是5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那么这个总量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我们知道红海它并不是像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只有单通道的，红海是由南北两个通道。那么现在红海方向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行好望角，这个航路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500万桶石油出口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而全部的损失，那么可能会损失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恐怕是相对有限。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上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这个通行。
2: 沙特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最近沙特可以说是在三个方向都遭遇了安全的这种挑战，应该说形势是有一些严峻的。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伊朗方向，那么伊朗将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点的打击的目标。当然最近就是从六七月份以来，沙特应该说不是伊朗袭击的重点，那么遇袭的次数相对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沙特也是采取了一个稳伊朗的政策，就是既然伊朗没有把沙特作为打击的重点，那么沙特也不寻求与伊

0: 急的措施，那么空袭过胡塞武装几次，但是这些还是短时段的，或者说是一些零星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沙特并不希望与胡塞陷入一场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这种较量，不愿意回到就是2022年之前的他与胡塞的这种漫长的这种对打之中。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伊拉克方向，就是上周的时候，伊拉克民兵也向这个沙特发动了这种无人机袭击。那么沙特是迅速做出了回应，那么联合美国对伊拉克什派民兵的据点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轰炸。那么这一点在伊拉克这个方向，我认为沙特表现的比较强硬，就是采取了明确的这种打击遏制的这种政策。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在不同的方向还是应对具体的问题，它有具体的不同的应对。那么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就是避免卷入战争，避免陷入战争，同时呢又要采取一些战术性的打击反制，所以是一种避免战争和战术性反击的一种结合。
1: 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期望筹建的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沙特为应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而筹建的这个多国海上防卫同盟，它的前景啊，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沙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的报道可能性如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到底沙特与胡塞武装有没有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这种谈判协调，那么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因为媒体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符合一定的逻辑。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沙特这方面看，那么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的军事打击，那么他也希望平息局势，希望通过与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谅解来维护一个沙特发展与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沙特是希望通过这种外部的斡旋保持与胡塞武装的一个控制局势升级进行危机管理的一种可能性的。而阿曼呢，他又是一个也门的重要的邻国，那么长期以来对也门国内的各支势力包括胡塞武装在内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阿曼也曾经主持过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谈判。所以由阿曼来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是一个合理的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阿曼近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也在进行斡旋。那么可以说阿曼在 就是涉及到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

0: 上，他的斡旋是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那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完全不排除啊，那么阿曼在沙特与胡塞之间啊扮演斡旋的作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1: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方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相关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将邀请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季节来看，6号和7号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大城市当中，济南6号和7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7号，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西表示，在经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当地时间8月6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单边制裁。 称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国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他说，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发表致辞。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6号，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约为每秒1400立方米，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哈莱阿卡拉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

欧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弹药短缺的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配备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确切的武器库存数据处于保密状态。那么，媒体对于美国武器库存的报道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当前美军武器库存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分析。
4: 其实啊，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美国武器库的情况是不准确的。他们现在都说美国由于发动了这个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后来又是美国和伊朗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无论是进攻性的导弹还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库存不足了，见底了，所以呢这个战争呢就无法打下去了。而根据美国军事智库的报道，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欧洲或者是北美比如说古巴呀或者哪儿，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是这样的情况。
3: 美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导弹数量都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会对当前美伊局势有何影响？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和伊朗的交战中，或者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呢，它是这个战争烈度时高时低，但是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弹药大量的消耗，它就没法再继续打这样的战争了。因为

0: 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战区，比如说在乌克兰。那乌克兰现在在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空袭以后，就明显觉得在防御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它的爱国者导弹不足。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乌克兰要求美国向他提供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假设美国从弹药库里边库存里边来向乌克兰提供，那再把这些剩下的库存投放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场上，那它确实就会出现武器装备的欠底儿。那还有一点呢，这个武器装备啊并不仅仅是导弹，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它还要进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要需要大量的这些舰艇，也就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因为只有航空母舰它才能够用舰载机向伊朗投放这种空投的啊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因为你如果完全靠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的这种弹道导弹，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它一定要使用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的这个使用量呢也超负荷了，所以美国把航空母舰啊就陆续的调回了本土。那航空母舰没有了，空袭的力量就降低了。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使用量呢也是超负荷的，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执勤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官兵已经有很强的厌战情绪，而且装备的故障率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就是海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抽回，接着又把迪利波利号的这样两栖攻击舰给撤回，又把海军陆战队撤回。那既然导弹的数量缺少，那么像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也缺少，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要增加这些战争的投入，而这些经费的增加是预算以外的，那需要美国的国会批准。而现在美国的国会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那如果美国的国会不追加这些经费，那美国的国防经费就不足，那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美国它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水面的兵力、空中的兵力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伊朗啊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力度就要下降，而且呢对乌克兰的这些军事上的支持就要下降，也就导致了就是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1: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重启了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报道称，这个项目的相关概念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后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在20多年之后又重启该项目，是否与美军导弹库存短缺有关？那么这个项目的前景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上没有成效，或者是说呢，还没有大量的装备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又重启所谓战略远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要求的是射程要远，速度要快，因为炮弹要达到高超音速，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一般的火炮在出膛的时候，就是初速度最大，也就是每秒钟1000米到900米，它无法达到高超音速。而美国现在要使它增加到高超音速，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它加速的问题，而不是减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你的速度达到了高超音速啊，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但是我们知道炮弹打出去它是无法变轨的，而导弹打出去啊，它是可以变轨的，也就是导弹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来追着目标打。而现在炮弹打出去，它只能落到原来的它要打击的这个点上，假设目标移动了它就打不着。所以即使是美国研制出来远程的火箭炮， 巨型的火

0: 也无法达到导弹攻击的效果，因此只能是说它降低成本，增加了突防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它谈突防性和降低成本啊，都是一句空话。主持人，
1: 广岛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称，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此番讲话可信吗？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曾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那么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3: 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致辞，那么在我看来显然是对着稿子读的，因为从他的本意而言，或者说他的政策主张而言，他是希望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但是呢，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他没办法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啊，说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继续努力的使命。那么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这个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这个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2: 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日本地方议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数量创历史新高，且广岛、长崎等原爆地全票通过。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专家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
3: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种声音一直都有，那么今年这个数量创新高，其实背后折射的是高市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动摇。 像广岛和长崎是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对核的这个敏感度也更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日本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诉求其实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求稳定啊，经济的发展还有和平啊，所以说呢，中央政府一旦在无核三原则这个动向上有修改或者说突破的动向的时候呢，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对中央政府的一些动向啊表达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地方政府也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些意见书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2: 关于民生，日本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开始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迫于民生压力，食品消费税减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那么高市政府这一轮消费减税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把现行的关于饮食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品从 8% 的税率降到 1%， 外加上一些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那么事实上呢，就要把这个税率啊降到0%。这个政策呢，其实各个政党啊，大多数其实都提了，但是日本呢，之所以比较忌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1%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两年，那也就意味着两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1%又要重新调回8%，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这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啊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2: 消费税减税政策，日本社会反对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两件事共同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高市早苗政府的什么特征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 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

0: 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啊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市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啊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 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

0: 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2次爆炸声，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也门政府军6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了解，部分伤者情况危急，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该地区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采取安全行动后。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声明还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 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0: 6号，英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一处通信中心发生电力故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铁路运输出现大面积延误，受波及区域包括大曼彻斯特等地。该公司表示，预计此次铁路运输中断将至少持续至当天结束。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10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执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 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 1.66 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几乎处于散摊子状态，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 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锦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锦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长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没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一块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 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是

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同村也帮了大忙。同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同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同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3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7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汇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他对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回归热等可以说是药到病除，而且没有副作用。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
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0: 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重庆南部、北京、河北中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2度，上海阴，34到28度，天津雷阵雨，37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度，重庆小雨，34到26度，广州晴，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哈尔滨晴，24到12度，沈阳多云，31到27度，香港晴，32到27度，澳门晴，32到28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7: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方称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
1: 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邮轮，沙特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专家认为地缘博弈暗藏区域多方角力，但多国海上防卫联盟难以在红海进行有效护航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影响有限。
14: 以军持续突袭约旦河西岸多个地区引发冲突，遭以色列行政羁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大幅增加。
1: 俄方表示，如果想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欧洲应停止援乌。乌总统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反弹道导弹工作。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两次爆炸声，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
1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声明说，5号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
14: 也门政府军6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
1: 据叙利亚媒体6号报道，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当天一辆小型巴士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13人受伤。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对本次袭击负责。
14: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0: 波黑中央银行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一些巴尔干地区国家如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也在其中。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在六号中午举行的欧盟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发言人说，西班牙政府已经阻止目前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欧洲国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有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0: 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1: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中介绍称，
3: 至于伊朗长期坚持征收的过境费问题，草案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船舶通行不征收任何费用或税款，不过草案并未说明协议期满后是否会恢复收费。协议还提出，在60天期限的前半段，也就是最初30天内，各方将采取行动清除中部航道内的水雷，待中部航道完成排雷后，将启用这条航道供船舶进出。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5日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另据四名行业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与阿曼拟议中的一项协议将赋予伊朗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的船只的控制权，但由于美国制裁以及针对任何付款的限制性保险条款，该协议难以实施。消息人士称，任何收费措施都会带来重大合规问题。

0: 因为美国已对伊朗负责运营该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还禁止美国人员接受伊朗政府提供的与保障安全通行相关的服务。行业消息人士指出，任何付款行为都可能导致资产被冻结。也门政府军6号称，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营地， 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数十人受伤。 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也门胡塞武装在袭击中使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等，部分伤者情况危急，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对这两省多地的所谓沙特军事部署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声明警告沙特方面不要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任何军事升级的准备，将继续坚持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方针，直至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 2015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 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 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 但近来冲突再起。
4: 5号，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沙特邮轮先后两次发表声明。 根据声明，该组织当天早些时候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 5号晚又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
1: 胡塞武装说，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 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 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
4: 胡塞武装还称，该组织的行动迫使一些航运公司改道，前往红海北部。该组织今后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胡塞武装近期为何将沙特邮轮作为袭击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直接导火索是7月中旬沙特与胡塞武装围绕萨那机场航班问题爆发的冲突，随后胡塞武装开始对曼德海峡进行封锁并袭击沙特邮轮，这背后还有胡塞武装的战略考量。
5: 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邮轮，它还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实战来锻炼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 我们知道2023年10月8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红海采取的这种袭船的行动。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实际上是 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胡塞武装战略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它扮演的这种角色在日益的这种增强。那么除了为自己之外，胡塞武装这么做也是为了伊朗美伊呢在7月中下旬也是处于一个军事对峙升级的过程中。那么胡塞在红海搞事，造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它的效果实际上是策应了伊朗的。那么即便现在美伊之间可能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胡塞继续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 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他还是有他精明的算计在里面的。
1: 面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沙特在军事上进行了有限回击，于7月下旬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的军事

0: 沙特国防部宣布，任命阿卜杜拉·本·萨利曼为沙特海军总司令，并将其任命为沙特海军总司令，这目标进行了空袭。与此同时，沙特在7月底举行会议，与十几个国家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矛头直指也门胡塞武装。
1: 当地时间6号，沙特国防部宣布任命阿卜杜拉·本·萨利姆·谢赫里海军少将，任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司令。沙方表示，此次任命标志着联盟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并将进一步提升其行动准备水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难以在红海进行有效的护航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影响有限。
2: 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 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它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近期 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 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3: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进行最为严重的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5: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当地时间6号，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以及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难民营等多个地区展开军事突袭，并引发冲突。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6: 报道说，这是以军连续第二天对卡兰迪亚难民营及其周边的阿盖卜村实施大规模封锁和搜捕。 期间，以军强行控制了卡兰迪亚难民营居民自治委员会总部以及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省政府办公室。在推进军事行动期间，以军在当地街区和路口发射震撼弹和催泪弹，并殴打部分巴勒斯坦青年。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声明说，自5号凌晨以军本次针对该难民营的突袭行动开始以来，急救人员已在现场救治了16名受伤的巴勒斯坦居民。 此外，以军还暴力驱离现场采访的记者，封锁道路，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与此同时，以军当天还出动多辆军用车辆突袭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的市中心，并强行关闭了市内部分区域。以军声称，此举是由于当时停放在该区域的一辆犹太人定居者车辆遭石块投掷。在随后的冲突中，以军对多处巴勒斯坦商铺展开突袭和搜查。
4: 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称，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在杰宁市中心遭以军枪击受伤，另有一名平民被以军士兵殴打致伤。最新数据显示，在以色列被行政羁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在过去约一年时间里面出现了大幅增加。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6: 据以色列反对儿童拘留的家长组织从以色列监狱管理局获取的数据，在以色列被行政羁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人数已从2025年1月的103人增至2026年3月的191人， 其中被羁押时间超过一年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增幅尤为显著，从2025年3月的6人激增至2026年3月的50人。所谓行政羁押，是指以色列军警在不宣布指控、不对涉案人员进行审判的情况下实施长期扣押的争议性做法，但以方一直宣称这种做法是为了应对紧迫的安全威胁。由于在此类案件中，以方往往不对被扣押者透露具体涉嫌罪名，且相关证据均在不公开诉讼中成交，因此长期遭到各界的广泛指责。数据显示，行政羁押已逐渐成为以方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主要手段。在2025年初，被以方扣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处于行政羁押状态，而到2026年3月，这一比例已上升至接近半数。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共有3198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羁押，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约旦河西岸，且该数据未包含在加沙地带冲突中被以军扣押并归类为非法战斗人员的巴勒斯坦人。
1: 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0: 声明说，八国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侵犯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1: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格鲁什科6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军援。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援乌，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的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0: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专项会议，部署本国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项目建设工作，明确项目提速任务和实施时间表与责任主体，确定相关项目将于2026年至2027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本次会议由乌克兰国防、情报、空军及军工技术等多方相关力量参与，全面复盘了乌克兰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项目现阶段推进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该项目目前面临关键零部件供应、国际技术合作拓展、生产本土化推进等多项挑战。与此同时，乌方提议搭建欧洲一体化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并呼吁各国加入反弹道导弹联盟。在当天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话后，泽连斯基表示，挪威将提供防空装备援助，并联动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合作国家，协同提供支持。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在与阿塞拜疆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乌方将继续与美国及相关制造商磋商，争取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生产许可， 加快提升本国反弹道导弹作战能力。瑟比加表示，相关事宜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乌美两国总统已就此达成原则性共识，后续乌方将同各相关方进一步协调落实。目前，乌方已从部分合作伙伴处获得相关许可，建成初步的导弹生产能力，因涉及敏感信息，暂未公布具体项目细节。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七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六号晚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17岁以下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一分钟内连入两球，2-1逆转勒沃库森。17岁以下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他们将在7号的半决赛中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17岁以下队。
0: 2026年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6号开启淘汰赛阶段，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男篮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4强。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缺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七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五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

0: 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7: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7轮会谈结束，拟于9月1号继续进行。以军称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报复性空袭，打击真主党目标。
1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正在立法，准备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专家认为，由于美伊之间分歧没有解决，后续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仍存变数。
11: 对伊朗战争消耗过大，美军弹药库存告急，美军空袭或防御进退两难。专家认为，美方难以平衡局部作战需求与整体全球战略，在美伊谈判中难占上风。
12: 高市早苗重申无核三原则与消费税减税并行，专家认为此举暴露其内外政策失衡与民意压力不断增大。
11: 美国媒体称，美国中情局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联合国人权专家谴责美国扩大对古巴制裁。
12: 休达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导致约100人死亡。记者观察，欧洲之外的欧洲，休达为何一次次成为移民危机的前线？
11: 中欧地区遭遇近年来最强热浪，多国刷新高温记录，莱茵河、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2: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1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2次爆炸声，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11: 也门政府军6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营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2: 据叙利亚媒体6号报道，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当天一辆小型巴士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13人受伤。
11: 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12: 贝宁前总统帕特里斯·塔隆六号当选该国新设参议院的首任议长，国民议会前议长路易弗拉沃努当选副议长。此次选举标志着贝宁参议院组建工作完成。
11: 波黑中央银行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6号获悉，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的报道。
1: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2: 在黎以罗马谈判结束后，美方称本轮谈判取得进展，但消息人士透露，在解除真主党武装议题上，美方立场偏向以色列，黎以双方尚存分歧。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现已结束，在技术和专家层面富有成效。该发言人称，双方在推进和扩大停战试点区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根据这一进程，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但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6号援引黎巴嫩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报道指出，美方已于前一日向黎方谈判人员明确表示，美方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压，以促使其加快撤军。美方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从本月4号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0: 此次由美国斡旋为期3天的技术性会谈，伴随着以色列恢复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强调，目前以军部队仍根据相关协议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进行军事部署，并将继续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和以军的威胁。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

0: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3: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2: 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3: 目前伊朗正在立法，准备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2: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共识以及安排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3: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经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
2: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的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那对伊朗来说呢，从本轮美伊冲突的第一天起，伊方就制定了以所谓非对称方式反击美国的总体策略。那作为相对实力处于弱势的一方，伊朗是将美国在本地区的资产以及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都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会随着伊朗自身受损程度的变化而做出不同的打击报复的对象的决定。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3: 当地时间六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的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许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
2: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3: 8月5号，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指出，美军当前在海湾地区的武器消耗速率严重削弱其同时应对多线冲突的能力，这让美国处于风险之中。
7: 你会听到业内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战区税。在海湾地区打击伊朗的这场战争，相当于向其他美国可能需要部署作战力量的战区征收了一笔税，因为大量这类高需求、低保有量的武器都被投入到这一战场使用，导致其他战区根本无法获得满足作战需求的这类装备。要知道，美国军方始终将多线同时爆发冲突视为需要全力防备的最棘手的场景。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海湾地区当前的武器消耗速率已经让美国陷入了风险之中。一旦我们真的卷入多场同步爆发的冲突，现有储备根本无法支撑作战需求。
2: 美军武器弹药消耗问题也引发美国朝野多方观点割裂。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称，这一现象暴露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深陷消耗困局。面对伊朗针对性反击，美军空袭或防御进退两难，持续对峙令美方综合压力不断攀升。
8: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在近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
1: 苏晓辉进一步分析，美国如今很难在区域局部作战与整体全球战略博弈之间做出平衡，在美伊谈判中更难以占到上风。
0: 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快进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2: 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今年夏天接连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3: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季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查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1: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创下自198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仅约为多年8月平均流量的三分之一。来听总台记者高瞻的报道。
4: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罗马尼亚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依靠河水进行冷却。由于水位过低，罗方已于当地时间7月28号起停运该核电站的一号反应堆。为尽可能延长二号反应堆运行时间，罗马尼亚有关部门计划通过将四艘装载岩石的驳船沉入河中，形成临时阻挡结构，引导更多河水流向核电站取水区域。核电站方面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下降，且相关工程措施无法发挥作用，另一座反应堆可能在未来五六天内停运。该核电站为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其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20%电力。与此同时，

0: 罗马尼亚能源部呼吁居民、企业和公共机构在8月31号前自愿减少用电，以缓解电力供应压力。罗马尼亚能源部表示，受严重干旱和多瑙河流量大幅下降影响，罗马尼亚目前正面临能源供应压力。除核电受到影响外，水电生产同样受到低水位制约，邻国部分地区也面临类似情况，电力进口也受到限制。
1: 近期莱茵河的水位也持续走低，6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的通航水深已经打破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同一天，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召集企业高管、航运公司及港口负责人磋商对策。他表示，短期将研究保障运输的方案，长期则包括疏浚航道、改善航运条件等。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6: 早上好，小小。
15: 首先请来说一说我们全国天气最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吧。
16: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台风白海豚最新的一个动态和趋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还是维持强台风的强度，它的中心来到了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今天白天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进入东海，那之后呢，移速 会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会在九号下午到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是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在白海豚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南部长江口将可能会有六到七级阵风、八级的大风。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杭州湾、浙江沿海将可能会有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的大风。其中东海大部海域风力可能会达到九到十一级阵风、十二到十三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可以达到十二到十四级阵风、十五到十六级。那台湾北部台湾岛的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啊，它的路径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可以确定的是，它登陆前后，在东海、黄海还有华东一带，将可能会有明显的风雨。而后呢，一直到下周三前后，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还存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那台风白海豚它体型庞大，强度强，所以还请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最新临近的预警预报，咱们早做应对。
15: 那我们也都知道，一般来说啊，这个台风的到来有可能会削弱南方的暑热，就请你再来说一说未来全国高温闷热天气的发展趋势吧。
16: 好的，确实未来我们国家中东部这个高温啊会逐步缩减，不仅是有白海豚的风雨的影响，同时也有冷空气的作用。那今天呢，东北地区会率先凉快下来，明后天呢，最高气温在这一带多数会降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0度，早晚的天气甚至有点凉了。我们提醒东北的朋友们要注意一早一晚的及时添衣，夜里也别忘了加被子。那华北、黄淮等地呢，明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部分地区闷热感也会有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北京这个周末就会摆脱高温。那江淮、江南中东部在周日高温也会有大幅的减少，像长江中下游的不少地方，下周一前后最高气温就可以降到30度上下。那华南呢，未来几天可能是高温最集中的地方，像福州、广州、南宁，今后一周都会有4到6天的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以上，暑热还是全天候的。那另外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未来几天会有高温现身。此外，10号开始，四川盆地的高温又可能会增多，大家还是要多注意。想想，
15: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5: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7: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拟于9月1号继续进行。以军称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报复性空袭，打击真主党目标。
15: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正在立法准备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专家认为，由于美伊之间分歧没有解决，后续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仍存变数。
17: 对伊朗战争消耗过大，美军弹药库存告急，美军空袭或防御进退两难。专家认为，美方难以平衡局部作战需求与整体全球战略，在美伊谈判中难占上风。
15: 中欧地区遭遇近年来最强热浪，多国刷新

0: 高温记录，莱茵河、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
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高市扫描重申无核三原则与消费税减税并行，专家认为此举暴露其内外政策失衡与民意压力不断增大。
0: 美国媒体称，美国中情局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联合国人权专家谴责美国扩大对古巴制裁。
1: 休达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致约100人死亡，记者观察欧洲之外的欧洲，休达为何一次次成为移民危机的前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声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继续不懈努力的使命。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无核三原则时，高市却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预做判断，这引发了舆论高度关注。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0: 近期高市内阁不断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高市在8月6号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3: 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1: 另外，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那么食品消费税减税的用意何在？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继续来听王广涛的分析。
3: 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

0: 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裁员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1%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2年，那也就意味着2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1%又要重新调回8%，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这个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1: 消费税减税政策与日本社会反对突破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议题，但是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的背景下。这两件事共同反映出当前高市内阁怎样的执政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继续来听王广涛的分析。
0: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那这样子的话呢，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啊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1: 林健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
2: 林健说，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
1: 6号，欧洲议会就日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举行视频会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3: 比瓦斯说，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上周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休达安全部队和移民部门的人手仍然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形势需要。他表示，当前安全部队部署力度远未达到应对当前形势所需的水平，移民部门也未获得足够增援以应对边境管控工作。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当天在视频会议上表示，修达事件给欧盟敲响了警钟，要实现边境有效管控，欧盟必须与邻国开展合作。但如果边境管控只依赖于邻国的善意，欧盟将面临风险。布鲁纳还表示，欧盟应动用一切能够对摩洛哥施加影响的手段，包括签证政策，以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修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4: 在修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修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5: 我想工作，在摩洛哥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在西班牙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家具师傅，去理发店工作，什么都行，我只想养活自己。
4: 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修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修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6: 修达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但这里多种文化和谐共生，我们一直没有任何问题。这次进入修达的那些人说，有人告诉他们来了西班牙就有工作、有食物吃、有房子住，但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4: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修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修达居民加弗列拉说，
7: 他们生活贫困，他们希望改善生活，这一点我理解他们，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我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这里只有8万多人，却一下子进入了7万多人，怎么消化得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更没有足够好的政策。
4: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修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修达开了10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8: 有些人不愿意回摩洛哥，于是他们躲在树林里，躲在山上，躲在海边的石头后面，躲在居民区，躲在停车场，躲在建筑物后面，躲在超市里。
4: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修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8: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里什么都没有，睡在大街上，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当地人已经尽其所能帮助了他们，他们也没可以用的钱，这里很多商店都不收他们的摩洛哥货币迪拉姆，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自愿返回摩洛哥，没有人赶他们，只是引导他们走，他们只是觉得回摩洛哥比继续留在这里更好。
4: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1: 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的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

0: 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和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随着美国政府近期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国各情报机构将更多情报收集资源投向古巴方向。报道说，这些情报可能被用于调整美军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向《纽约时报》发声明说，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包括恐怖主义活动。他批评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
2: 六号，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单边制裁。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3: 声明称，美国的有关措施试图通过威胁和胁迫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古巴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声明表示，美国近期对古巴能源等关键经济领域实施的新制裁，加剧了该国燃料短缺和全国性停电危机，对医疗、粮食供应等基本民生造成严重影响，并敦促美国撤销其对古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的措施。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天，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迎来了女单1/8决赛的激烈争夺。国乒女队选手陈幸彤展现了卫冕冠军的强大统治力，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11-8、11-2、11-2横扫法国选手普利蒂卡帕瓦德，强势晋级。而小将陈毅则在2-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连扳3局，遗憾止步16强。男单两名国乒队员无一失利，率先出战的新星陈元宇迎战法国队的主力欧洲名将西蒙高茨，整场比赛节奏是牢牢掌控在中国队队员手上。陈元宇面对对手的欧式中远台相持打法，他的战术适配极为迅速，前三板衔接紧凑，落点刁钻，以11-5、12-10、11-2、3-0拿下了胜利，强势晋级男单16强，也展现出一名年轻小将的绝佳竞技状态。最后登场的国乒选手向鹏对阵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他以3-1击败对手，晋级16强。昨天晚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的最后一轮， U17 男足在半场0-1落后勒沃库森 U17 的情况下，下半场1分钟里连进2球，最终2-1击败对手。至此 U17 国足小组赛3轮战罢，先后3-2取胜阿森纳 U17， 1-0取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2-1逆转勒沃库森 U17， 以3连胜小组头名晋级。那么今晚 U17 国足半决赛就将对战 B 组的第二名河床 U17 男足了。这次的赛程呢，可以说是个魔鬼赛程，7天5场比赛。中国队目前来看，每场轮换都给球迷带来了惊喜。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职业网球协会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第3轮，中国选手商俊成苦战3盘，6-4、1-6、4-6不敌达尔德里，无缘创造个人大师赛最佳战绩。比赛里，商俊成第2盘1-1之后连丢8局，虽然决胜盘0-3落后，奋力直追，但最终没能拿下比赛。本场比赛里，对手发挥得非常出色， 商俊成最大的问题是体能。

0: 能不够支撑他拿下胜利。不过这仅仅是他复出的第二站比赛就追平了他个人大师赛的最佳战绩，也希望在下一周的比赛里他尽可能的更快适应节奏，找回状态。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欧洲足球转会市场又有了新消息，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和维尼修斯续约到2032年。维尼修斯目前已经为皇马出战了8个赛季，赢得了14座的冠军奖杯。此前有报道称阿森纳等欧陆豪门俱乐部有意将他签下，皇马提高了摆在桌面上的经济报价，接近了巴西人团队要求的2500万欧元。另外，特拉布宗体育官方正式宣布埃及球星萨拉赫免签加盟球队，签约2年，据报道合同为1700万欧元的年薪。此外，巴萨也全面加入了同皇马对罗德里的争夺战，德容将长期缺阵，但是巴塞罗那俱乐部需要通过出售球员来腾出空间。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0: 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正在立法，准备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
2: 离以谈判第七轮直接会谈结束，离以关系能否由停火走向稳定？
3: 俄方表示，如果想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欧洲应停止援乌。乌总统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反弹道导弹工作。
2: 美国弹药短缺，白宫和五角大楼忙否认。专家表示，美军弹药补给存在时间缺口，全球兵力调配陷入顾此失彼窘境。
3: 日本大阪民众抗议高市政权设立国家情报局及扩军修宪动向。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非洲的开发者们更愿意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
3: 南美足联赞同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欧足联称将继续抵制世界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4: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以下是详细报道。
3: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